是不是？人家说不定反而很感激你，对不对？啊，所以这海瑞这一骂出了名了。到了嘉靖死之后，啊，隆庆朝海瑞就得到了重用，啊，大清官嘛。但是这个海瑞的工作作风太奇怪了，太独特，啊，他只关注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哎、啊。只要是他打的官司，一定是穷人胜，富人松，啊，这当然说明这海瑞有不惧权贵的公正之心，但也说明他有着极为强烈的仇富心理，是吧？你说你作为一个地方官，你的职责应该是什么？是带领辖内的百姓共同致富啊，对不对？但海瑞呢，就像一个江湖侠士，专干杀富济贫的事，对不对？啊，所以他到哪上任，说是当地的富户一听说海瑞来了，赶快把大门都关起来，啊，那个朱门酒肉臭，门不是特别的颜色鲜亮吗？赶快破点漆，弄得黑旧一些，显得家里很穷，啊，连富裕的商户都不敢开始交易。所以你说他的这个工作风格很极端，他不仅在这个工作风格上很极端，这生活上也很极端。哪怕朝廷多发给他了一点东西，他都要退回去。你发错了，多发给我7000银子，啊，他要退回去。所以他就很穷，说他一年只买一次肉，就是他母亲过生日的时候。啊，海瑞是个大孝子，啊，这个他母亲啊也是个很极端的人，从小对海瑞的这个教育就叫做有戏谑。必言辞正色会听。海瑞小时候戏谑，就是玩耍，就是笑一笑，玩闹。小朋友连笑都不许，所以弄得这个海瑞从小就一副小老头的样子，从来都见不到个笑脸。啊，海瑞一直到了30-40岁，还给母亲住在一个屋里头。所以啊，只要他老婆和这个他母亲有矛盾，他就无条件的休妻，啊，前面已经休了两个了，说到第三个老婆，这个第三个老婆和他一个小妾，在一个月之内接连暴亡，当时就有官员弹劾海瑞，啊，说是这两个女人都是他逼死的，啊，海瑞虽然抗诉上辩，申辩说，啊，我那个老婆是生病死的，小妾是上吊自杀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上吊自杀，是不是？虽然他这样申辩，但是当事人都认为这和海瑞的恋母情节有关系，啊，当然虽然当时还没有这个恋母情节这个词儿，不仅对老婆这么极端，海瑞对孩子也这么极端。明代沈德福的万历野祸编，清代沈振吉的野祸编外补遗和周亮公的疏影，都记载过这样一件事，说海瑞有一天发现自己5岁的小女儿啊，他啃个烧饼，就很奇怪，嗯，那烧饼哪来的？那小女儿就说，家里的仆人张三给的。结果海瑞勃然大怒啊，说女子岂容慢受童耳，非吾女也，能饥饿方称母。那意思是说啊，张三是个男仆啊，一个女孩怎么能从男仆的手里拿东西吃呢？男女授受不亲嘛。啊，你要是我海瑞的女儿，你就应该去饿死，才能洗刷你作为一个女人的这个耻辱。说这个小女儿听了这话之后，绝食7日而死。啊，这些书上都记载的是这个女孩，这个自己绝食死的。我想这简直就是胡扯淡，一个5岁的小女孩面对饥饿，怎么可能有这么强大的意志力呢？80%是海瑞把女儿关起来，啊，饿死的，对不对？这就太不人道了。孟子还说呢，说少逆不远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少逆原之以守者田也。这个老古董孟子老夫子，是不是主张男女授受不亲的也说，如果嫂子掉到河里，小叔子伸手把她救上来，虽然两个人拉手拉。是啊，这也不违反男女授受不亲，为什么呢？特例特别出力，对不对？这么。

0: 佛的孟子都这么认为。你说海瑞，一个5岁的小女儿，从男仆的手里头拿一个饼，啊，你至于吗？当然啊，有学者说这是野史，啊，恐怕这个说法不一定正确。但不管怎么讲，海瑞这种很极端的个性，啊，确实是在当时很鲜明。所以他在隆庆朝上，因为和高拱关系不好，和同事关系也不好，搞不到一起去，所以最后被停职闲用。
1: 推行考成法不久，一道出人意料的奏章让身为内阁首辅的张居正不得不向万历皇帝请求辞职。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大明脊梁张居正之冷箭防不胜防》。张居正的用人艺术中也有让人无法理解的。当时明代有名的大清官海瑞一直没有得到张居正的提拔和重用，这又是为什么呢？虽然海瑞很有个性，做事有些极端，但是张居正正在推行万历新政，正值用人之际，张居正为什么不利用海瑞的清廉而树立一个官场的榜样呢？张居正是基于怎样的考虑而没有重用海瑞？对此他又会给出怎样的解释呢？
0: 等到张居正一上台，很多人都推荐海瑞，要重用他，这是我们明朝千百年来难得一遇的大清官，对不对？怎么能不用他呢？海瑞对此也充满了信心，就连万历皇帝小万历都说，海瑞这种人怎么能不用呢？可张居正就是不用他。啊，张居正在给海瑞的亲笔信里说，三尺之法不行于吾久矣，公奏而矫以神墨，以其不堪也。俄言背叛，轻则惶惑。故谬天君走，得参于庙堂之墨议，而不能为朝廷讲奉法之臣，吹浮淫之意，有深愧也。这话说得很委婉，先是说啊，你在当年的那个苏州府任上雷厉风行，搞得很多人都很怕你啊，然后就很委婉地说，哎呀，我这个做宰相不能用你这样的一个人才，那实在是惭愧呀。但潜台词是什么？我就是再惭愧，我也不能用，是吧？为什么呢？你到哪儿当官，当地人他受不了，当地的官员受不了，当地的行政系统他也受不了。张居正这话什么意思呢？啊，这就要说到张居正对文人政治的这个一个深刻的看法了。我们说，既然说文人政治就有文人习气，对不对？啊，这个文人习气有两个发展方向，一个是很低调，啊，这种人远离是非，明哲保身；一个是很高调，这种人率性而为，啊，有时候很会作秀，所以也很会引是非。啊，比如说我以前有个老师，啊，这个语文老师，他经常气起来会骂我们，说你们这些糟白，是吧？我们都偷偷的笑他这个读白字儿，啊，后来才知道他不是不知道这个词儿读糟粕，他就是把他喜欢把它读成糟白，知道吧？啊，你看，连读白字儿都是文人个性的表现，啊。当然，我们说生活中这是很有个性，但这放到官僚系统中，啊。放到一个讲究和谐高效运作的国家机器里头，这就不和谐了，对不对？它就是一个使这个机器啊磨损这个机器，甚至是有可能损坏这个机器的不规格零件。海瑞就是这么一个不规格零件，知道吧？啊，我们常说官场，官场那个场，既然说是场，那就是讲究共振的，就是讲究团队合作和团队精神的。你只知道一个人单枪匹马怎么行呢？像海瑞这种人，他还不是单枪匹马，他把所有的团队伙伴都当仇人啊。因为张居正不用他吗？后来他气愤地骂了一句名言，举朝上下皆妇人也。你只要想想女人在他们家的待遇，你就知道他这个话骂得多恶毒了，是不是？啊，所以他骂。

0: 认为要推行万里新政，要取得实质上的改变，就必须要大力运用巡力。所以张居正执政期间，这个官僚还是官僚，但绝少官僚主义啊，这和大部分官员踏踏实实的干事情啊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万历新政才取得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说用人啊这个大问题，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就看你执政者的心中是秉持了一份公心还是一份私心，是吧？张居正一心为国，再加上他目光如炬，又精善这三条用人的艺术，所以万历新政期间官场上体现出一种繁盛的人才面貌啊，我们说繁茂的人才面貌那就可想而知了。但是我们说官僚机构如此庞大，一个宰相再目光如炬，那不是换几个人就可以解决根本问题的，对不对？官场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人浮于事，扯皮推诿，这也就是千古以来的最大的难题是什么？官僚主义。面对这个难题，聪明的宰相张居正又会想出什么令人惊叹的绝招呢？请继续收看下去，谢谢大家。
1: 推行考成法不久，一道出人意料的奏章让身为内阁首辅的张居正不得不向万历皇帝请求辞职。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大明脊梁张居正之冷箭防不胜防》。

公元1572年，隆庆皇帝驾崩，年仅10岁的朱翊钧即位，次年改元万历。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紧紧抓住这个宝贵的时机，借李太后之手，成功驱逐了当时的内阁首辅，也就是自己的宿敌高拱。于是张居正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万历朝的内阁首辅。但是刚刚成为大明王朝内阁首辅的张居正，他所接手的却是一个江河日下的烂摊子。根据史书记载，当时存在着五大积弊，曰宗室交资，曰数官官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幼大溃。也就是说，当时的明王朝不仅国家经济处于一个极其危险的边缘，官僚机构的臃肿和办事效率的极其低下，也是成为了大明官场难以医治的绝症。于是公元1573年，也就是万历元年，在张居正主持之下，一场大明王朝声势最为浩大的变法运动即将席卷全国上下。但是张居正的变法却严重触犯了当时整个封建官僚集团的利益。张居正一个人与大明王朝数以万计的官员为敌，他的变法能够成功吗？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重重阻力之下的张居正上书万历皇帝，提出尊主权、克吏职、行赏罚、一号令，不动声色地打出了一张叫做考成法的弃官之牌。张居正的考成法让大明官场作风为之一变的同时，也让数千名不称职的万历朝官员丢掉了乌纱帽。而就在张居正的变法初见成效的时候，一道出人意料的奏章摆在了万历皇帝的案头。这道奏章让万历皇帝、让张居正乃至让朝廷上下所有的官员都大为震惊。更有杀伤力的是，这道奏章一上，身为内阁首辅的张居正不得不立刻提笔向万历皇帝请求辞职。那么这一道神秘的奏章里都写了些什么呢？是怎样要害的事情竟然让张居正这样坚毅的人选择无奈离去呢？难道张居正就这样退出了历史舞台吗？刚刚开始的万历新政就要从此半途而废了吗？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厉波教授与我们共同追寻这道神秘奏章的来龙去脉，感受张居正在变法中的孤独与艰难，为您讲述大明脊梁张居正之

0: 见，防不胜防。
1: 在实施万历新政之初啊，张居正有一篇著名的上书叫《请稽查张奏随时考成以修实政书》，这名字有点长，就是请小万历推行改革的一个上书。在这篇上书里头，张居正首先表露的是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他认为啊，政府的一切问题，要解决一切危机的关键一个前提，就要进行官僚制度改革。说完了这个观点之后，话锋一转，说这个观点并不是我张居正想出来的，我没这么大本事，这是谁想出来呢？这是我们的太祖皇帝朱元璋想出来的。太祖皇帝这个早就有这个想法，为此我专门去查了《大明会典》，发现《大明会典》里头，太祖皇帝曾经立下这样的规矩，比如说，凡各衙门提奏过本状，据复写文注，后五日各衙门据发落日期复可注销，过期即还者参奏。再比如说，凡在外司府衙门每年将完销过两斤六颗行仪勘合，填写底部送各科收注以备查考，钦此。大明会典，这是大明朝最权威的法律文本。这两段话说的是什么呢？是说各部门的要有一个工作的备案，尤其是上奏给朝廷的奏本这一块，一定要每年备案核查。其实这虽然是以朱元璋的名义签发的，但是这种对于文档的备案核查，可能也就是哪一个这个政府部门提出来的意见而已，也是一个正常的操作程序。但是张居正不管这个，后面有钦此这两个字儿呢，那就说明这是我们太祖皇帝定下来的规矩，对不对？啊，既然太祖皇帝定下这规矩来了，那就好办了，这说明是什么？祖宗惩罚。于是打着朱元璋的旗号，张居正把这几段文字完美的丰富了一下，啊，举起了他自己的考成法的旗号，他在内容上全面丰富了朱元璋的这些原始构想。他规定六部所有的工作必须以实事，实事啊，具体干的实事啊，登记下来啊，就是计划要做什么事，要达到什么目标啊，具体的数据、时间、地点一样都不能少，完全要按照实事记录下来，登记清楚。而你干了什么事也要登记清楚，这就叫实，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实事求是，啊，求一个确证在那儿。六部，当然作为行政执行者，自己要具备这样一个本子，这个本子呢，就是考成书了，同时要抄录两份，另外再备两份，一份要给和六部相对应的六科，然后呢，还有一份要给内阁。这三份完全相同的本子，一个在六部，一个在监察系统，一个在内阁，这叫备案。比备案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核查与考核。张居正规定，这个六科，你以后这些言官们啊，你也不要天天放空炮，你以后的主要工作就是根据这个考成部，每十天和每一月按旬按月逐项考察六部的工作，然后根据考察结果提出对官员的奖惩意见。而内阁呢，每季啊，每三个月和每年，每季一小考，每年一大考，按这两个三本同样的本子来逐项考察六部和六科的官员。这样的话，六部向六科负责，六科则向内阁负责，国家的这个政府部门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叫什么？这叫量化工作程序啊，逼出工作效率啊，从中央到地方按这个完全统一的考成法模式执行。
0: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在施行考成法中，张居正不必记数，对自己的下属更是格外严格要求，没想到却引出一个天大的麻烦。

0: 正在播出大明脊梁张居正之冷箭防不胜防。张居正的这个考成法的确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根据记载，张居正主政期间才阁的冗员约占万历朝官吏总数的1/10。同时，张居正又广泛增添人才，提拔政绩卓越的官员委以重任，因此有考成法在，立宪考成一目了然。于是万历朝的官员们勤勤恳恳努力工作，国家财政收入也不断上升。自正德以来走下坡路的明王朝又开始爬坡了。
1: 张居正大力施行考成法，那真是文臣武德一统三合啊，天下为之一清，官场为之一正，整个帝国也从这个久病沉疴里头渐渐缓过劲儿来。可正当张居正自得的时候，突然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件事说大不大，但当时闹出来的动静却很大，对后来的影响也很深远。这到底是件什么事儿呢？张居正因为要推行考成法，所以非常严格。他在这个朝廷之上啊，小皇帝读书的地方文华殿里头，特意制作了12面大屏风，每个屏风上写着各地官员的这个名单，把全国分为12个大行政区，各大行政区的主要官员名单用符贴贴在这个屏风上，每10天一换，放在这个文华殿。虽然说是给小皇帝看全国官员的这个变动情况，但也表达了什么？表达了张居正要锐意改革的决心啊！你想想，那个名单每10天一换，虽然说我们说当然不可能每次都换那么多啊，对不对？但毕竟动了不少官员啊，尤其是撤职查办的官员。张居正主政的10年里头，总共撤掉9品以上的官员是2000多人，这个数字比明代除了万历的新政这10年所有的总和要多得多得多。所以你就可以理解后来为什么，包括当时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攻击张居正了，为什么对张居正的诽谤从当时到后来会那么不绝如缕了，是不是？所以当时就有很多人攻击张居正，保守派，你比如说御史傅胤禛，就说他的考成法知识太严，实政科猛。御史傅胤禛专门上表给小万历说，张居正又是一个人言不足畏，千变不足惧，祖宗之法不足守的王安石，并强调说，此三不足者，王安石之误送，不可不深戒啊。那就一片苦心，劝小皇帝说，那个宋代啊，之所以最后内耗掉了，根子都在王安石那场变法上。现在皇帝你要让张居正推行那个变法，我们大明朝也要和大宋朝一样，早晚要败在他手里。对于这些攻击和意见啊，张居正向来不屑一顾，在推行考成法上啊没有丝毫的犹豫。为了要大力推行考成法，他尤其注意严于律己啊，以身作则，所以对身边的人啊，对他所提拔的那些部旧啊、学生啊、下属啊，就要求的特别严格。哎，这一严格出事儿了。张居正有个学生叫刘台，是隆庆5年的进士，当时的主考官刚好是张居正，所以他应该算张居正的学生啊。但问题是张居正的学生多了去了，开始也和这个刘台没什么关系。可巧的是，刘台一开始组织部安排的官是什么呢？是湖北的江陵县令啊，就是荆州那个地方的县官 正好是张居正他的老家，湖北江陵嘛。所以这个刘台在这个江陵县令上，就琢磨着怎么和当朝首辅搭上点关系啊。于是他就拍张居正他爹张文明啊老爷子的马屁。所以这个张居正他爹平常在给这个张居正写家信的时候啊，一封家书，对不对？就经常啊提到刘台这个人怎么怎么好啊，在当地做官的名声怎么怎么好。当然张居正也不是光听他爹的话，但是因为他听他爹老提，就注意到他了啊。再加上考成法一考核啊，刘台这个人除了拍马屁，他确实很聪明很能干啊，政绩也不错，考成法一考核值得这个提拔，张居正又注意到了。所以很快到了万历三年的时候，这个刘台当上了这个辽东巡按啊。辽东巡按可以主管辽东地区的所有行政官员了，这个官还是很大的，很厉害的，很重要。说刘台啊到了辽东巡按的任上，没过多久刚好辽东地区发生一场大战，名将李成梁啊，这个我们后面会说到啊，在这个和蒙古族的后裔泰宁部落一场混战，结果后来李成梁大获全胜，史称辽东大捷啊。这个刘台一看辽东大捷很高兴啊，急忙赶在第一时间写了一封报捷的表彰，送到内阁去上奏朝廷。心想这么大好事，我又是张老师张首辅培养的学生，是不是？那我得赶快把这事给朝廷汇报一下。按道理这是好事，但刘台这么做却犯了一个忌，犯了个忌讳。犯了什么忌呢？犯了考成法的忌。这个明朝的巡按巡抚还有总督，他不是地方行政官员，他是监察系统的官员，他等于是中央派到地方的特派员，知道吗？他是监督地方军政官员的。但是作为巡抚和巡按职责又不一样，巡按作为中央特派员只有权力监督当地的行政官员，没有权力干预军事啊。巡抚就不一样，巡抚就有权力监督军事。所以你比如说辽东巡抚的他官衔的全称就是巡抚辽东地方占军务，他可以管军事的，但巡按就不可以。所以严格说起来，刘台他越权了。刘台不清楚这一点吗？他清楚，但他心想这是好事儿啊，那打仗打胜了，况且我又是张首辅的得意门生啊，又是张首辅最近刚提拔的干部，俗话都说家雀报喜啊，是不是？你说这种大好事儿，那自己人当然赶快先报上去了，所以他就没把这点越权当回事儿。但是张居正拿到刘台的奏章，心里的火腾的就上来了。虽然说辽东大捷是好事儿，但刘台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这份表彰是你该上的吗？你不清楚自己的职责所在啊！要是别人啊，张居正还不至于气到这个样子。为什么呢？因为张居正啊，以他在用人上向来比较谨慎的态度，所以如果是别人的话，他可能也就是写封信规劝一下，善意的他批评提醒一下，让他下次注意。但是这个刘台不一样，那是自己的学生啊，而且是自己刚刚提拔上来，也是要着意培养的人才。按张居正一贯的习惯，那就是更加要严格啊要求了。所以他对刘台这个事儿没当小事看啊，他要借刘台这个事给官场上一个警钟，让你严守岗位职责。所以他上奏小万历，请皇帝圣谕斥责刘台，虽然没降他职啊，请皇帝的圣谕斥责刘台。哎呀。

0: 刘台这个气呀、啊，心里这个憋屈呀、啊，是不是？哎，虽然没降职，但是这个在明代的官场上被皇帝降职斥责，这比降职还让人难堪。为什么呢？能受这待遇的人才有几个？还皇帝降职来斥责你，没几个。所以这个脸面丢尽了。
1: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张居正如此严厉处理自己的学生，其实不仅因为他违反了考征法，张居正还有着更长远的谋划。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明脊梁张居正之冷箭防不胜防》。要说辽东巡安御史刘台心里的委屈，确实也有一些道理。他的确有越权之处，但也只是写了一份报告，好消息的报告而已，并没有谋什么个人的私利。可张居正就因为这件事，不但上奏请万历皇帝降旨训斥刘台，而且自己还多次当众严厉斥责刘台。那么张居正为什么对自己的学生这么怒火冲天，不依不饶呢？在这些看似简单的老师教训学生的背后，张居正还有什么更长远的谋划呢？
0: 其实张居正考虑的并不是刘台越权的一点小事，也不光是考征法的问题。张居正关注的是地方的监察权对地方军政权的干预。长久下去，和平时期还就罢了，战争时期一定要出乱子了。张居正这个顾虑后来就有一个印证，特别鲜明的印证。说到张居正死后，万历47年，兵部右侍郎杨浩经略辽东，和努尔哈赤展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辽东大决战，很有名啊，是吧？按照当时的情况，明军不论是在兵力上、资源上那都是占据绝对的优势的。而且杨浩是主战派，他是以国防部副部长的身份兼任辽东军区司令员的，所以作战意志没问题。可是萨尔虎一战，明军全线崩溃一战而败，局势大变。从此以后，明朝和后金之间强弱易势，大明朝算是真正走上了不归之路。干涉一战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一条却是很直接的，就是兵科给事中赵兴邦特派员红旗督战一劲儿催促，以致盲目进兵，误中埋伏，这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原因。所以你要从杨浩辽东大败回头来看张居正对刘台的这番斥责，可见张居正的这个远见和卓识啊，这就叫什么防微杜渐。可是刘台哪理解张居正的这片苦心呢？他怎么也想不到张居正的这个想法这么深远，他只觉得自己很委屈他只觉得张老师是小题大做想不开。刘台这个人啊，很聪明也很能干，但就是心眼小。想来想去念头突然一动，难道张首辅张老师要舍我这小卒了？那问题，人家舍卒都是为了保居保帅，你张老师又没什么要保居保帅的，你现在舍我的小卒又为哪般呢？自己就天天瞎琢磨。正在这想不清楚的时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又出了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我们说到那个前面那个傅应真御史，傅应真又开始攻击张居正了。这一次呢，他倒不是攻击张居正的为人，也不是攻击他的这个改革理念，也不指责他什么像王安石了。这一次攻击很具体，攻击张居正的赋税政策，说他的考成法追缴欠税搞得民不聊生， 那我们说到了这个考证法有一个意外的成效，就是在这个开源上面追缴了大量的所欠这个赋税，而且主要是大地主阶级垄断隐瞒的土地这一部分赋税追缴上来了。张居正很高兴啊，啊，他最忧心的就是钱的问题，这一下解决了这个钱的问题，没想到官僚制度改革为这个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很高兴。但这个事只是一个开头啊，刚刚有了一个好的局面，这个傅应真来攻击他具体的经济政策，这一下可把张居正惹火了，上奏小万历，啊，把这个傅应真革职查办，发配充军，而且声明要彻查。这个事儿巧就巧在，这个刘台跟傅应真刚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两个人几十年的私交非常好。张居正说要彻查以傅应真为代表的小团体，刘台立马就联想到刚刚发生不久的越权上奏事件，这就更确定了他敬爱的那位张老师看来是要对自己下刀下狠手了。确定了这个想法之后，这个刘台啊，一不做二不休啊，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啊，啊，横下一条心，铤而走险，做了一件谁也没想到的啊奇招奇事。什么呢？他要挺身而出告他的老师当朝宰相张居正。说实话，张居正这个打击傅应真，那是因为傅应真动了他改革的根本利益，对不对？他所谓的要彻查以傅应真为首的小团体，那也只是说说而已，就是借此敲山震虎，给官场一个信号，让大家别跟着傅应真这帮人瞎折腾瞎闹的，对不对？安安心心做事。他哪想到刘台这么小心眼的把这些事儿给串到一起去了，那真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啊。刘台这一告可让张居正是大出意料之外啊。有的人可能会说了，那么多人攻击张居正，张居正都不搭理他，都觉得啊不当回事，这刘台这一告他为什么这么紧张呢？
1: 刘台这一份出人意料的弹劾奏章，不但让张居正震惊，也让整个大明王朝朝野震惊。这不仅是因为刘台身为辽东巡按御史，只是个七品官，竟然敢公然弹劾权倾天下的当朝内阁首辅，而且还因为刘台他破了一个先例，自明太祖朱元璋公元1368年称帝到万历朝，可以说自大明王朝开国200多年以来，从未有过学生弹劾老师的先例。那么就在刘台的行为取得了极其巨大的轰动效应的同时，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这个有备而来的刘台在奏章中究竟曝光了张居正什么鲜为人知的事情，究竟是怎样要害的事情竟然逼得张居正不得不向万历皇帝提交辞呈呢？
0: 要说这个刘台也比较有才，他的这份攻击张居正的这个表彰啊弹劾文章不像别人写的那么虚而不实啊，因为他是张居正的亲信嘛，所以他所说的地方往往是点中要害啊。他隶属张居正执政以来六宗罪啊，六大罪状。第一，张居正打着祖宗惩罚的口号，打着这个旗号，其实是什么呀？挂羊头卖狗肉，干的全是违背祖宗惩罚的事，这叫欺世盗名。第二，这个张居正改变了监察系统的一贯作用，太祖皇帝强调监察系统的作用，在六部之外专设六科，就是要发挥监察系统的独立作用，所以六科单独向皇帝负责，保持他的这个权力独立性。可张居正用什么这个考成法啊，偷梁换柱，让六部向六科负责，然后让六科向内阁负责，这样的话监察权还怎么保持独立啊？第三，说张居正结党营私，

0: 部的任用都是讲究一定的惯例和这个用人程序的，对不对？张居正用人为亲，根本不经过干部的标准任用程序和不遵守惯例。第四，张居正擅权自用，他以内阁来驾驭行政系统和监察系统，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自己以宰相自居。太祖皇帝当初设立的这个内阁不过就是个秘书班子，张居正他不明白自己的岗位职责啊，居然敢以宰相自居。第五，张居正苛政猛于虎，他为了收缴赋税，以前所欠赋税给各地的官员下死命令，搞得各地的官员疲于奔命，而老百姓呢民不聊生。第六，最关键，说张居正生活腐化，贪污腐败。张居正在做宰相之前，做内阁首辅之前，张家在湖北啊，那就是个普通的家族。可是自打张居正做了宰相之后，张家现在是富甲金楚啊，从早到晚来跑官送礼的不计其数啊。至于张家这个侵占他人土地、掠夺他人财富的事，那更是多了去了。皇帝你派人啊，一查便知。要说这六宗罪啊，确实还比较关键，基本上都点在了张居正啊执政以来的关键处。但是就前五条而言，虽然所说事实不差，但这个功过是非要看怎么看。事实上这五条真是张居正的改革的成功价值所在啊，对不对？他打着祖宗旗号行变法之实，不说明他聪明嘛，对不对？他用考成法来束缚官僚队伍啊，来集权，这是改革必要的一个权力保障。他用人不拘一格，不按惯例使用人才，这说明他不拘一格用人才嘛，对不对？至于他与宰相自居，那问题是他地位确实就相当于宰相现在啊，他收缴这个赋税，那没办法，国家财政危机没钱怎么办事儿？况且张居正的这个借考成法收缴赋税也主要是面对那些垄断和隐瞒土地的大地主阶级，而且一等国家财政稍稍改善之后，张居正就上奏小万历，让贫困地区免征赋税啊，给百姓以休养生息，对不对？至于他用考成法撤了很多官员，那都是按工作业绩说话，一切有据可查，总不能说是打击报复吧。所以这前面的五条对张居正的攻击我觉得都不成问题。最关键说张居正生活腐化啊，我记得我们以前简单的分析过啊，说这个张居正死后，那个贪财的万历皇帝长大了之后特贪财的小孩，一直以为张家应该有很多钱，后来就派人去抄张家的家产，结果不只是张家啊，把张家所有的亲族一起算上，那超出了十万两银子。这个十万两银子在经历了万历新政之后的晚明是个什么概念呢？我们知道那位万历时期的名妓杜十娘啊，就怒沉百宝箱那位，他的私人财产怎么说也不止几十万两吧，是不是？更不要说那个萧条时期，还不是经济发达时期，前面那个萧条时期跟张居正一样做了十几年内阁首辅的严嵩，他被抄家，抄出来的黄金白银光这两项折合起来将近300万两啊，更不要说古玩字画珍奇珠宝了，那不计其数。但你说张居正在这个富裕的万历年间这十万两，这也叫贪？我觉得恐怕难以服众。你就算算张居正在这个位置上啊，他的工资俸禄有多少啊？他做了6年的副宰相，10年的正宰相，对不对？更不要说李太后小万历给张家的赏赐的东西有多少了，对不对？啊，不计其数。
1: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
2: 张居正推行一条边防，让日渐衰落的帝国又焕发了新的生机。他为加强大明王朝的国防力量而修的两条长城，为变法提供了稳定的环境。大明脊梁张居正正在播出。既然张居正为官清廉正直，那么这个刘台为什么要着重弹劾张居正贪污腐化呢？难道刘台的这些说法仅仅就是为了泄私愤而捏造的罪名吗？
0: 这里有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张居正他自己虽然很清廉，他对他的这个子女管得也很严格，但是他管得了自己，他管不了他千里之外他那个爹，知道吧？他爹叫张文明啊，这个名字起得倒很文明，不过人就不太文明了。因为张居正做了内阁首辅之后，这个张文明在湖北啊渐渐的就作威作福，飞扬跋扈起来了。但凡有来送礼这个跑官，他都这个啊照单全收，一点都不惭愧，反正儿子你也不回家，你也管不了我，是不是？所以这个张文明的事情张居正管不了，而刘台对张文明的受贿事情掌握的是很清楚的，对不对？所以张居正迫于这个局势啊，再加上刘台这又是大明朝两百多年来第一起学生告老师的事儿，张居正万般无奈啊，提笔要打辞职报告。张居正这一辞职啊，刘台这一告算是捅了个马蜂窝，因为张居正这一辞职，就三个人第一时间就慌了神儿。谁呢？李太后、小万历，还有司礼监大太监冯保，啊，正是权力铁三角的最高层。啊，这个李太后啊，见到张居正的面儿，当着小万历的面儿，眼泪哗啦啦的就流下来了，说：“先生，你可是托孤重臣呐、啊！当年的托孤大臣就剩先生你了，这国家的局势刚刚走上一点正轨，你怎么能放下我们孤儿寡母而去呢？是不是？你怎么能舍我们而去呢？你让我们以后靠谁呀、啊？这话好像应该给他老公说才对，是不是？又转过头给小万历又说，又怪小万历。”你让先生这么辛苦，你又不给先生做主，让先生蒙着不白之冤，你怎么能留得住先生呢？旁边还有那个冯保在那煽风点火。所以这个小万历这时候虽然已经十四岁了，他也想这个亲自主政，但看母亲哭得这个样子啊，也慌了神，也害怕得很，赶忙发誓赌咒要严惩刘台啊。这样的话就算是皇帝啊，皇帝他妈还有这个太监里的一把手，三个当时最有权力的人在求张居正不要辞职。张居正不干，还是要辞职啊，说接连上了三篇辞呈。所以这个李太后啊和这个小万历啊没办法，还有冯保想尽了办法要把张居正留下来。对于刘台，李太后、小万历主张严惩不贷，小万历甚至派太监到内阁里头传口谕，口传圣旨，说刘台这厮谗言乱政，左打一百充军，啊，你一票来行，就是说，这家伙太混账，啊，先给我打一百廷杖再说，啊，明代的廷杖经常会打死人的，打完一百廷杖再发配到边疆去充军，这除了死刑这是最大的惩罚，当然要乍一看，张居正这么坚持好像是有点过，但细想啊，张居正这样闹还是有原因的。一来刘台告他这件事影响太大，对啊，毕竟是大明朝第一起学生告老师的事，所以张居正要做足了姿态给朝廷上下看。第二，我估计张居正也是意识到自己这几年已经位高权重了啊，我甚至猜他可能是借这个事闹腾一下，试试看李太后、小万历

是不是还像啊几年前那样对他如此依重，如此依赖？当然结果让张居正肯定是很满意了，啊，李太后小万历对他还是一如既往的依赖和倚重，所以张居正也就没什么理由再闹了，啊，出来照常上班了，复职了，然后几次上书请太后和皇上原谅刘台。经过了张居正的上书解救，后来这个刘台一百丈停仗也没挨，充军也没充军，只削职为民，就处理了事了。从客观实际来看啊，张居正确实没有料到刘台这一支背后射来的冷箭，但是经过刘台案之后，却让张居正认清了一个事实，就是说他的改革那是箭在弦上，只能进不能退啊。既然他蒙太后和皇帝的重恩，哪怕抛头颅洒热血，他要把他的万历新政推行下去啊。但是我们说怎么往前呢？政治制度改革之后就该经济体制改革了啊。在政治上张居正很拿手，但在经济上他就有点把不住了。拥有绝对的政治智慧的张居正又如何来面对？请看下集，谢谢大家。

0: 每日一席话，
1: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2: 这段话出自2024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发表的重要讲话。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新质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重要表现形式，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是我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在这次重要讲话中，总书记就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给出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方法论，这就是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这就要求各地必须立足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资源条件和要素禀赋等实际情况，既要发挥本地优势、找准着力点，又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或搞一种模式造成资源浪费。近年来，全国许多地方积极抢抓科技创新带来的产业变革，因地制宜加快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探索形成先进经验和做法。譬如北京面向未来信息、未来制造等六大领域，打造未来产业策源高地。江苏仅去年一年就新增国家智能制造示范工厂20家，新建省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112家，示范车间501个。广东深耕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全国每4辆新能源汽车就有1辆是广东造。各地努力以创新、创造、创业优势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在新征程上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提供了根本遵循。面向未来，我们要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高端化为升级导向、智能化为发展路径、绿色化为价值指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资源丰裕地区，可依托本地资源优势，积极推动资源的精深加工，努力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和排放最小化。制造业基础较好的地区，可加快引进和培育高新技术企业，推动产业链向高端延伸。各地要基于本地实际，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通过错位发展、协调发展，共同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发展主动权。我是苏二豆，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交通法规解读，典型案例分析，全面关注出行安全，交通在线。在线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交通在线。今天长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九台区大队张航警官做客我们直播间。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驾车人在夜间开车，开灯不仅是为了看清楚路况，也是为了让其他的驾驶人行人尽早地发现自己驾驶的车辆。滥用远光灯虽可能是一次有意或无意的瞬间之举，这个行车中的小细节却可能带来永久的伤害。那么滥用远光灯都有哪些危害呢？
2: 一、远光灯炫目有瞬间致盲效果，远光灯的发光强度远高于近光灯，会使对向车辆、驾驶人、骑行者、行人等因炫目而瞬间致盲。二、远光灯产生的光晕会占据人眼视觉中很大一部分面积，缩小对向车辆、驾驶人的可视范围。三、滥用远光灯易引发路怒症，脾气暴躁的驾驶人会在会车时，如果被对向车辆远光灯照射，可能会以牙还牙，用远光灯回照对方，导致不理智的危险驾驶行为。四、跟车时使用远光灯会影响前车驾驶人，近距离跟车时使用远光灯，前车内外后视镜中会出现大面积反光光晕，使前车驾驶人产生眩目，难以观察到周围的交通环境。
1: 由此可见，滥用远光灯十分危险。那么哪些情况不能使用远光灯呢？
2: 夜间行车，在照明条件良好的城市道路中禁止使用远光灯，在没有路灯照明不良的公路，当与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交汇时，应在距来车或行人150米以外改用近光灯。夜间没有路灯照明不良，或者遇雾雨等低能见度的情况，近距离跟车行驶时，后车不能使用远光灯，遇有浓雾大雨等低能见度天气时，

0: 同时可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方，若对方无视提醒，应将视线右移，减速靠右行驶，谨慎会车。若前方是路口或道路复杂路段，应靠边停车，待来车通过后再行驶。在此，九台交警呼吁广大驾驶人，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夜间行车请慎用远光灯，善用远光灯。
1: 非常感谢张航警官做客我们直播间，分享了行车过程中正确使用远光灯的相关知识。听众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 读书破万卷，
2: 人学
1: 下
2: 知道，
1: 不有神，
2: 不学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4: 你喜欢读书吗？
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8: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9: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8: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5: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9: 是太棒了。
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1: 脸皮厚的孩子有这些好处。一提到厚脸皮，大多数家长的第一反应是完了，这样的孩子最没出息了。然而在圆桌派中，李玫瑾和马未都老师却提出家长要从小培养厚脸皮的孩子。可能有些家长会反驳这一观点，毕竟在很多家长心里，厚脸皮这个词是贬义的，提到厚脸皮往往联想到的就是厚颜无耻、不知羞耻等等负面的形容词。而且如果有人用厚脸皮来形容自己的孩子，那自己肯定会觉得很别扭，没有面子。那为什么两位老师都会认为要培养孩子厚脸皮的习惯呢？这是因为厚脸皮对于孩子的成长还是有很多好处的。那么今天我就来分享几点孩子厚脸皮的优点。第一，厚脸皮的孩子不畏惧失败。白岩松老师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聊到他的学生，他说突然有一天，这位学生和他说，感觉自己正在遭遇人生中的至暗时刻，没有活下去的欲望了。白岩松了解完情况以后才知道，这位学生会有这种反应，竟然是因为没有考上清华的研究生。脸皮薄的孩子通常都不愿意面对自己的失败，他们觉得失败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他们将失败后的负面情绪压抑在自己的心底，在这种情绪的作用下，他们会不断的自我批评、自我怀疑，严重的甚至会出现一些偏激的行为。而厚脸皮的孩子拥有一颗强大的心脏，他们在面对失败的时候会时时刻刻地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用自己的能量来对抗它、打败它、战胜它、征服它。第二，厚脸皮的孩子心态好。我有一位初中同学，他经常在课堂上和老师互动，老师提出的问题他都会举手回答，哪怕是答错了他都不在乎，下一个问题依旧踊跃地举手回答。每次期末老师给他的评语都是有一个优秀的心态，后来中考他以全班最高分考取了当地最好

0: 高中。厚脸皮的孩子普遍心态较好，敢想敢干，执行力强，他们有着强大稳定的心态，不在意结果是输是赢，是否会成为别人口中的笑话，更懂得进行自我心理状态的调节，不会让负面状态过分地干涉自己其他的方面。第三，厚脸皮的孩子人缘好。在陌生人面前，厚脸皮的孩子通常会更加的主动，他们善于观察对方，会主动地寻找话题，及时活跃气氛。和厚脸皮的孩子在一起，你会感到很轻松，因为气氛永远都是欢乐的。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小暖男嗯哼就是这样的，见到男孩就击掌，见到害羞的小女孩就主动说你好，即便对方没有给予他任何回应，他也能机智地化解尴尬。试问这种乐观开朗的小少年，谁会不喜欢呢？第四，厚脸皮的孩子懂得维护自身的利益。现在有不少的孩子都有一个通病，就是没有勇气拒绝他人。这样的孩子看起来似乎别人很愿意和他交往，但是不难发现，他也会导致孩子自身的利益被他人所侵犯。而厚脸皮的孩子懂得权衡利弊，能够不在乎面子拒绝别人，这就让孩子可以很好地维护自身的利益，而不易被道德绑架，不易被他人利用等等。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的良好心态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心态就可以查看了。
1: 工作不顺利，我们会恼火；生活不如愿，我们会心烦；人生有磨难，我们也会无助。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全世界就只剩下你一个人，面对着这一地鸡毛。如果你感觉自己很累，或者不想再这样撑了，柠檬心理愿做你的避风港。我们组建了专业的心理救援队，每位咨询师都拥有超过20年以上的咨询经验。现在你只需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20分钟心理清诊了。
0: 为什么越想让孩子听你的，孩子越不听？经常听到父母这样的抱怨，为什么我家孩子啊就不能听我的话，我都叫他别做了，他根本不听我的，真不省心。这个时候有些父母可能觉得孩子是在故意捣乱，或者就是质疑孩子不够聪明，导致对孩子大发脾气。但是父母是否想过，也许不是孩子不听话不够好，而是你说话的方式不对呢？我们先来听听下面几句话。你胆子怎么这么小呢？一点也不活泼，你看看人家宁宁表现多大方。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吃手，你是不是有毛病啊？我每天那么辛苦的赚钱是为了谁啊？还不是为了你。但你看看你是怎么回报我的，分数就考了这么一点，你怎么这么笨呢？这些话给你的感觉是什么？回忆一下，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你是不是也说过类似的话呢？明明是想关心孩子，期望孩子更好，但是表达出来的却是指责否定。你想要搞清楚孩子问题行为背后的原因，却忽视了这样的提问其实带有很强的消极暗示，潜移默化中就给孩子贴上了内向、胆小、有毛病、不孝顺、笨等等之类的标签。我们把这样的提问称为消极提问。长此以往，以后的结果会是什么呢？孩子在父母的消极提问下会特别关注自己的问题行为，因为父母一直在盯着，而且越关注越觉得父母说的是对的。我就是胆小，我确实心里有毛病，我就是笨。试问在这样的情况下，孩子有可能会进步吗？他只会越来越贴近你给他贴上。

标签，这在心理学上称之为自证预言。所谓自证预言，指的是人们会不自觉地按照已知的预言来行事，最终令预言发生。孩子认为自己胆小，他就会预言自己不敢跟别人讲话，也不擅长社交。那在他真的跟别人讲话时，就会特别的紧张，担心自己说的不对，或者说不出话。有这种担心和焦虑，再跟别人说话就变成了负担，也就真的不敢和别人说话了。同样的道理，如果孩子觉得自己很笨，学不会，那么他在学习的时候就会给自己设置很多心理障碍，遇到难题就放弃，因为我天生就笨，学不会背不会，还不如放弃的好。所以消极提问只会给孩子带来负面的暗示，如果善用提问，我们不但能够了解孩子的真实想法，还能引导孩子关注行为的改变，给孩子积极的自我暗示。这样的提问我们称之为积极提问。那么积极提问该怎么做呢？柠檬有三个绝招可以教给你。第一，把你不行替换成你可以。在跟孩子交流的时候，用积极暗示引导孩子确立行为改善的目标。比如，你胆子怎么能这么小呢？可以改为，你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呀，可以更加自如一点。这样说，孩子的关注点就成了如何自如地说话，而不是一直在想自己胆子小的事情。第二，描述事实而不是消极评价。提问中用具体的情境和行为来描述事实，避免做出消极评价。比如孩子爱咬手指，如果说我发现啊，你写作业的时候会咬手指头，这样的具体行为和具体情境的描述要比你是不是有毛病啊好得多。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加清楚地发现孩子的问题，在作业上遇到困难感到焦虑无法排解，于是咬手指头平复情绪。第三，鼓励孩子而不是贬损孩子。在孩子弱势的方面，家长不要一味的指责和抱怨，因为这样做会打击孩子的自信心，让他觉得自己很差劲。这个时候家长们可以用比较的语言帮助孩子树立信心。比如孩子英语没考好，你可以说，语文学的就很好啊，我相信你在英语方面的表现也不会太差的。这样就让孩子意识到自己的学科优势和弱势，并且引导孩子尝试把学语文的经验迁移到学英语上来。现在您知道该如何跟孩子说话了吗？积极提问给孩子积极的暗示，让孩子关注行为的目标，相信自己的能力，慢慢变得更好。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教育孩子的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读书会，就可以免费领取5本教育方面的书籍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为什么正餐时间孩子不愿意吃饭。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柠檬经常听到一些父母对于孩子吃饭的时候抱怨，在孩子长大一点的时候就开始不愿意好好吃饭了，每每到饭点都成为了许多家长的一大难题。让孩子吃饭不好好吃，也不做好，要么跑来跑去，要么一直玩，就算家长去喂孩子，还是很难去乖乖地配合你。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那么接下来就跟着柠檬一起了解孩子吃饭不乖的原因吧。第一，父母的反应是影响孩子吃饭的原因之一。有些父母是哄爱型，在面对孩子不想吃饭或者挑食的时候，会十分心疼地哄着孩子，比如，宝宝，你把这一口吃完，妈妈就带你去买玩具。你把这根青菜吃了，今天就可以多玩一会儿游戏。

0: 这样的方式反而会强化孩子吃饭不乖的行为。可能一开始孩子只是偶尔的吃饭捣蛋一下，但是后来他发现，如果他不好好吃饭的话，爸爸妈妈就会各种哄着他，给他好玩的，于是他便开始经常不愿意吃饭，目的就是为了获得父母的关注和奖励。还有一种父母是严肃对待型，在孩子不想吃饭的时候就训斥孩子，甚至是打骂孩子，营造了一个紧张就餐的氛围，让孩子形成了不良的条件反射，一到吃饭的时候就不想吃饭，紧张担心，畏惧吃饭。父母的焦虑和逼迫都会影响孩子的食欲，使孩子在心理上对饮食产生厌恶的情绪，进而导致厌食的发生。第二，饭菜的原因。很多时候不是孩子不想吃饭，而是做出来的饭菜孩子不喜欢。孩子们十分注重食物的外观和漂亮的颜色，菜肴要熟烂松软，一嚼不油腻。而家里的饭菜通常没有把小孩子的因素考虑进去，让孩子和大人吃一样的饭菜，这可能会让孩子抱怨，这饭太干了，这青菜太长了，这肉太硬了，因此他们吃了几口就不想吃了。还有一些妈妈往往会多做孩子喜欢吃的东西，孩子不喜欢吃的就不做，这样会导致孩子被动地爱吃哪些食物，不爱吃哪些食物，时间长了便会养成孩子厌食挑食的坏习惯。第三，孩子容易把零食当作主食。如果家里储备太多零食，孩子每时每刻都在吃符合自己胃口的零食，而到了吃饭的时间，那么孩子自然就吃不下饭了，久而久之还可能会造成营养不良。经常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1: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5: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6: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7: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6: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7: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6: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7: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6: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7: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6: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7: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6: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7: 啊？差那么多，
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8: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3: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0: 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2: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要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3: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4: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5: 此刻，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6: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今年达8.28亿。
5: 粮食危机，
7: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8: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9: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0: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1: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3: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4: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5: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6: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17: 许愿宝贝，
16: 让你不再寒冷。
18: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6: 让你饭菜飘香。

0: 太急了，
1: 这就给你吃。
2: 嗯，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3: 救命啊，着火了，
4: 救命！
5: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6: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7: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6: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8: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7: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6: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8: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7: 啊。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9: 电费翻倍的交，
10: 每年的
11: 家
10: 电费
11: 六百就
12: 明明家里没有人，
10: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3: 这些
14: 一度电
13: 场景关系，
14: 电
13: 费
14: 消
13: 的
14: 家
13: 电费消耗着大量。
10: 要是全国有10%
11: 的
10: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5: 我想出去玩。
16: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5: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6: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5: 想。
16: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5: 那是为啥呀？
16: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5: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计。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奋力的，今天的行动，
0: 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3: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0: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3: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0: 同学们。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0: 我们没有去
4: 枪枪开始，
0: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一试。
5: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6: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7: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十九。
1: 为啥要当兵啊？
2: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3: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4: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5: 我要参加高考。
6: 别哭，
7: 监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
8: 在银河流转岁月沉淀流，巍峨山川屹立千年看，冷风夜幕星。
9: 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10: 是，
11: 来的来

0: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1: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2: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1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一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 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一加一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行。好音乐，我是为您放松好音乐的伙伴若琳，在直播间向您发出最为真诚的问候。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时刻，走在街上，突然听到一段熟悉的旋律从某个角落飘过来，你愣了一下，然后整个人就像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一样，站在原地半天回不过神来。那一瞬间，你可能想起了某个人、某段时光，或者某个已经模糊的只剩下轮廓的场景。那些年我们听过的歌，从来就不只是歌，它是我们青春的背景音乐，是岁月留给我们的声音密码。每一首老歌都像是一位久违的故人，前奏一响，就能够带我们回到那段再也回不去的时光。今天呢，若琳呢想和好朋友们一起来重新的翻开那本泛黄的歌单，听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如果要选一首歌来代表一个时代，那一定是邓丽君的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呢，传唱了40多年，它用最温柔的旋律道尽了爱情最深的模样。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那时候的我们表达感情是含蓄的，小心翼翼的，一首歌就是一封情书。邓丽君的歌声像月光一样洒下来，没有轰轰烈烈，却让人记了一辈子。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罗大佑用一把木吉他唱出了所有人关于时间流逝的感慨，来听听这首《光阴的故事》。

的故事不是写给某个人的，它是写给每一个在时光里走过的人。年轻的时候来听，只觉得旋律好听，等到某一天再听，才突然听懂了那一句，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是什么意思。

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来听听齐秦的这首《大约在冬季》，唱的是离别，也是期待。亲爱的。

那个时代车马慢，书信远，一次分别可能就是半年一年，所以歌词里唱的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不是一句空话，是那个年代的人最真实的牵挂。

1993年，黄家驹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留下的海阔天空，至今依然是无数人心中不可替代的信仰。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这句歌词唱哭了多少追梦人。八零后在歌里看到了自己的奋斗，九零后在歌里读懂了不屈的精神。他们的歌呢，从来不只是歌曲，它是一种态度，一种不向现实低头的力量。

张学友的《吻别》是华语乐坛一个无法绕过的名字，他那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让这首歌成为了永恒的经典。

前奏一响，这种淡淡的忧伤就弥漫开来。这首歌写的是分手，但又不只是分手，它唱的是所有美好的事物终将逝去的那一种不舍。很多年以后，我们在听，想起的可能不是某个人，而是那个曾经为了一首歌流泪的自己。

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今天呢，若琳呢和好朋友们聊一个特别普通但又特别容易让人鼻子一酸的话题，那些年我们听过的歌。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在某一个毫无防备的瞬间，比如逛超市的时候，比如刷短视频的时候，比如等红灯的时候，一段十几年前的老旋律突然响起来，就那么几秒钟，你整个人像被按了暂停键，心里某一个角落咯噔一下，然后那些以为

早就忘了的人和事，一股脑的全都涌上来。有人说音乐是时光的录像录音带，它比照片更神奇，照片只能够留在画面，只能够留住画面，但是音乐呢，却能够留住当时的风、当时的温度，还有当时的心跳。一首老歌呢，就是一段被压缩的时光。今天我们把它解开压缩，让那些年的自己重新活过一次。

0: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又接近了尾声。今天呢，我们一起听了邓丽君的温柔，罗大佑的哲思，比昂的热血，张学友的深情。但是呢，这些歌呢，只是那些年我们听过的歌里的沧海一粟。其实我们怀念的何止是歌声呢？我们怀念的是歌声背后的那个时代，那个时代里年轻的自己。那时的我们，可能正在校园的操场上奔跑，可能正在午夜的台灯下苦读，可能正在第一次牵起某个人的手。这些歌声陪伴我们走过了无数个日夜，见证了我们的欢笑与泪水。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来共同继续聆听这些曾经的歌曲，曾经美好的记忆。
1: 走过渐渐熟悉的街。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火。

0: 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古今。欢迎收听1078舒畅。

0: 孙行者变化的这小妖精叫有来有去，进入内宫来见这金圣娘娘。现在这位娘娘啊正伤心呢、啊、自古红颜多薄命，奄奄无语对东风。屈指这么一算，被大妖精赛太岁抢到洞里头来已经是三年了，想念自己的夫君呢、啊，想念自己的家国。虽然说在妖精洞里头也是吃尽穿绝，可是人活着不是为了吃饭，人吃饭呢却是为了活着。有些人活着他已经死了，可有些人死了他却活着。现在这金圣娘娘心里头乱七八糟的，根本就不知道出哪门入哪门了。正这么个时候，小妖精有来有去进来了，给这金圣宫娘娘磕头。
1: 哎呀娘娘啊，我赶奔朱子国当特使去了，见着了朱子国王啊，所以呢找您来禀报禀报。
0: 提旁的事儿，这娘娘都不感兴趣，唯独提起这国王来，那是结发的夫妻呀。这娘娘眼睛就是一亮
1: 呀，那国王现在身体怎样啊？朱子国的国力如何呢？
0: 这假变的有来有去，看看左右。
1: 我有点机密的事情要跟娘娘禀报。哎，您看这左右是不是不方便呢？
0: 金圣娘娘一摆手，把这狐狸精啊、美鹿精啊都给轰出去，不让他们偷听了。这屋里头就剩下娘娘和这小妖精有来有去，
1: 你就说吧，不要有什么顾忌的
0: 啊。没有顾忌的，那我就放松放松吧。就见这有来有去用手一抹脸，刷，他变了，变成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正是孙行者呀。这一下子把金圣娘娘吓一跳
1: 呀，你到底是什么人？娘娘，不要着急呀，我乃是东土大唐来的奔西天的取经和尚，到在了朱子国遇上国王生病了，如此这般跟他打上连连了，现如今奉了朱子国王的旨意，特来迎请娘娘还朝。要那让我怎么相信你呢？啊，娘娘，我就算着有这么一手，所以呀带来一件宝贝。说着话由的怀里头啊蹭把那黄金的手串就拿出来了，往前这么一线。金圣娘娘旁的不认识这玩意儿，还不认识吗？睹物思人，想起自己老爷们儿来，当时眼泪是夺眶而出啊，捧着这手串俩胳膊全都哆嗦了。娘娘您不要激动，你得帮助我呀，把那个赛太岁给他制服了，咱们就大获成功了
2: 呀。小师傅啊，说起来容易，可是做起来难呢。那个妖王有一件宝贝，就是他腰里头系的三个铃铛啊，刚才我看见了，那有什么特殊的你可不知道，那东西叫做紫金铃，一共是仨，各有各的用处啊。头一个要是打开了晃一晃，就有300丈的火光烧人；第二个打开了晃一晃，就有300丈的烟气熏人；第三个打开了晃一晃，就有300丈的黄沙迷人。

0: 烟和火还不大要紧，就是那黄沙最毒啊，钻进谁的鼻孔里头，谁就性命难保了。哎呀，孙猴心说，幸亏我有能耐，要不然我早就死了。我就娘娘，看起来为今之计就得抓紧时间把他的铃铛给他偷走。
1: 要
0: 小师傅，你简直就是异想天开，那铃铛是他的命根子，随身携带，想偷不可能的。哎呀，世上无难事，就怕肯钻研呢。我说娘娘啊，你得配合我啊，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孙猴把嘴巴往前一凑，趴在了金圣宫娘娘耳朵边上，就说了一阵悄悄话。这娘娘点了点头，我呀听明白了，咱们就依计而行吧。好嘞。再看这孙猴子摇身又一变，还是变成那妖精，叫有来有去。有打这后宫啊，他出来了，赶奔剥皮亭去见赛太。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1 2
4: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5: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

0: 妖王挺着急呀、啊，哎，有来有去，你见了娘娘啊，讲说什么？哎呀，我是恭喜大王，贺喜大王。哎，娘娘跟我说了，她想您了，让您到后宫跟她相会饮酒去呢。
1: 哦，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刚才小的呀，见着娘娘我就啊瞎白话，我就说朱子国王啊已经喜新厌旧了。又重新立了一个正宫的娘娘，把她早就给忘了。金圣娘娘当时眼泪就流下来了，认为还是大王您疼她，所以要跟您呢相亲相爱。
1: 哦，哈哈哈哈，
0: 把这赛太岁乐得什么似的，你这个家伙真是长了心眼了啊！将来我灭了朱子国，做了皇帝，一定让你做太宰，也就是一品的大丞相。
1: 哎，多谢大王，哎，不，多谢万岁爷。
0: 他们这儿玩的还挺嗨。这赛太岁呀，把衣服整理整理，迈步奔后宫可就来了。刚到门口，金圣娘娘满脸带笑，由得里头就接出来了。
2: 大王，您多有辛苦了。快到里边饮酒吧。
1: 娘娘，你能够回心转意，我简直太开心了。咱们一定啊，痛饮300杯。
0: 啊，这位呀、啊，大酒鬼，到里头坐下了，是连吃带喝。这娘娘道行也挺深呢，想哄骗这赛太岁，也是一个来一个来的，频频的敬酒，把这大妖精给灌的迷迷瞪瞪。
2: 要大王啊，我现在心里头可不是滋味了，就因为朱子国王他喜新厌旧，又立了旁人当了正宫国母了，我都恨死他了。
1: 嘿，娘娘，没关系，没有他不还有我呢吗？咱们俩一块过日子肯定是爽得要命啊。再者说了，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兴师问罪，把朱子国给他灭了。哎，我当皇上，你仍然是正宫娘娘啊。
2: 哎呀，大王啊，那我可太开心了，我真想啊跟您拥抱拥抱。
0: 说到这儿，两只胳膊就伸开了，哎，就想抱这大妖精，把赛太岁可吓坏了。
1: 哎呦我的天哪，我说娘娘，你可千万别抱我啊，你浑身都长刺儿，抱我一下啊就能把我扎死。咱们就聊天聊天，这很健康啊。
0: 这俩人接茬喝酒，除了有这些女妖精狐狸呀、啊、美露啊给敬酒以外呀，还有一个新妇人，就是小妖叫有来有去。当然了，这位已经是假的了，孙猴子变化的，在旁边啊就殷勤的伺候着。这金圣娘娘偷眼一瞧，赛太岁喝的已经离离唧唧的了，知道该下手了。
2: 大王啊，有那么一句话叫做夫唱妇随，这男人呢就是搂钱的耙子，女人呢就是装钱的匣子，如果说咱们两个人好好的过日子，是不是家里头有什么宝贝值钱的玩意儿应该我来收藏呢？
1: 哎，那是自然呢。以后啊你就是当家主事人了。哎，不管什么玩意儿你想要，我马上给你好好的保管。
2: 要大王啊，我看你腰里头系着3个铃的，大概其是紫金的吧，这玩意儿肯定是值钱呢。
1: 哎呀，娘娘，你这眼睛是真管用啊，这3个紫金铃乃是我的命根子，宝中之宝啊。
2: 大王啊，那你何不摘下来让我保管呢？
1: 这个
0: 赛太岁眼珠转了转，有心不给他，可又一想不行。哎呀，现在他回心转意，刚要踏踏实实的陪我过日子，我一拒绝那不砸锅了吗？哎，干脆先给他呀保管2天吧。这妖王一伸手，哗楞楞楞就把这3个紫金铃给摘下来了。
1: 娘娘啊，你一定保管好了，千万不能招贼呀。
2: 呀， 大王你就放心吧。
0: 这娘娘拿了一个锦囊，把这铃铛给装到里头，到了后边啊，找一大柜子，咔吧，往里头一锁，然后回来接茬陪这大妖精喝酒。假变的小妖有来有去，可就看明白了，啊，该俺老孙啊动手了。他一看这赛太岁酒喝的太多了，在那儿晃晃荡荡，连人话都不会说了，知道下手的机会已经成熟啊。这假变的有来有去，一转身奔后头可就去了，没费劲儿，把那大锁打开了，柜子周开了，锦囊掏出来啊，本儿往怀里头一揣，一转身啊，操，他跑到洞外去了。哎呀，他是又兴奋又紧张啊，就在这洞口外把这锦囊掏出来了，然后把紫金铃也拽出来了，哗楞哗楞这么一晃，还纳闷呢，听说这玩意儿怎么放烟怎么放火呀，哎，我瞧瞧吧。左瞧右看，总算是弄明白了，闹了半天这铃铛口塞着三个大棉花团呢，啊，大概其把这棉花团给它拽掉了就有变化。这假变的小妖精一伸手啊，本本本仨棉花团全都拿下来了，啪啪啪扔到了一边，然后呢拿着铃铛又开始晃的，哗楞哗楞哗楞，可了不得了，刚才晃没有事儿，这回是大不相同喽，就听见啊，腾楞呼噜唰啦，连烟带火带黄沙一起都放出来了，霎时间天昏地暗，沉雷滚滚呢、这麒麟山谢志洞又是烟又是火又是沙子，都乱了套了，都就这下子惊动了众多的小妖精，撒脚如飞到里头禀报去了。赛太岁正喝酒呢，一听什么，我的紫金铃被人偷走了，跑外边放火去了，哎呦，这还了得呀，他二话没说呀，抄起了兵刃，由胆里头揉一下就出来了，到这一瞧，三只紫金铃正在喷烟喷火喷黄沙呢，他是专家呀，一掐诀一念咒，收，烟火黄沙都收回去了，而后他一伸手啊，本儿把这紫金铃啊就给抄起来了，往腰里头这么一挂，就这下子把孙猴子吓一跳，他一紧张坏了，露出原貌来了，不是小妖精有来有去，是取经的和尚孙行者。这赛太岁可气坏了，一伸手啊，噌，把自己宣花大斧子就举起来了，哇，哪里来的毛料。

二和尚，我要儿的狗命。抡着大斧子就想砍这猴，可是孙行者多机灵啊，一转身形，嘚啷，跳得远远的，是踪迹不见。实际上孙猴子他没跑，因为他呀会72变呢，变成了一只大麻苍蝇啊，嘣一声就盯到谢志洞这个门框上头了，哎，稳稳当当的一动不动。那大小妖精上哪儿找去呀？哎呀，快快与我搜查，莫要让盗宝贼逃脱呀。哎，是众小妖精跑出去了，哎，东一头西一头找起来，可就没完了。报大王，没有啊，大王确实是找不着啊。嗯，算了，你们呐，把洞门给我关得紧登登的，别让这小子再回来捣乱，也就是了。这赛太岁呀，带着紫金铃，哗楞哗楞哗楞哗楞，奔后宫又来了。这时候金圣娘娘可紧张坏了，心说这个孙行者怎么毛手毛脚的，哎呀，岂不要坏了大事啊。正这时候赛太岁进来了，娘娘，有一个毛脸贼呀，想偷咱的宝贝，幸亏他是个外行啊，让我又给抢回来了。哎呀，以后这宝贝可是不能给你保管呐，还是放在我身上啊保险呐。你先自己待会儿吧，我到前边再处理点旁的事儿。一转身奔前洞他就去了。哎呦，这金圣娘娘越想越着急呀，功亏一篑，如之奈何呢？压下他不提，咱们再说孙行者，变成大麻苍蝇在门框上头盯着呢。一看这些妖精都冷静下来了，哎，不行，我呀还得再接再厉，哎，还得偷这铃铛啊。嗯，必须如此这般，是这般如此。这大圣一晃身形变成一只小蚊子，往里头飞，倒在了后宫啊，啊，奔一下就盯在了这金圣娘娘发髻之上。娘娘，我又回来了。哟，你是哪一个呀？娘娘，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我就是取经的和尚孙行者呀。你是人还是鬼？是不是刚才被大火给烧死了？你冤魂不散，又跑到这儿找我来了？哎呀，娘娘，你这想象力太丰富了。我呀，啥事都没有，现在变成一只小蚊子钉在你的后脑勺上头啊，你还得再想想主意，还得偷他的铃铛啊。呀，有道是打草惊蛇，现在这个赛太岁呀已经成了惊弓之鸟，警惕性是相当的高啊，咱们还有什么办法呢？娘娘别气馁呀，啊，自然是有好主意，得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啊。啪啪啪把这好主意又说了一遍。娘娘一听啊，暗暗的点赞。孙长老，那我就再配合你一回，咱们依计而行吧。好嘞。这金圣娘娘重新让小妖啊准备酒席，把那赛太岁喜欢吃的菜又重新做了一大桌子，然后把贴身的小丫鬟名字叫做春娇给叫过来了。这春娇啊长得特好看，乃是一只妖狐成精。春娇，快去请你家大王去，我还要陪他喝酒，我已经啊离不开他了。春娇答应一声，一扭一扭赶奔前洞。等到在了剥皮亭，见着这位赛太岁，来一说明，大妖精又高兴了。哎呀，看起来娘娘是真正的爱上我了。哎呀，这酒喝的有滋味，哎，我陪陪她去吧。跟着春娇又来到了后宫，这金圣娘娘是接茬演戏，不亲假亲，不近假近呢。请赛太岁坐到那儿，又给他斟酒，又给他布菜，还要打 case， 还要拥抱。赛太岁吓够呛，哎，别。哎呀，咱们就是聊天，聊天，哎，精神的享受，千万不。

0: 怎么头晕目眩的呀？怎么这么困呢？扑通一声倒在地上，打上小呼噜了。这瞌睡虫就这么厉害，孙猴子摇身一变，变成了春娇的模样，上前一伸手啊，蹭蹭把两个酒壶抄起来，哎，一扭一扭的来到后宫。这时候这赛太岁呀，哎，傻了吧唧的，根本就没看出毛病来，在那儿啊滋儿啊扎呀还喝呢。这贾春娇站在旁边偷眼观看，三只紫金铃啊就在这妖精的腰里头系着。哎呀，这怎么办呢？孙行者眉头一皱，他是计上心头。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
6: 千万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9: 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场。

孙行者法术多端，这回用了个特殊的小玩意儿，叫做瞌睡虫，把这小狐狸精叫春娇的给整睡着了。这地方咱们得多说两句，就是这瞌睡虫啊，是一个小小的典故，它是有出处的，很多的佛经里头都可以找到它的来源。您比如说这《正法念经》里头就有说，这瞌睡虫啊，是我们人类身体里头那么一种小虫子，哎，就像窗户上的尘土那么小，住在人体的血脉里头啊，骨髓里头啊，颅骨啊，脸上啊，牙缝里头啊，好嘛，连这牙里头都有瞌睡虫，什么耳朵呀，眼睛啊，鼻子，胡子，这里头全有。就这种虫子呀，特别特的贪睡，如果说它病了或者累了，它就玩命的爬，一直爬到人的心里头，这虫子呀就睡着了，它一睡着了，人跟着也就睡着了，嗨，这就是瞌睡虫。不过这玩意儿啊，是宗教经典里头写的，可不属于这个科学的范畴。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呢。孙行者得逞之后，摇身一变，就变成春娇的模样，又回到酒席宴前，伺候这赛太岁和金圣娘娘。又是真酒啊，又是布菜。这假春娇一直就动脑筋，三只紫金铃在这个赛太岁腰里头系着，得用什么办法能让他乖乖的给解下来呢？眼珠一转呢，计上心头。假春娇，哎，也就是孙行者呀，一伸手啊，本儿，由打这屁股后头

0: 下来几根毫毛，放到嘴里头嚼吧嚼吧，往外这么一吐啊，哎，变了，变成狮子、跳子和大臭虫，这全是人身上的寄生虫啊。这回这数量还不少，乌泱乌泱的全都钻到赛太岁那裤腰里头去了。这赛太岁乐乐呵呵还正喝酒呢，猛然间就感觉
1: 哎呀
0: 奇痒难耐呀，赶紧用手就去挠起来。可是狮子、跳子、臭虫太多了，他根本就挠不过来呀，呲牙咧嘴，没有一点做派了。金圣娘娘就问他呀，大王啊，您这是怎么了？
2: 哎呦，今天该找我出丑啊，也不知道怎么的，这狮子臭虫这么多呀，哎，满裤腰都是啊。
0: 呀，大王啊，这算不了什么，不有那么句话吗，叫做皇帝的身上还有三只玉狮子呢，过来吧，我帮你呀抓一抓这狮子。
2: 哎，不，娘娘，哎，我劳驾不起，您的手上全是刺儿，哎，干脆我自己来吧，要不然让这大丫鬟这春娇帮我脱裤子，哎呦，抓狮子，哎呀，急臭虫啊，
0: 呲牙咧嘴的。这贾春娇过来了，帮着就收拾啊，这玩意儿寄生虫太多太多了，所以这个赛太岁呢就顾不上面子了啊，七了出溜，连衣服带裤子甚至大裤衩子全都脱下来了。
2: 哎呦，哎呀哈，急了赶蛋的，这怎么一窝一窝的，
0: 腰里头拴着三只紫金铃呢，这回也拴不住了，哎，也得解下来，就交给了旁边的大丫鬟叫春娇。嗨，这回交的真是地方，这春娇是假的，孙猴变的。这猴子动作也快，一伸手啊，本儿又拔下来三根毫毛，用嘴一吹啊，变了，变成紫金铃的模样，以假乱真呢。他就把真的给藏起来了，把假的呢拿在了手中。这时候赛太岁呀，费了九牛二虎一条龙的劲，才算把这狮子、麂子、大臭虫给抓干净了。
2: 哎呦，好好，穿上裤子，穿上裤子。
0: 贾春娇把假的紫金铃递过来了，
3: 呀，大王啊，这宝贝还给您。
0: 赛太岁一伸手想接这玩意儿，一旁边金圣娘娘又说话了，
3: 大王啊，还是我帮你收着吧，好显示咱们夫妻和美呀。
2: 也好也好。
0: 赛太岁不好意思了，这才把假的紫金铃交给了金圣娘娘。这回多好，连妖精带娘娘全都不知道这玩意儿是假的，还当宝贝疙瘩呢。金圣娘娘一回神，咔吧就把这冒牌的紫金铃锁到柜子里头了。赛太岁是千叮咛万嘱托呀，
2: 娘娘再也不要出差头喽。
0: 咱们单说这贾春娇假装出去呀，上茅房，一溜小跑就离开了酒席宴前呢，由后洞奔前洞，上拴的他开拴，上锁的他落锁，没费什么劲儿就脱离了这谢志洞。等到在外头了，他摇身这么一变，又恢复了本貌，正是神通广大的孙行者。这回呀，孙猴心里头有底了，这才刷啦啦亮出了如意金箍棒，高喊一声，啊，呆，我把你们这群遭瘟的妖精，我是诸子国王请来的高手，哎，你们的外公那个叫赛太岁的，啊，快点出来，哎，快来迎接你的外公啊。他这么一吵吵，小妖可就听见了，吓得撒脚如飞到里头禀报，
3: 啊，报啊，大王啊，大事不好了，门外来了一个，啊，自称是你的外公啊，您快出去看看你外公去吧。
0: 这赛太岁十分的不高兴啊，平白无故的，我哪儿来的外公啊？

0: 带我出去迎敌。这家伙披挂好了，拎起来宣花大斧子，有打里头可就冲出来了。一看这自称外公的尖嘴猴腮的，
1: 嘿，
0: 你是怎么回事？你是谁的外公
1: 啊？我是你的外公啊，
0: 实话跟你讲了吧，俺老孙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福保着唐僧西天取经，路过这朱子国呀。国王说了，你把他媳妇儿金圣娘娘给抢跑了，俺老孙是暴打不平啊，特来迎请奉驾还朝。呀呀呸，孙猴子，你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啊。我抢媳妇儿是我叔父，你取经是你的事儿，一个走的是阳关道，一个过的是独木桥，井水不犯河水，因何到此作孽呀？
1: 哈哈，
0: 事不平有人管，路不平有人铲，啊，休走你就招家伙吧。这才晃动金箍棒，直奔这大妖精。赛太岁也不肯示弱呀，把掌中宣花大斧子抡开了，接驾相还。听听听，汤汤汤，眨眼之间就是40多个回合。眼看着这赛太岁呀就不行了，哎呀，心里头起急呀，我还是回去吧，哎，取我的紫金铃把它烧死就得了。想到这儿，他虚晃一招啊，噌飞身跳出了圈外。哎，我孙猴子，你且住手，有句老话叫做好汉子不敢伐兔，你家爷爷我呀还没吃饭呢，肚子里头叽里咕噜的乱叫，你等一会儿啊，我回去吃点饭再来战你。孙猴一听啊，可就明白了，啊，这小子想要回去取他的紫金铃。嘿嘿，你可不知道，你那个已经是假的了，啊，好好好，那你就回去吃点吧。再看这赛太岁一转身呢，肉肉肉肉肉跑回洞里头去了，别处没去，直接到了后宫了。娘娘娘娘，快快快快取我的宝贝来。金圣娘娘一听啊，脑袋嗡嗡直响，
1: 呀，大王啊，这紫金铃不是我保管的吗？你怎么说要就要走啊？
0: 哎呀，娘娘，现在有急用啊，等我打退了那毛和尚，哎，就还给你，哎，快快快取去吧。
1: 哎呦，
0: 金圣娘娘心里头可紧张了，因为她不知道自己保管的紫金铃已经啊是假的了。她呀磨磨蹭蹭往后边走，哎呀，娘娘你动作就快一点吧。这金圣娘娘实在没辙了，这才咔吧一声打开锁头，把这赝品的紫金铃取出来，就交给了这赛太岁。大妖精拎着铃铛晃晃悠悠他又出来了。孙猴子，这回你可就要玩完了啊，我铃铛一晃你就灰飞烟灭了。孙猴一看呢，乐了，哎呀，你可别高兴得太早，你有铃铛，我这儿也有一串铃铛啊。说着话一回手，哗楞楞就把那串真的紫金铃就取出来了。
2: 呀呀呀，好，这大妖精有点发懵啊，我说你这铃铛怎么跟我这是一模一样的？你给我说一说啊，你这铃铛是怎么来的
1: 啊？我先别说，你说说你这铃铛是怎么来的。
2: 哎呦，我这铃铛那来头可太大了，是太清仙君呐，道渊神，八卦炉中九炼金，解救灵儿称至宝，老君留下，嘿嘿，到如今。
0: 给你说点白话文吧，就是太上老君八卦炉里头炼成的。
1: 啊，闹了半天咱们俩这个还差不多少啊，我这个灵儿啊是道祖烧丹斗帅宫金灵团练。

0: 在炉中，二三如六寻环宝，我的词来你的熊。
1: 这话怎么解释？
0: 哼，就说太上老君呢，八卦炉里头一共炼了两串铃铛，我这个是瓷的，你那串啊是熊的，而且这两串铃铛还是两口子，哎，我这个是媳妇儿，你那个是老爷们儿。哎呀，赛太岁眼睛眨了半天呢，对于孙猴说这话他还是整不明白。哎，算了算了算了，别整那么多没用的，什么媳妇儿啊老爷们儿啊，看我拿铃铛把你收拾了就得了。这家伙一伸手啊，本本本把这铃铛口上堵的三个棉花团全都给摘掉了，然后冲着孙行者就开始摇晃啊，哗楞楞楞楞楞，哗楞楞楞楞楞楞楞楞，哎我楞楞哎哎哎，一开始摇的挺起劲儿，可是摇了半天呢，任麻效果都没有，他傻眼了，喂喂喂喂喂，哎呀，怎么草劲了呢？孙行者乐了，哎呀，哈哈，这事儿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呀，世界在变化，现在是阴盛阳衰呀。你这个当老公的铃铛，见着我这个当老婆的铃铛，哎，他就完蛋了，因为这铃铛啊，他也是惧内，哎，怕媳妇儿喽。赛太岁一拨楞脑袋，啊，呸！猴子，哎，我看你也是吹大牛，你那铃铛要有本事你拿出来展示展示啊。这回呀，孙猴真就学会用这铃铛了，吃一堑长一智嘛。他呀稳稳当当把这三颗紫金铃就端在了手中啊，本本本三个棉花团把它摘掉了，就用这铃铛口对准了赛太岁。这一下子了不得了，就听见啊噗噗噗三声响亮啊，一个喷烟，一个喷火，一个喷黄沙。这还不算，孙猴子还给加把劲儿，哎，念开咒语了，念的是催风咒啊，呜，这狂风可就刮起来了，风借火势，火助风威呀，红艳艳，黑沉沉，满天烟火是遍地的黄沙。这赛太岁傻眼了，当时是魂飞天外，想要逃跑可已经办不到了，完全的被火海给包围了，把这小子给烧的呀滋哇瞧叫唤，眼见着就有性命之忧了。就在这么个时候，就听半悬空中啊有人说话，善哉呀善哉，悟空，是我来也。哎呀呵，孙猴子一听这声音怎么那么亲切，怎么那么熟悉呢，抬起猴脑袋这么一看，哎呦，可不熟悉咋的，来的正是南海南，南海岸，紫竹林，乐家山，观音大士。就见这观音菩萨左手托着净水瓶，右手拿着杨柳枝，用这个柳枝蘸着这露水呀往下这么直洒啊，刷刷刷，立时就变成了滂沱大雨。这雨水一浇啊，哇，连火带烟全都给浇灭了。那大妖精赛太岁还想逞凶狂呢，可是抬头一看，哎呀，把他吓得魂不附体呀，因为看见观音菩萨了。这家伙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参见菩萨，菩萨饶命啊。呀，孙猴心说这又是手妖怪呀，啊，菩萨，但不知他是什么玩意儿变的。这菩萨微微一笑，用手一指，孽障，还不显露原形，更待何时啊。再看这赛太岁往地上一趴，脑袋屁股一块摇啊，刹那之间可就变了，变成了一只金毛猴。悟空，就是这个孽障，他乃是我的坐骑呀，只因为看守他的小童儿打了一个盹睡， 失于防范，这个孽障啊就咬断了铁锁，走到下界，与这诸子国王是为仇作对。这回好了，我骑着他回转南海去了。这孙行者可不干了，哎，菩萨，你先等一会儿。哎呀，这是你的失职之罪呀，你的畜生伤人，哎，做缺德事儿，难道你这当主人的就没有责任吗？观音菩萨一听啊，他乐了，善哉善哉，悟空，这责任不在我的身上，却在那诸子国王的身上。哎呀，哈哈哈，孙猴说什么也听不懂了。我菩萨呀，你真能够老赖的，人家诸子国王是被害者，他有什么毛病啊？他够可怜的了。悟空，有道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要提起这个事儿来呀，已经是若干年以前喽。这观世音菩萨就把事情的缘起讲述了一遍。孙猴一听，啊啊，闹了半天还有这么个套头啊。那位说其中有什么缘故啊？闹了半天呢，这事儿发生在好多年以前了，那时候现在的诸子国王还没登基呢，还没当皇上呢，乃是东宫首决殿下皇太子。这皇太子有个爱好，就是行为采猎，建设的还不错呢，啊，百发百中，是百步穿杨啊。那天他带着御林军出去打猎去了，到在荒郊野外一看，有一棵大树，这树上头落着两只大孔雀。这太子一时兴起，把弓箭就拿出来了，嘎巴就这一箭射的还真准，把雄孔雀给射伤了，雌孔雀呢叼起来箭展翅摇铃可就飞了，哎，一直飞到了西天。各位，这两只孔雀可是大有来头啊，乃是西方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萨所生的俩孩子，表面上看是两只鸟，而实际上呢是佛祖的弟弟和妹妹，结果被这诸子国的皇太子给射伤了，这可就犯了大毛病喽。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就判这皇太子要受刑罚。什么刑罚呢？就是他登基坐殿之后叫他拆俸三年呢。观音菩萨的座驾这金毛吼听说这事儿了，他就瞎抖机灵，悄悄地跑到了下界，把这金圣娘娘给抢跑了，这才引出这么一场闹剧。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火警幺幺。

0: 九，危险时刻真朋友。
1: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罗切，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的电费
6: 加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8: 悄悄
7: 的
8: 家里耗费消耗着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3: 好啊。
12: 这个是湿垃圾。
1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3: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4: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5: 来，坐我后面。
1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5: 嗨，你们好。
1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9: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梁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14: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3: 哇，好浪漫。
11: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4: 臭美。
3: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4: 好主意，
11: 好主意，好主意。
4: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0: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2: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0: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4: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0: 来，坐我后面。
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0: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6: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7: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8: 咦，那你是什么？
9: 我是光盘。
8: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9: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0: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1: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鱼塘麻木一号天麻头风铃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
2: 现在是50，北京时间中午12点。50，新京当令。
4: 5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我问一下那个，
6: 今天我刷了40多。
7: 听百姓声音，
8: 看乡村变迁，
7: 讲振兴故事，
9: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10: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7: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8: 把脉农村发展，
7: 紧跟农业方向，
8: 奏响振兴篇章。
11: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2: 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和视频号呢，来观看直播。这养老保险啊，也是事关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也是完善民生保障、守护百姓晚年生活的一个重要基石。那近年来的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包括灵活就业保险这样的政策，也是不断的优化调整，包括缴费的标准准呀、参保条件、待遇申领等，也是咱们广大城乡群众还有这个自主就业者最为关注的民生热点。
11: 为了精准解答大家的疑问，普及最新最权威的社保政策，今天的乡村振兴会客室，我们邀请到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刘雨晴，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焦天娇做客直播间，详细呢解答大家的相关问题。大家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2: 马上呢，咱们进入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
8: 乡村发现。

0: 国家统计局发布夏粮生产情况，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分品种看，小麦产量2779.0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分地区看，25个夏粮产区中，22个实现增产。
1: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较大影响。农业农村部抽调精干力量和行业专家，持续推进抗洪救灾和恢复生产，加快农田排水排涝，落实肥水措施，促进受灾作物恢复生长，绝收地块因地制宜改种补种。
0: 2026健康中国活力焕新国民乳品消费周在江西南昌正式启动，活动将以消费为纽带，以健康为导向，搭建产销对接与科普宣传平台，倡导科学理性优质安全的乳品消费理念，守护国民营养健康。多家乳企推出线上线下近100项成色足覆盖广的惠民举措，预计惠及群众将超过7.8亿。
1: 近日，2026国际未来健康产业生态品牌博览会在四川成都举行，吉林省32家企业的400余款吉字号特色产品集中亮相吉字号精品馆，凭借优质生态健康产品收获各地客商青睐。借助展会对接优质产业资源，深化跨区域健康产业协同，持续推动本省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近日，以巫山翠梨礼行天下为主题的巫山翠梨产销对接活动在北京举行。据了解，目前巫山翠梨品牌价值达到105.17亿元，巫山、奉节、云阳、万州、开州、巫溪等6大产区协同发展，系统谋划推进翠梨产业全产业链建设，近80万亩翠梨带动50万库区农户稳定增收，绿水青山真正成为群众致富的金山银山。
1: 近期，随着新疆冬小麦收获陆续完成，南疆地区多个冬小麦高产记录实现首次突破，冬小麦生产能力水平再上新台阶。其中，兵团第一师10万亩冬小麦平均亩产首次突破每亩700公斤，达到每亩733.37公斤，创全国冬小麦10万亩大规模单产记录。
0: 近日，广东省菜篮子监测体系传来荔枝销售捷报，2026年荔枝季，广东荔枝初步测算总产量预计为120万到130万吨，目前已经卖出约120万吨。晚熟的潮汕产区当地荔枝也已基本售罄。今年广东全省荔枝总产量同比减产近40%，其中桂味、糯米滋等优质中晚熟品种减产尤为明显。
1: 作为全国芒果核心主产区，广西依托得天独厚的亚热带光照水土条件，稳居全国芒果产业优势地位。2026年全区芒果长势喜人，作为核心优势产区的百色，芒果种植面积达122万亩，预计总产量132万吨，同比增长4.67%。
2: 用脚步丈量美丽乡村，用声音记录振兴图景，共谋划向振兴乡村振兴会客室。
0: 进入到今天的乡村振兴会客室。
1: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来自于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的刘雨晴，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的吴长轩做客直播间。大家有这个灵活就业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58-1599，858-1500。
0: 来看看辽源的杨先生。
1: 你好，杨先生。
3: 喂，你好，
1: 请讲，杨先生，有什么问题？
3: 我想问我那个新农保的问题。
0: 您说，
3: 现在不提倡那个多交吗？我觉得那个我是1972年生的，从2010年到2018年这个区间，那个每年交100，2019年到现在每年交200，我今年想交5000或者3000，那到时候能还多少钱呢？
0: 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3: 今年1972的，是54啊，五十。
4: 您今年可以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经济条件呀，选择高档，比如说3000、4000、5000都可以选择。然后您缴纳的这个所有的金额都计入您的个人账户，计入个人账户，最后计算您的养老金。比如说您今年要如果要是交5000的话，大概要是比您交200块钱，每个月是要多40-50块钱。
3: 啊，到时候
4: 对多开
3: 多开这些吗？
4: 对。
3: 200这个交5000块钱，这能多开40-50块钱。
1: 因为您之前一直交200档，您不是说就从开始就一直交5000档，是这样的啊？
4: 对，就是您今年如果就是交选择这个高档，能比您今年选择低档就是差这个40-50块钱，然后您明年到您退休的时候一直都选高档的话，那就更高。
3: 就是个没开，就是个。就比这61、62，要是个过去了，所交的钱能就是个个人账户钱能返不？
4: 您没有领的这个个人账户的全部的余额都可以继承。
3: 那我知道了。
1: 好嘞，杨先生，咱们跟您说到这儿
0: 好，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继续拨打热线。我们来看看四平的魏先生。
1: 你好，魏先生。
5: 哎，你好。
1: 有什么问题？
5: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因为我看到一个咱们吉林省有个吉办发2025第31号文件，就是关于下一轮。

0: 土地承包的政策的问题。
1: 那
2: 您是想问啥问题具体的？
0: 啊，问一下，就是我看那个文件里边好像有提到，说是可以说是那个分户或者是合户的那个这个政策是吗？
1: 我们现在没有了解到，现在是这样的，您可以联系您当地，因为咱们在政策指导之下，各县市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差异，自己会有当地自己执行的具体办法和细则。您当地如果现在针对合户和分户放开的话，那就能操作。前提是我刚才我们提到了，现在可能相对于合户而言，分户会更简单一点，合户现在要看您当地具体给您怎么办。
2: 嗯，还得具体问一下当地魏先生啊。
0: 啊，再一个，我问一下，他咱们是不是省里确实有这个文件呢？
1: 我没有看到您说这个文件，
2: 对，不知道您在哪儿看的。
0: 哦，就是现在还没。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说政策？
1: 对，没有看到您说的这个文件，而且我不说了吗？省里一般出的都是指导性的意见，然后呢，各地区可能会有一些具体执行上的差异。
0: 哦，就是省里出的是指导意见。下边各乡镇市区是按照实际
2: 是这样的，
1: 部分情况是这样的啊。
0: 哦，
2: 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
0: 好，
1: 来看看德惠的李先生。
2: 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和8581-5700。继续迎接李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哎，请讲。
3: 我问一下子，就是经济许多钱确认，就是他分着地了，但以后户口迁走，迁走之后他儿子就出生了，完了也落在外地了。现在这经济属实承载他儿子这个需要填上吗？
1: 您得看当地能不能给他确认上，因为咱们说了，确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要求户口在或曾经在，他这个是在外地出生且户籍落在外地，那您本村接不接受他是为成员，得看看村上意见呀，并不是说您说我单方面个人说我想填上就能填上的。
3: 那填上有没有用啊？就跟分地似的。
1: 咱们现在肯定不会分地了，但是我们村上的一些相关权益一定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可以享受，你要考虑这个问题。
2: 因为现在谁也没有办法保证说你填上就对你有好处，或者是你这个不填也没有什么影响，
1: 自己酌情考虑吧。
2: 对，
3: 能不能填就看当地村人。
1: 对，一定要这个事儿要跟村上沟通，因为您的户口不在这儿。
3: 那行了。
2: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好，提示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8581-5788 8581-5700。
2: 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于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的刘雨晴，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的吴长轩啊。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有这个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看到我们公屏上有朋友想问一下，说这个老年人的工资涨不涨？就说这个退休养老金今年还涨不涨？也想问一下这个事儿。
4: 咱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今年还没有这个正式的调贷的文件下来，但是根据以往的这个政策落地的情况呢，大概在下半年可能会有这个政策的出现。
2: 所以说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一旦有这样的政策出台之后，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告诉大家哈。那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这还有一位朋友哈，他说这个想问一下这个雨晴哈，他说我之前没有交过这个养老保险，他说我现在想交这个城乡居，他说这个我今年已经57岁了哈，他说像我这种情况下得怎么缴比较合适呢？想问一下。
4: 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60周岁退休，您可以现在参保之后，从今年开始交，一直交到您60周岁，剩余不够15年的，比如说应该是11年左右，您可以在参保的时候，或者是在您参保之后随时进行补缴，现在最高档是1年5000块钱，加上个人资助，一年可以交10000块钱。
2: 好的，非常感谢雨晴哈。那我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这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我是78年生人。

0: 后我们通过现在你可以计算我一直缴费缴到我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我的缴费年限够不够上最低的缴费年限。然后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政策是啥呢，原先的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然后现在从2030年开始逐步的延长，要延长到20年，男性的话基本上的标准就是2030年开始每多一年缴费年限增加半年。咱们可以计算一下，需要两个标准同时满足。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吴长轩哈。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空线，继续迎进德惠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2: 喂，你好。
1: 哎，请讲。
2: 我是啥呢？交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我1960年生人，现在是到今年是没到退休年龄呢。
3: 您是哪年生人？
2: 66年。
3: 66年。
4: 66年。
3: 那您今年就是到60周岁吗？
4: 几月份生日啊？
2: 10月份。
3: 那还没到呢。
4: 嗯，还没到。
3: 嗯嗯嗯，
4: 啊。
2: 那我今天也交我那个。保险了，
3: 对，您今年正常交就行，等到10月份或者是9月份，您提供这个手续到村或者社区申办这个退休就行了。
2: 那我来年再交不行吗？再交一年。
3: 您今年可以正常交，明年就不能交了。您今年就是60周岁，只能交这一年。
2: 今年我交了，我刚那个5月份交的。
1: 对，您今年得交，交完之后才能领社保，您明年就不用交了，是这个意思。
2: 哦，
1: 嗯，因为您不是10月份嘛，是不是？
2: 对，
1: 嗯，所以说你今年还得交，没问题啊。
2: 今年我都交完了，就是
1: 对对，您就等着这个10月份以后就可以办退休手续了，然后咱们就可以等着领贷了啊。
2: 哦，
1: 嗯，
2: 他那不是多交多长交长哪
3: 年？您今年交的就是今年一年的钱，
1: 嗯，
3: 再多交就不行了，
1: 嗯，就交不了了啊。
2: 我网上交退休局都没事吧？
1: 没事儿，您只要是通过咱们正规渠道都没问题啊。
2: 我这在手机上洗的，我也不会，完了直接在移民银行那交，我就在网上交的。
1: 嗯，如果您要担心有什么疑义的话，也可以到社保窗口去查一下。
3: 您可以查一下。
1: 嗯，
2: 行，
1: 好嘞，
4: 好嘞，
1: 跟您说到这儿啊。
4: 我们来看看下一位榆树的曹先生，提示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啊，8581-5788-8581-5700空线。长春以外的朋友要加拨0431。
1: 嗯，
4: 来看看这位榆树的曹先生。
1: 你好，曹先生。
5: 哎，主持人你好。
1: 哎，请讲。
5: 我想咨询一下我的农保啊，我这个是在25年之前的吧，都是交的200块钱一单。现在这不有个提档吗？
1: 嗯，
5: 我想把我25年的和26年的全部提档，就是有一个自助啊。我想多交这个，现在是不是可以能办呢？
3: 你25年已经交完了。
5: 25年的200交了。
3: 嗯，25年您可以办提档，提到5000，但是25年不能办自助。
5: 啊，25年办不了自助吗？
3: 您现在就是25年，您是交了200，是没办自助。是吧？
5: 对呀。
3: 啊，26年呢？
5: 26年我交个，我26年交资助啊，还完了交10000的。
3: 啊，26年交上10000了，那你就现在就差25年的呗。
5: 对呀，我想给我25年的提档啊。
3: 您户口是哪儿的？
5: 我户口是榆树土桥子的。
3: 嗯，那您就到就近的这个村里或者是乡镇去办这个提档就行。
1: 嗯。
3: 提到5000，
5: 那25年的资助能不能交上啊？这个
3: 得看您具体缴费情况，您到这个社区问一下，因为我们这儿看不到您现在缴的什么情况。
1: 嗯，
5: 啊，
3: 嗯
1: 嗯，您到当地的社区问一下，看看能不能这个办上资助。
5: 啊，那我问一下，就是假如说我今年是53，我这不得交到15年，交到60，这个大概。我这不如果说我提档从这个26年就说交一年交10000了，我交大概能开多少钱？
3: 您今年多大年龄？
5: 我今年53。
3: 53，那您交到您60周岁还能交7年。行，我给你算一下啊。
1: 嗯，
3: 之前交了几年呢？从11年
5: 开
3: 始交的。
5: 我开始交的才是有事，我开始交就交了的。
3: 嗯，
5: 那就这样吧。
3: 你大概算一下啊，大概算一下。
1: 嗯，这样让雨晴大概给你算一下，别着急哈。大家有这个社保方面。

0: 那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哈，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空线，大家有这个灵活就业呀，还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问题呢，都可以来咨询哈。
1: 按照现在的标准，因为基础养老金只能算现在的标准，您大概是能开700多块钱，啊，但是到您退休的时候，一定是要比这个高的，
2: 700多块钱，
0: 按照现在的标准是700多，
1: 对对对，
0: 但是到您退休肯定会比这个700多要高，
1: 对对对
0: 啊。
2: 另外咱那个农保是不是交完了，他这个是给利息的，咱这个不瞎。
1: 对对对，您只要存进来的那个月开始就开始计息。
0: 好嘞，曹先生，跟您说到这儿啊。
3: 是的啊，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拨打电话啊，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是不同的。您适合交这个灵活就业呀，还是交和就有城乡居保啊，包括您现在在缴纳什么呀，咱们怎么交可能能领带的这个待遇更高啊，咱们都得根据您的个人情况帮您判断，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打电话咨询。来看看通宇的田女士。
0: 那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0431-8581-5788和8581-5799。你好，田女士。
4: 你好。
0: 请讲。
4: 我咨询一下呢，就是那个我那个不是那个交的农保嘛，就100多块钱那个。完了，我那个就是我家那老头没了，完了开的遗嘱费，完了去年不是前年完了就给涨点，涨了完了就是连农保带这个遗嘱费就涨到400块钱，完了现在农保这涨好几年的那个哈。农保一涨俩他就给扣一些，就留到400拉倒，有没有这个说法啊？问问你们。
1: 您是这个已经去世了是吗？这个参保人。
4: 对对对。
1: 那去世了的话，就是您到村里办这个结算的时候。
4: 不是那种事儿，孩子，你没听明白。俺家老头去世了，完我开的是他那个遗嘱费。
1: 明白。您不是说就是这个遗嘱费这个标准是按照这个参保人去世当年的这个标准来发，发完之后就没有其他的待遇了？
4: 没有没有，完了他就是那个后来遗嘱费那是180那钱，后来又给涨点，涨点就是连着农保在遗嘱费完那钱就得达到400了，达到400了，农保不100多块钱了吗？那不得200多了吗？完了呢他两下达到400，达到400后期完了再农保一涨，比方说这今天交完了，就是还没给完了，农保涨这不400吗？完来年农保不有从上年去一年涨10块10块吗？他就把这10块10块给你扣回去，他这遗嘱费就不开你结了。我是什么情况？
1: 现在咱们这个丧葬辅助金的标准是按照去世当年的这个基础养老金的标准去计算的，就是按照基础养老金这个标准。就是、
0: 是按照他去世当年的这个基础养老金的标准。那如果像他这种要是有疑问的话，他可以去
3: 这个遗嘱费他应该到什么部门去问一下？
1: 您就到就近的村社区或者是社保窗口都可以，让他给你打一下这个，查一下您这个丧葬补助金的标准是按什么计算的。
4: 我得上面查一下吧。是
1: 对
3: 对，
1: 你有疑义你就去那查一下。
0: 对
3: 对，您看一下每个月明细，别自己揣测说，哎，好像少，感觉少10块，哎，少18，
0: 对，
3: 咱说这个意思啊。
4: 那
3: 一打明细就出来了。
4: 哎，行，那我问一下打哪，他怎么年年给我扣点？
3: 好了，
0: 去查一查吧啊。
4: 好嘞
0: ，给您说到这儿。
3: 其实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继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这骨关节疾病啊，一直是困扰咱中老年人的一大难题。疼痛、肿胀、僵硬、上下楼困难，甚至摔倒出现并发症，根本原因呢，就是骨骼中氨糖的流失。单纯补钙呀，解决不了问题。
3: 所以呢，我们给大家严选出一款养骨护关节的好物——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同时呢，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申请到优惠大福利，买10盒送10盒，打进电话呢，还免费获得同仁堂三伏贴。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0: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制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别的吃一把都强。那人过35啊，氨糖必须补，所以如果不补充氨糖呢，骨的寿命就是60年。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更符合中国人的体质。吃过的朋友都说好，4大好处看得见。

0: 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
1: 吃上几天啊，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啊！长期吃是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去哪儿都不费劲，不再犯病遭罪。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我自己和家人朋友都在吃。
0: 现在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优惠大福利，力度空前绝后，买十盒送十盒，买十盒送十盒，打进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元的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服，老人小孩都适用，去寒湿，调体虚，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不用再去医院排队，自己在家就能贴。在福贴啊，一步到位，给你赶走风湿骨痛，数量有限，送活动送完为止。抢购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那大家有这个问题呢，可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尤其是有这个城乡居民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于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的刘雨晴，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的吴长轩。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我们来看看，这很多朋友都在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哈，咱们也建议大家吧，最好是拨打热线，把你的详细情况啊，跟咱们两位说一说哈，咱们具体给您分析分析。你看，这还有一位朋友，他说他是87年生人，男性，一直也没交过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想要开始交，交哪个档比较好？咱们问雨晴。
2: 咱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就是60周岁退休，然后最低缴15年，多缴多得。目前最高档次是1年5000块钱，然后同时也可以享受这个个人资助，然后再加5000块钱，最高是10000块钱一年，然后最低呢就是1年交200块钱。这个根据您的个人的经济实力，可每年在缴费之前都可以自行选择档次，但是还是就是多缴多得，长缴长多得。
0: 这还有一位朋友，他说现在可以补交以前的最高档吗？他应该说是城乡。
2: 如果您没交过的话，然后确实需要补缴的话，是可以自行选择补缴的档次的，可以选择高档，但是在24年及以前年度最高目前是2000，然后25年和25年可以交5000档次，但是如果您已经交过了以前年度的档次，是不允许进行修改的。
0: 好的，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
1: 我们来看看这位线上的朋友，这是吉林的李女士。
0: 你好，李女士。
3: 哎，你好，
0: 请讲。
1: 请讲。
3: 我就咨询一下，那个我交100块钱档的，我到开支能开多少钱呢？我今年，交了16年，罚年100，罚年200的。
1: 您多大年纪啊？今年开始啊？
3: 我劳岁61。
0: 周岁。
2: 那就是您今年退休是吗？66的。那您之前一直交的都是最低档是吧？
3: 是。
0: 您是哪儿的？
3: 吉林的，吉林市的。
0: 吉林市的啊，这样咱们雨晴给你算一下，别着急啊。
2: 目前按照现在的标准就是200块钱左右。
3: 啊，
2: 200块钱左右。因为您之前交的就是比较低档。
0: 因为您交100、200都是最低档了啊。
3: 好，谢谢。
0: 好嘞，李女士，跟您说到这儿啊。
1: 来看看长春的曲女士。
0: 那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拨打0431-8581-5799和8581-5700。你好，曲女士。
4: 你好。
0: 你好。
4: 我想咨询个事儿，就是我91年上班，上到95年在德大。后来现在，我现在就是每年工作也没，今年55岁，就是员工职工这个医保，我能不能办呢？他能不能给我办呢？还是怎么办呢？
0: 您是问职工社保啊，还问医保啊？
4: 啊，社保，办呢。
0: 行，咱问一下这个长轩哈。
5: 咱们是91年上班，上到95年。95年之后，然后就没有再缴纳过社会保险，是吧？
4: 对，那时候好像是 有没有不收保险的时候？很早以前，
5: 有，
4: 就是三十
5: 岁，是有的。
4: 到现在吧，我还没有那个退休金什么的，反正我也没。
5: 嗯。
4: 浙大那个就是我在浙大上的班，但是现在好像是他不给办，不给办。我这个能不能办？能不能正常的能不能办呢？这个。
0: 那你没问一下单位给不给你办吗？
4: 以前曾经问过，说的不到五年说不给办。我先咨询咨询你们，就是这个上面怎么规定的，是不是像他说那样就不到五年不给办呢？
5: 您说的意思是当时在单位上班，但是单位没有给您办保险，是这意思吗？
4: 是这么事儿，就当初吧，我们上班的时候都没有保险这一说，就在那个在浙大。后来吧，就是上几年，就是他们有很多人都去找去，当时我不知道，完了有不少给补的，但后期就是我们这些烂的这些又去找去，他说的不够五年就不给办。
5: 您这个这样，我建议您携带您的人事档案，然后到我们社保窗口，结合您的身份证信息，看一下您实际的参保情况，是否需要补，如果需要补需要提供什么样的手续，结合档案之后我们窗口能告知您。
4: 我现在关键手里什么也没有啊，什么
0: 您就拿着您的身份证，他档案也没有，就拿身份证就可以。
5: 那您就先查询一下您实际的缴费情况。
0: 对
4: 啊，行，
0: 到社保窗口去问一下啊。
4: 行，谢谢啊。
0: 好嘞，
1: 好嘞，来看看这位黑龙江的丁先生。
0: 你好，丁先生。
6: 哎，
0: 请讲。
6: 我是问一下这个农保，就社保。我们那个搁黑龙江交的吧，交上一一年交的吧，一一年交到二年就停了，停了。我儿子搁吉林市那嘎达又交的这个灵活就业，交了二年，完了不交了，还想转回来交。我问这个专家，现在怎么交合理？
0: 他现在就是把这个灵活就业停了，又想回黑龙江交这城乡居，是不是这意思啊？
6: 对。
2: 建议您还是问一下黑龙江的这个城乡居保的政策。您现在需要我们这个吉林省的这边城乡职工做什么业务，然后继续去交黑龙江的。然后等到您退休年龄的时候，您再看您是要在哪边退休，然后把它汇集到一起，然后去办退休。
6: 我一直我就回老家交，搁吉林搁黑龙江交。
0: 行，
2: 对，那还是建议您问一下当地的政策。
6: 我这本是个邮政办的，我们黑龙江的11年都是邮政办的。我现在拿这本，现在搁邮政这交还可以不？这不停了几天了吗？二三年停了。
0: 不建议您这么交啊，是不是雨晴？
2: 就是因为不知道黑龙江的这个城乡居的缴费政策是什么，
0: 对。
2: 如果在咱们吉林省的话是断了的话，您可以继续交。然后如果到时候退休的时候差几年，您是把那个城市职工的转过来呀，还是补缴啊？这个都可以。但是黑龙江省的政策建议还是问一下。
0: 丁先生，您听我们说，如果是吉林省的话，可以直接继续交。但是黑龙江我们不了解你们当地的这样的政策，怕不跟吉林省不一样，所以说您一定问一下你们当地社保部门啊。
6: 他那头也是最高达5000。
7: 是的。
0: 他会告诉您可不可以直接交，
6: 对，
0: 然后最后您可以把这个两，等到您退休的时候可以把这个两个账户合到一起去办理退休，听明白没？
6: 这个不是，这个灵活就业他交那二年那个钱能跟这合并不？
0: 那得退休的时候才能合并吧？
2: 对。
0: 得退休的时候，现在是合并不了啊。
6: 他交了二年交3万多，这3万多都能合并呢？
2: 这个也得看当地的政策，到时候您办这个衔接呀，还是转移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了。您到这个黑龙江去办。
6: 那我还得问回去，我问我们乡里吧。
0: 对，
6: 乡里管这个。
0: 对，到那儿去问一下就行啊。
6: 乡里现在主要管这个人，我就
0: 行。那你就赶紧去找他啊，丁先生。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00空线。继续迎进，这是梨树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8: 喂，你好，老师。
0: 哎，有什么问题，赵先生？
8: 我媳妇儿是今年52周岁，38岁开始交的社保，是职工社保。这期间断了六年，从2年前吧又开始补交的是咱吉林省的100%的。他退休时候大概能开多少钱？

0: 单位跳舞上学，
1: 是这样的，这个职工的社保退休呢，可能跟我们城乡居保不太一样。
0: 嗯，
1: 职工的社保退休受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包括这个每年的这个社会平均工资啊，这个等等的东西，现在以后的退休，因为相关的指数参数都没有下来，
0: 嗯，
1: 这个我们暂时无法给人测算，啊。
2: 哦，那个我能再问一下吗？就是那个。三年前交的，全是职工社保。等三年后到现在一直往后交的，全是自己交的灵活就业。
1: 嗯，
2: 就按灵活就业算，还是按职工就保、职工社保算？
1: 我们是累计的。
0: 嗯，
1: 啊，就是你首先是不管是以单位职工身份缴纳的社保，还是以灵活就业身份缴纳的社保，第一呢，它的缴费年限都是累加计算。然后最后退休的时候，咱们在缴纳的时候呢，是有一部分钱进入咱们个人账户的。退休的时候，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也是累计计算的。所以他这个是没有什么、
0: 不是说像您理解的、说我那块交一个，然后灵活就业又交了，我到底最后是按企业这个退休啊，还是灵活就业，是两个账户合到一起，然后来给您计算的。
1: 对，
0: 啊、
2: 那如果我们这按这个咱们这吉林省的，100%档交灵活就业，现在看，退休在哪年？大概每个月能领多少？
0: 赵先生，刚才这个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已经跟您说了，就是退休这个钱，咱们交灵活就业，现在没有办法给您计算。
3: 现在算不出来。
0: 对，因为它跟那个城乡居民劳保险不一样，它不是说有一个计算公式啊。
2: 那我们交这个保险到那灵活就业的话，到底是交100%好，还是6%好，还是300%好，200%好？
1: 这个看咱们个人的情况。
0: 嗯。
1: 档次呢，我们是自愿选择的。
0: 嗯，
3: 这没法告诉您说哪个好。您说交的多，您未来可能基数就大，您可能开的就高。然后呢，但您说你咱经济情况可能有限，我就交不了高档，那我可能就交低档。这没法定义哪个好啊。
2: 那我能问您一下吗？我从那个现在是52周岁，从38岁开交的，到50几岁给，或者哪年能退休啊？
1: 咱们是这样，因为刚才听您的表述呢，是您爱人是吧？
2: 对。
1: 女性之前在企业工作过。
2: 对。
1: 大概工作几年呢？
2: 大概工作了9年。
1: 9年是吧？9年的话，大概率是可以按照女职工的身份去退休的。这个退休的时候是需要咱们人社部门的审批，确定她的退休年龄的。
0: 嗯，
1: 以人社审批的结果为准。
0: 嗯，就是因为他这个灵活就业吧，和这个城乡居还不一样。城乡居说我就是60周岁就退休了，他得按照人社去给您批，看看您这个到底怎么计算这个年限呢，然后哪年退休，还涉及到延长退休之类的。
1: 对，
2: 那我理解就是那个灵活就业跟这个，
0: 或者是这样，长轩，咱跟他说一个，刚才您说在这个支付宝上有一个这个计算公式，您记一下，到支付宝自己先算一下。
1: 您可以打开支付宝搜索一下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
0: 嗯，
1: 然后在女性的时候呢，有两种身份，一种是女职工，一种是女灵活就业，个人，他俩的退休年龄是不一样的。按照您的表述呢，您这个他的身份大概率是可以按女职工，但是最终是需要经过人社部门认定的。你两种都可以测算一下，
0: 输入一下他的出生年月，然后计算一下，
3: 你大概心里就有数了吗？
2: 那我理解一下您说的话，就是那个如果这个灵活就业和这个职工这个社保，哪个高是按哪个平呗，是这个意思吧？
3: 没说，没这么说，
0: 没有人说，
3: 没人这么说。
0: 对，因为刚才长轩特意强调了，说您这个，因为您在企业工作了9年，所以说大概率可能会按照这个企业职工去来进行这个退休。
3: 对，但最终要看人社怎么定。
0: 只是告诉您大概率可能会，对，因为最后这个审定是人社部门去审定的。
1: 您退休这个身份只是影响退休的年纪。
0: 对。 不影响这
2: 个。
0: 哦、
2: 情况，
0: 嗯，
2: 这我们交了九年是在那个在外省，在咱们外省那个交的，
0: 嗯，
2: 灵活就业咱们省内，吉林省内，外省的可能交的那个技术比较高，到那个咱们转到吉林省了，现在，转到咱吉林省的话，这个，是不是会降低呢？
1: 不会的，我们这个缴费都是累计的，
0: 嗯。

0: 是累计的，不会说按照这个基数给您，按照吉林省的基数给您往下降的，放心吧啊。
1: 哦，那好了，谢谢。
0: 然后可以自己去算一下啊。好嘞，赵先生。
2: 好了，来看看双聊的任先生。
0: 那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劳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99和8581-5700。你好，任先生。
3: 喂，你好，主持人。
0: 哎，久等了，有什么问题？
3: 我想问一下子，咨询一下子，我妈今年65，她那个交最开始交易是100，最低档的。我她现在他们都说社保涨，开工资不涨了，我妈始终也没涨，就开170多，这个。对不对？我说你问一下，咨询一下。
4: 就是根据您说的，您户口是哪儿的？
3: 双辽。
4: 双辽是吧？正常来说，咱们现在的基础养老金是涨到了174。
3: 对，他现在就开170多，都大伙刚才我看咱直播间有的还开地方开200多的吗？
4: 那是根据您之前的缴费情况。
5: 对，
4: 如果根据您说的这个，您是之前交的100档，大概交了几年呢？7-8年，差不多。
3: 那我妈交多年？我妈今年65，开好年了，反正是。
4: 她应该如果是以之前有过缴费的，可能要比174多一点儿，但是也就多几块钱左右。
3: 对对，这像你说的。
4: 那她的基础养老金
2: 没啥问题，
4: 应该就是没啥问题，也是跟着这个咱们省里的这个政策在调整。但是如果您有疑问的话，您可以到就近的村社区社保窗口去查一下这个明细。
0: 但是咱们给您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4: 对对对，
0: 大概率啊。
3: 我再咨询一下子，像我今年40，我一开始交过好像不一年就2年，我现在在交多少能交多少能啥能开
0: 交？你
3: 交
0: 一二年啥呀？是城乡居啊，还是灵活就业呀？
3: 就城乡居，就咱这农村的
0: 啊。
3: 城乡居的，
4: 那您就可以继续交，最低交15年，60周岁退休。
3: 啊，就可以交15年，完我们村上，我们村上先不用交，不没到岁数的。
4: 但是这个15年是个最低年限，如果您经济条件允许，您可以早交多交，最后您的养老金也要多一些。
0: 对，而且
3: 对，主持人像你说似的，我问我们这村上大队出去，完他问我岁数不够，
2: 您就不听他的了。您现在就可以交。
0: 对呀、
2: 啊，
0: 您现在可以交，而且您每年交的话，按年交，咱还有政府的补贴这块呢，
4: 对对对，补贴还有利息都是计入您个人账户的、
0: 按年交就行啊。
3: 那我知道，那我得上我们这县里边社保交吧，是那意思吧？
4: 如果您之前已经交过了，您直接通过咱们税务的小程序或者到银行都可以交，直接就可以交今年的。但如果您之前没交过，您就到这个村里啊、社区或者是这个社保政务大厅社保窗口都可以办。
3: 那我上社保窗口说，我们书记，我们书记说，
0: 咱就别说书记说了，刚咱社保的工作人员都告诉您了，一定现在就开始缴啊。好嘞，
3: 行，谢谢。
2: 好嘞。其实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啊！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我们的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那咱们今天呢，也是特别邀请到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的刘雨晴，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的吴长轩做客哈。大家如果说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有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我们来继续迎进哈，这是打进
2: 线上的这位九台的胡先生。
0: 你好，胡先生。
6: 哎，我就问一下子，说那个什么农村养老保险说涨价了，到涨没涨？
2: 涨没涨工资？咱问一下刘玉清。
4: 咱们今年的这个养老金还是174，没有进行调整。但是如果下半年有政策的话，我们就第一时间会给大家调整到位。
2: 现在还没有啊？
4: 对，今年还没有。
6: 好嘞，谢谢啊。
2: 好嘞。
6: 好嘞。
0: 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节目，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不管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老保险呢，还是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进行咨询哈。我们看到这个，有朋友想问一下哈，他说我交的是这个，城乡居民老保险，他说。想问一下，是不是交够15年之后就可以不缴费了呢？想问一下这个事儿。
4: 咱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如果到您缴满了15年，您还没到60周岁，您也可以选择多缴、长缴

0: 这个都会影响您最后的养老金，所以如果大家经济条件允许，还是鼓励大家继续往后交。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雨晴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2: 来看看九台的张女士。
1: 你好，张女士。
3: 啊？
1: 张女士，是您了，有啥问题？
3: 哎，我问你，叫这城乡养老保险到老的时候能不能有丧葬费？
0: 嗯，咱们省目前是有的。
3: 那给多少？
0: 这个是按照去世的上一年度的基础养老金，四个月的标准，但是具体还要看您这个具体的地区。
3: 哦。
0: 嗯，咱们省统一的标准是上年度基础养老金四个月计发。
3: 啊，就是那个城乡养老保险那几个档次都有吗？
0: 您说的是什么档次？
2: 您说的是您缴费的档次吗？
0: 缴费的就是所有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想带的人员都有这个丧葬费，如果去世的话。
3: 哦。
0: 嗯。
3: 哦。我就问这个问题。
2: 嗯，了解了啊。
3: 好了，谢谢。
2: 好嘞，跟你说到这儿啊。
1: 嗯，
2: 听着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抓紧时间记好我们的群号啊。怎么添加呢？打开手机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嗯，那如果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这个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哈、啊，因为我们只有今天呢，由我们长春市社保局的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给大家来解答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我们建议大家呀，一定要拨打热线哈，因为你看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白城大有吗？咱不知道他问的是啥。
2: 是的，直接打电话啊！咱反复强调了，既然在看直播呢，大家就别光听声啊。您能看到我们的后面是有这个电话号的，直播热线写得很清楚，电话号是0431-8581-5788，8581-5700控线，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打电话。
1: 嗯，这是咱们有一个辽源的朋友哈，他说想问一下这个雨晴，他说我之前是交城乡居民养老保险100、200那个档，他说从今年2026年开始交的是3000块钱，他说我这个今年是54周岁，他如果交到60岁的话，每个月大概能领多少钱？辽源的，咱们给他这个大概计算一下。
0: 今年是多大年？
1: 今年
0: 54。
1: 嗯，
0: 54，从今年开始，如果是交3000，还能交7年，大概是。然后再加上您之前的都是选择的比较低档，是。
1: 嗯，这样让雨晴给你算一下哈。
0: 按照现在的标准就是300多块钱，但是这个也要看您退休当年的这个养老金的标准，还有您之前的具体的缴费情况，大概就是300多块钱。
1: 嗯，好的，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长春的王先生。
2: 你好，王先生。
4: 你好，主持人。你好。
2: 哎，请讲。
4: 我想问一下子，就是咱们就是工龄院期的话，就是退休验的，可比我是验了是4个月，那他算不算年限呢？就他验的这个算是
5: 他是这样啊，就是这个所谓的延长呢，是法定退休年龄的延长，然后咱们的年限呢是根据咱们实际的缴费年限来计算的。如果说我们到60了，比如说我男性，我延长了3个月，我缴费缴到60，后3个月我没有缴，那么核算养老金的时候，咱们对应的缴费年限就相当于没有延长。如果说咱们持续缴费，缴到退休，缴到了新法定退休年龄，那么咱们的缴费年限就相当于是延长了，因为缴费的时限长了。
4: 我延长了4个月，完了也给缴费了，单位都给缴了。
2: 嗯，
5: 对呀、啊。那就相当于延长了4个月嘛。
1: 嗯，那就相当于延长退休4个月。嗯，
4: 那就不算是延长63，不算延63岁退，是不是？不算，是不是？
2: 这啥话意呢？这啥意思呀？您问的这是？
1: 嗯，您多大年纪呀？您啥情况啊？
4: 咱们不是那啥吗？
5: 您是今年退休吧？
4: 对，我今年退休
5: 啊。对，因为刚才直播的时候，我这边也跟大家解释了，咱们这个退休年龄呢，男性是由60逐步延长到63。
1: 嗯，
5: 所以您的新法定年龄应该是，60岁零3个月。
1: 嗯，是逐步的，不是说大家现在都延长到63了。
4: 哦、
1: 嗯，嗯，嗯，您该退休还是可以退休的啊、
4: 那是那个就是说， 就是我是八三年成，

0: 工作的，95年好像跟单位给交的养老保险，那这个83年到95年这个期间没交，他算统筹吗？
1: 咱们是在哪儿？在长春退休吗？
0: 对呀、
1: 啊，这个是这样啊，咱们的缴费记录来说呢，因为咱们省是95年七月份才开始正式建立咱们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所以缴费明细呢是从95年七月份开始，83年上班，83年到95年六月份会根据人社审批的结果，咱们的工作经历如果是没有什么任何问题的话，会计算为视同缴费年限，年限也会累加上。
2: 但最后都得人社去这个统一的去给大家这个审批。
1: 您这个实际情况呢、也可以到窗口去实际再查一下，核对一下您的这个年限，因为咱们这边电话呢只能了解情况，我只是大概跟您说一下。
0: 这要是去得上社保局去了解一下情况。
1: 对，到我们社保局或者是政务大厅的社保窗口都可以查询到。
0: 我这是我们去查给统计完以后啊，搁到社保局去，完再给
2: 最后是社保局进行审批。
1: 对，是人社审批退休、退休资格，社保局给咱们核算这个退休待遇。
0: 83年以后，算95年之前，这都算你缴费年限，是不是啊？
1: 您可以到窗口
2: 对，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应该是算这个缴费年限。所以说，让您去查一下，看看给没给您算上吗？
0: 没问题。
3: 好嘞，
2: 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3: 来抓紧时间看看白城的李先生，久等了。这是梅河的李女士，先迎进李女士。
2: 你好，李女士。
4: 你好。
2: 请讲。
4: 老师你好，我想那个咨询一下，我今年那个49周岁，然后我就是社保交了8年，然后就是吧，就是说这几年吧身体不好，然后如果要变成新农保的话，亏多少钱？
2: 您之前交的是灵活就业呀？
4: 对，灵活就业。
2: 这亏多少钱？常轩能算出来吗？
1: 这个也不能算是
2: 亏钱。
1: 对，因为如果咱们这个灵活就业缴费达不到相应的年限，可能或者是经济上有压力，转成这个城乡居保，然后这样来在城乡居保办理退休的时候，咱们灵活就业缴纳的这个费用和年限是可以转移到我们城乡居保这边来的。可以合并计算的。
4: 啊，就这一转户就可以了，没有听说那个，就是说统筹账户里边那个能重新再进入个人账户吗？
1: 这个是这样的，咱们不管是转与不转，我们个人灵活就业缴费的时候，只是有正常是在个人8%，统筹12%，8%进入个人账户，12%进入统筹。进入统筹的部分，正常来说也是不参与咱们退休金的计算的。
2: 就统筹那部分，不管你转不转，它也是不参与这个退休金的计算的啊。
4: 不然那个计算，
1: 对，所以咱们转呢就是个人账户的钱。这个人账户的钱，不管你是在城乡居退休也好，还是在灵活就业个人退休也好，只是个人账户这部分钱会影响你退休金的金额。这部分是全额转移的，所以不影响你那个。
2: 没有像您说的什么亏多少钱、损失多少钱这个说法。
4: 就是说你交了之后，就是80%。
3: 该是您的钱还是您的钱？
2: 对，您个人的账户里的钱会跟这个城乡居一并计算，包括年限，然后到老了给您开工资啊。
4: 那就是说，那要是转的话，划不划算呢？
2: 那你看您个人的条件呢？您不说现在交不了这个灵活就业了吗？
4: 对，如果我就是说，如果想要换的话，就是说，
2: 不是
3: 李女士，是这样的，如果您条件允许，一定是缴灵活就业，您退休待遇更高。
2: 对，
3: 但您要如果说我现在条件就不允许，我就没有那钱，那您现在也没有其他选择，您就得缴，咱为了有个保障，
2: 对，
3: 您就得交城乡居。就
2: 是
3: 这么个道理。
2: 一定是看咱个人的这个条件啊。
4: 行，
2: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3: 我们来接着看看这位白城的李先生，久等了。李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话。
2: 白城的李先生，李先生可能这个等的时间太久了哈，大家也别着急哈，可以在节目之后呢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您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加号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 976。
3: 是的，没有添加的抓紧时间添加啊！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嗯，看到好多朋友都在问说，今天有律师吗？哈，今天是咱们这个社保局的这个做客哈，给大家解读的是这个城乡居民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的问题。
3: 明天呢，我们会有律师在啊，所以说大家有问题啊，法律法规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明天中午12点咨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的左下角预约我们明天的直播。
2: 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哈，咱们就明天中午12点继续为大家服务，明天见。
5: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6: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7: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6: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5: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6: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8: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今天是国际鲨鱼关爱日。该纪念日起源于海洋保护组织的联合倡议，用来打破影视塑造的鲨鱼凶狠刻板的印象。近十几年过度捕捞、鱼翅交易，让鲨鱼数量大幅锐减。鲨鱼作为海洋顶端生物，能够调控海洋生物种群，维系海域生态平衡。设立这个日子是号召大众正视鲨鱼的生存危机，抵制非法捕猎，主动守护完整健康的海洋环境，让我们心怀敬畏，善待海洋生灵，共同守护蔚蓝海域。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1: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3: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7: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8: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9: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8: 对呀。
9: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8: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9: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8: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9: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0: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1: 风从东方来。
13: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最中国最民族的声音，民族音乐好时光和你继续共享今天的音乐专题。云南民歌，美丽的彩云南，那些原汁原味的歌曲和创作民歌，可以说在各族人民的生活当中，云南的民间歌唱活动也是占着特别重要的位置，几乎是渗透到了生活的各个领域。他们以歌唱倾诉男女之间的相互爱慕，以歌唱来激发生产生活中的劳动和生活热情，也是以歌唱来表示对逝者的哀悼，对婚配的祝福，以歌唱抒发丰收的喜悦和节日的欢乐。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云南民歌阿瓦人民唱新歌，阿瓦呢就是对云南佤族的他称，还有亲切和亲昵的意味。而这新歌呢，就是针对歌词的内容而言的。这一个阿瓦人民唱新歌的新字就包含了多层含义，歌词的内容新，人们的生活新，还有人们唱歌时的心情新。村村寨寨打起鼓，敲起锣。村村寨寨呢，是云南佤族生活的真实写照了。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村村寨寨这种生活环境，在佤族呢，佤族是主要生活在云南省的西南部的，像沧源、西盟、澜沧、孟连、双江等等县的山区和半山区，也就是澜沧江和萨尔温江之间，怒山山脉南段的阿瓦山区，说的就是住在山上的人，阿瓦人。打起鼓，敲起锣，这种情形在如今的城市我们不多见了。打鼓敲锣也是为了在民俗活动当中啊，在民间，尤其是在我们的少数民族当中，制造和渲染某种气氛的，主要呢是为了烘托一种喜庆的气氛。而这里的鼓呢，其实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一般意义上的鼓，是佤族的木鼓。佤族的木鼓是什么样的呢？是佤族的传统的祭祀工具乐器，既是工具还是乐器，以及是报警的器具。一般啊，是用云南的特产的这个红毛树，还有花桃树以及麻栗树

某一段作为原料，按照一定的形状掏空而制成了这种木鼓。它大小不一，一般呢长约2米，直径是0.5到1米之间，分公鼓和母鼓这两种，大多呢是成对的存放在村村寨寨的这个木鼓房当中。木鼓啊，可是佤族人们崇拜的神圣之物，他们认为说木鼓是通神之气，通天之鼓，生命靠水，兴旺靠木鼓，所以平时呢这木鼓可不能乱动，只有在祭祀、报警和节日喜庆等等重大的集体活动的时候才能够敲打。所以这里的这个打起鼓、敲起锣，这个锣当然啦，跟鼓一样，也不是我们平常所见的锣，应该是佤族人民的莽锣。这个莽锣呢，形体是圆厚的，用响铜来铸成，锣面指中心呢有这个凸起，锣旁边有两个穿皮条的孔，演奏的时候左手提锣，右手执锤来击奏，也有挂在木架子上击奏的。这是伴随人们日常生活的乐器，大多呢用于歌舞伴奏和器乐合奏。我想刚刚的阿佤人民唱新歌唱出了是山笑水笑人欢乐，是光辉照边疆的结果。而在云南众多的这个创作歌曲当中，也有这样一曲可以像月光、像溪流那样轻轻抚慰我们身心的小河淌水。

是靠那些知识广博、阅历丰富的老歌手，以长篇的叙事性的歌曲向本民族的群众和青少年传授历史知识、生活知识、生产知识以及礼仪常识。据说啊，在这个解放前的这个傈僳族，人民打官司那也是要唱着来的，原告被告呢是以歌唱来申诉各自的理由，解决人呢也是以歌唱来进行裁决的。看起来啊，没有几把刷子还真是不行。所以呢，在云南很多的民族当中，孩子们还在牙牙学语的时候就跟着大人学唱歌了，而一个高明的民歌手也就常常在本民族当中得到人们特别的尊敬。这是此时此刻的风从东方来，好歌共享。

银桂花开，十里香，这是195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影片《神秘的旅伴》当中的一首插曲。当然了，影片的故事情节也是围绕着西南边防部队追踪以马帮做掩护、输送武器和谍报器材的马帮主和土匪。他的故事背景也就是美丽的彩云南。这首歌声听罢，也到了节目结束的时间，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今天的《风从东方来》。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这太棒了。
7: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0: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9: 不忘初心为本，
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2: 读书破万卷，
13: 人学
12: 下
13: 之道，
12: 读有神。
13: 不学，
1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5: 你喜欢读书吗？
1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8: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

0: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 说着话，周黑炭端起满满的一盏白酒，直接就举到了张松龄的跟前。张松龄当然不能举杯跟他相碰啊，笑了笑，站起身来拱手：“哎，不行了，不行了，我真的不能再喝了。为了及时给你们报警啊，我骑着马跑了整整两天一夜，这会儿浑身上下都提不起半点力气来，再喝下去，真的肯定得直接往桌子底下钻了。”
2: 张胖子，
1: 周黑炭端着酒杯无法往回收，两只铜铃大眼里头立刻开始冒火：“
2: 你到底拿不拿我当朋友？红胡子救过你的命，难道我黑胡子就坑过你？他手中不过百十号弟兄，两三挺机枪，我这边现在光歪把子就不下十挺，论实力论名头哪里比不上他，你就真的连半点面子都不给我留？
1: 我今天可是特地跑来向你示警的，周兄，这救命之恩你想怎么还可以画出个道道来，我赵某人只要能做得到绝不推辞就是。可眼下强敌压境，你还光顾着跟我说这些，是不是目光太短浅了些？”周黑炭的脸腾的一下就红了起来，仿佛有人在肚子里放了一把火。“
2: 这么说你就是不打算给我面子了？”
1: 平心而论呢，他也不想动手挖红胡子的墙角。然而张松龄的一身本领和其本人的离奇背景，对黑狼帮今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周黑炭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手段，以便将此人收在麾下，哪怕为此与红胡子翻脸也在所不惜。张松龄虽然性子绵软，自己认准的道路却是要一直走到黑。听周黑炭用上威胁的语气，也开始大声冷笑：“面子这东西都是自己给自己挣出来的，张某大老远跑来向你示警，怎么着也算是你黑狼帮的客人吧？莫非周兄今天还打算摔杯为号不成？”闻听此言，周围的黑狼帮头目们都坐不住了，纷纷站起来大声抗议：“
2: 张兄弟，这是什么话呀？我们家大掌柜是诚心想交你这个朋友，才希望你能留下来一起打江山的。就找打，你别埋汰人啊，不想答应直接走就是。我就不信了，离开了张屠夫还真吃带毛猪不成？拿下你还用摔杯子？老子一只手就让你竖着进来横着出去。
3: 你们这些人怎么不知道好歹？”
1: 见张松龄受到了围攻，跟随他一道前来送信并且奉命保护他安全的小邹也忍无可忍，腾的一下站起身来，双手按在了腰间的枪柄上。眼看着双方就要当场翻脸，彭学文用力地咳嗽了一声，举着酒杯站了起来，先与周黑炭手中的酒杯碰了碰，然后大笑着说道：“
2: 怎么了怎么了，不就一杯酒吗？哪有这么多说道啊？张胖子跑累了喝不下去，我替他喝了就是。来，周兄弟，彭某先干为敬。”
1: 说吧，仰起头将杯中的白酒一饮而尽。这杯酒啊，拦得太对时机了，但是至少呢，让剑拔弩张的双方都有了向下走的台阶。周黑炭皱着眉头犹豫了片刻，也将酒杯举到嘴边来，

0: 既然彭专员都这么说了，我再逼他喝酒就有些欺负人了。算了，人各有志，希望将来都不要后悔便是。
1: 说罢也将杯中酒水一饮而尽，然后将酒杯重重地往桌上一顿。
0: 我这个人酒量浅，稍微喝得多点就容易失德，刚才如果有冒犯的地方，还望张老弟不要跟我计较。咱们兄弟两个纵使买卖不成，仁义总还是应该在的。
1: 我也是酒喝得有点高了，说话就有点直，但把这话挑开了也好，省得藏着掖着，大伙儿心里头都难受。张松临时笑了笑，很大度的回应，如果不是临来之前红胡子曾经刻意叮嘱过，张松林早就甩袖子走人了。反正啊，大敌当前，周黑炭未必真的就敢跟游击队撕破脸。然而既然红胡子还想将两家的合作关系继续维持下去，他就必须强压住火气，再停留一到两个晚上，至少也把周黑炭身上发生这么大变化的原因弄清楚，再回去复命。双方这心里边已经起了隔阂，这顿酒继续喝下去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很快张松林就打了个哈欠，宣称不胜酒力，需要提前离席。周黑炭也顺水推舟，命人将贵客领到藤田纯二用过的房间里喝茶休息。与日本人的矮小身材相反，军营里的三座二层小楼修的都非常高大，站在二楼的窗口可以方便将半个县城收于眼底。此刻时间已经是到了晚上，除了近在咫尺的军营之外，县城内大部分地区都是漆黑一片，很少有人家舍得出钱点灯照明，即便点起来了也是那种只有一根茅草灯芯的老式菜油灯，闪闪烁烁的，只有黄豆大的一点光亮，仿佛坟场里跳动的鬼火一样。这军营里原本是配有一台汽油发电机的，可以给部分房间提供照明电源，然而负责管理发电机的日本技工投降之后，被周黑子不问青红皂白当做普通士兵给枪毙了，这发电机啊就再也运转不起来了。无论周黑子的临时指挥部还是张松林所居住的临时客房，眼下都只能用电石灯照明，弄得整座军营都充满了电石特有的臭鸡蛋的味道。然而这种极其难闻的味道并不影响黑狼帮大小喽啰们的雅兴，当晚餐结束之后，他们便扯开嗓子咿咿呀呀地唱了起来，那调子明快而又乐天。张松林站在二楼的窗口听了一会儿，胸腹中的烦躁渐渐地平息了下来，内心深处他对黑狼帮这些爽直的汉子们并不反感，虽然对方今晚在酒桌上的表现实在是不怎么友好，直观感觉周黑炭的一些行为也不是处于其本人的意愿，而是背后还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一步一步推着他往歪路上走。到底是谁在背后使坏呢？回头看了一眼依旧愤愤不平的小邹，张松林感觉自己脑子有点不大够用了。这不是在战场，可很多事情比指挥作战还要麻烦。指挥作战呢，你至少知道敌人的大体人数和火力配备如何，双方实力对比情况怎样。然而现在呢，他几乎连对手在哪儿都不清楚。唯一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周黑炭身上所发生的巨大转变不完全是彭学文促成的。

彭学文擅长使用阴谋诡计，但彭学文的手段不会这般生硬，并且啊，从今天晚宴上的每个人表现出来的情况上看，彭学文和他手底下的人与黑狼帮的大小头目之间关系并不融洽，甚至双方看向彼此的目光里隐隐已经有了敌对之意。难道周黑炭真的准备投靠日本人？心里头猛然一紧，张松龄迅速探出半个头来，仔细扫视小楼的周围，黑漆漆的角落里他并没有发现任何人在刻意的监视。而如果周黑炭准备接受日本鬼子的招安，自己和彭学文等人应该是一份相当不错的投名状才对。正百思不得其解之际，有一盏马灯忽然在黑夜里晃动着向自己脚下飘过来，张松龄又愣了愣，迅速将身体缩回到屋子里，隔着窗子细看，却见马灯向上移了移，照亮了一张熟悉的脸。妥了，是我。彭学文促狭地笑着，拎起灯笼大步朝楼内走。晚上睡不着，过来找你闲聊几句，欢迎之至。张松龄笑着走向楼梯，去一楼迎接彭学文。后者来找自己肯定不是为了闲聊，但眼下却是自己唯一能获得消息的渠道，无论如何都怠慢不得。这位兄弟是？彭学文一进门就看到紧随在张松龄身后满脸警惕的小邹，故意大声询问。张松龄想了想，笑着替双方引荐。邹小树，红胡子的警卫员，现在负责保护我的安全。这位是北大的高材生彭学文，我的老朋友，现在身份专员，察北行政公署专员。见张松龄没有让小邹回避的意思，彭学文不得不主动自报家门。这个官职最适宜对外公开，也不会引发别人的误会。没经历过多少风浪的小邹听了之后，眼睛里的警惕之色终于是淡了些，想了想笑着对张松龄请示：张队长，刚才喝了许多酒，我现在想出去透透气，您看。您管去，不过啊，别走得太远了，那黑灯瞎火的，省得遇到麻烦。我知道，我知道。小邹答应着快步向外边走去，人刚出了门口，随手就将屋门轻轻地关了起来。目送着此人背影消失在门的另外一侧，彭学文笑着夸赞：很有眼色的小家伙啊，比不上你身边的那几个。张松龄谦虚地回了一句，然后迅速地转换话题：今晚到底怎么回事啊？我记得周黑炭以前不是这种人呢，怎么才几天不见变化就这么大呀？彭学文撇了撇嘴，轻轻的耸肩：那还不简单，穷人乍富，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呗。等栽过一两次跟头就好了，现在说什么都没用。张松龄笑着摇头，周黑炭今天的表现的确是有点得意忘形的味道，然而这一年多的人生经历却告诉他，今天的事情绝对不会像彭学文说的那样简单，至少这不是答案的全部。怎么？彭学文对张松龄的漠然态度有些不满意，皱了一下眉头，将声音提高了几分：难道我说的不对？他现在这副样子，怎么可能听得进任何人的话呀？我劝你啊，还是省省心，先别管周黑炭的闲事，多想想自己怎么脱身吧。那今天那杯酒啊，可是一端起来就没想着放下去，
脱身？脱什么身？有你彭学文在这儿，就他还敢跟我动武不成？那是。彭学文被拍得好生舒服，得意洋洋的点头，猛然看见张宗林脸上诡秘的笑意，又迅速的改口：我的面子也不一定总好使，至少在撤出黑石寨这件事上，他不可能听我的。不听你的，那他还能听谁的？难道他除了你这条线还找到别的门路不成？张松林是故意做出一副茫然的样子，瞪大眼睛继续追问：就凭他？唉，被人卖了还帮人数？彭学文不屑的撇嘴，这话说了一大半才意识到自己居然不小心上了对方的当，赶紧又将话题往别的地方扯。他那人犯起浑来啊，向来不管不顾的，你跟他打交道不是一天两天了，应该知道他是个什么德行。张松林笑着摇头啊，他本来挺简单的一个人，不过这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呢，这才几天没见，我就差一点不认识他了，也不知道是哪位高人在背后给他出主意。哎，你知道吗？我的彭大专员。后半句话和前面的意思截然相反，让彭学文着实有些措手不及，将手摆了摆，大声的抗议：我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我要是想扣下你，今天就不出面帮你挡那杯酒了。说起这事儿啊，我还真得好好谢谢你，否则啊，当时我和周黑炭两个都无法下台。张松林又笑了笑，弯下身来，恭恭敬敬给彭学文来了一个90度的鞠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0: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6: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

0: 长远，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1: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2: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3: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2: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3: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2: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3: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2: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3: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2: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3: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2: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3: 啊，差那么多。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同理呀、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5: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9: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5: 体验宝贝，
19: 让你不再寒冷。
9: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9: 让你饭菜飘香。
2: 太齐了，
7: 这给你吃。
19: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 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20: 救命啊！着火了！
21: 救命！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22: 爸爸，我想出去玩。
23: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2: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3: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2: 想。
23: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2: 那是为啥呀？
23: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6: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

嗨，大家好，我是简单，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本期要为大家分享的是来自米蜜的文章，中年以后请过低温的生活。美国作家梭罗说，如果一个人能够满足于基本生活所需，便可以更从容更充实地享受人生。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追求更多的物质，更强的人脉，更牛的圈子，我们天真的以为这样的生活才会更接近幸福。殊不知任何事物背后都有它的价码，人到中年切不可攀附自己能力以外的事儿。适当的降温，心灵才会越来越丰盈，生活才会越过越舒适。我记得我有个邻居丽姐，在私营企业做财务工作，收入尚可，丈夫呢自己

做小生意，儿子乖巧懂事，一家人过得其乐融融。然而随着儿子上小学，他的心态逐渐开始转变，他托了不少关系把儿子送进了市里的一所知名小学，而这所学校的学生家长非富即贵，他也不甘人后，越来越虚荣。为了衬得起名牌小学家长的身份，他开始买名牌包包、衣服，刷爆信用卡。后来他尝试各种高级消费，跟风给孩子报价格不菲的兴趣班。普通家庭出身的他，为了追求高消费，甚至不惜铤而走险，先垫付工程款这种方式来获取公司额外的利息。可是没有过多久，公司就因为业务不佳濒临破产，公司不仅给不了他利息，甚至连本金也很难偿还。他悔不当初，但无奈他的信用卡账单是已经越滚越大，他只能以卡还卡，过上月月透支的日子。为了还债，他还逼老公努力地跑业务，多拿订单。他的老公因为债务压力大，拼命地喝酒应酬，四处拉业务，拖垮了身体，累到住院。经历了噩梦般的生活，他终于悔悟，是我太过虚荣，假装自己有钱，跟风消费，过我们过不起的生活。其实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就是最好的生活。丽姐认清现实之后，也不再盲目的攀比，她退掉了孩子的高价兴趣班，也不再追求名牌。几年之后，丽姐一家人终于把欠下的债还清，过上了简单朴素的日子。有句俗话说得好，有多大的脚就穿多大的鞋。当你的能力配不上你的物欲的时候，不要为了所谓的虚荣心把自己绑在金钱的绳索上。想要浓墨重彩的生活，就要付出足够的努力去匹配你的欲望。如果求而不得，就调节好心态，以平常心去过与自己相匹配的生活。人到中年，最大的清醒莫过于知足常乐，守住属于自己生活里的小确幸，不必踮起脚尖去仰望别人的幸福。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我曾经在知乎上看到一个问题，说跟不同层次的人能成为朋友吗？其中有个非常高赞的回答是，没必要跟不同层次的人混在一起。世界之大，总有与我们相契合的圈子，也有我们望而不及的圈层。强行融入不适合我们的圈子，如猫舔狗鼻子般自讨没趣。真正成熟的人都懂得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而不是去惦记别人的海市蜃楼。在电视剧《亲爱的自己》里，张芝芝是个普通的小白领，她在上海艰难的生存，跟丈夫一起供一套房子，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但她身边有很多富太太，她羡慕这个圈子，非常的想要融入他们，以便争取更好的资源。张芝芝先是通过聚餐来加入他们。有一次，她和富太太们去喝下午茶，但是她的消费能力和人家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太太们点了糕点和饮品，而张芝芝只给自己点了一杯苏打水。但是结账的时候，太太们毫不客气地把账平摊到她身上，只点了一杯苏打水的她还要负担380元。还有一次，张芝芝要去参加富太太们的派对，她没有上档次的衣服，只能找闺蜜借一套。而她那娇小的身材，因为衬不起那身华丽的衣服而略显得滑稽。很多富太太虽然当面不说，但是私下里都在嘲笑她。后来她因为一件小事得罪了一位老人，这些富太太们不仅没有帮她，还直接把她踢出了微信群。因为这位老人就是隔壁名校校长的妈妈，没有人想要因此而得罪她。张芝芝的这一系列讨好行为并没有换来她想要的人脉和资源，反而被这个圈子的人所嫌弃。社会交换理论一书当中说，任何人际关系其本质上就是交换关系，若一厢情愿地挤进不适合的圈子，往往捞不到半点好处，还有可能榨干自己。人生有度，不切实际的奢望就是对自己身心的一种折磨。人到中年，精简社交，和相处舒适的人在一起，比什么都重要。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控得住的情绪不必爆发。作家胡弗兰德说，世上一切不利的影响当中，最能使人功败垂成的往往就是过度的情绪。一个人在通往成功的路上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失控的情绪。演员李梦就曾经因为情绪问题影响了自己的大好星途。在综艺演员请就位当中，导演张纪中曾毫不留情地评价他，这样的演员我绝不会用。在综艺的舞台上，这个评价似乎非常的不近人情。然而嘉宾李成儒一语道破真相，要不是你跟剧组闹翻了，谁会轻易换演员？李梦曾是电视剧《白鹿原》的女主角，可在进入剧组之后，她总是很情绪化，频频和导演、制作人吵架，一言不合她就发飙，剧组不得不暂时停工，等她情绪舒缓之后再继续拍摄。如此反复多次，不仅耽误了拍摄进程，还浪费了大家的时间。最终为了拍摄顺利进行，即便李梦已经开白，导演也坚决要换人。还有一次电视剧《老枪》拍了一半，李梦要求临时改戏，未能如愿之后，他当场情绪失控。自此关于他情绪化、脾气暴的评论不胫而走，导演都不敢再用他。原本坦荡的星途就这样让自己的情绪给折腾没了。尼采在《善恶的彼岸》中说过，如果情绪总是处于失控的状态，就会被感情牵着鼻子走，而丧失自由。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难免产生不良的情绪，然而糟糕的情绪不但不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还容易伤人伤己。把控好情绪，清醒地去应对，才能更好地抽身于困境，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人活一辈子，能够从容地应对生活的一地鸡毛，才是最高级的自由。

的妙趣在于相当的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做自己所能做的事儿，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生命当中最美的景致不在于外表的浮华，而是内心的素简。清简欲望不因追求物质而迷失自己，精简社交不因硬挤圈子而自讨没趣，控制情绪不因爆发脾气而毁人伤己。人生不过百，滚烫的高温不如舒适的低温。愿你我都能做个低温的人，简简单单是福，从从容容才是真。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收听。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以下内容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父母间的相互支持，帮助其他的父母。有些父母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其实有时候我们对别人的要求也很高，经常呢对其他父母的育儿方式不以为然。我们来看看这个常见的情形。很多人在超市里排队，你的后面呢有一个小孩无缘无故地发起了脾气，他的爸爸或者妈妈就开始训斥和威胁，但是情况毫无转机，反而开始乱套了。那个孩子啊，竟然去掐了一下旁边手推车里的小弟弟，于是爸爸就打了那个孩子，而孩子呢就开始尖叫，纠缠中小孩子踢到了你的小腿，而他爸爸呢却只是笑一笑，连一句对不起都不说。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呢？如果你和我一样，那么你的第一个冲动就是边摇头边叹气，心想怎么会有这么差劲的父母。你甚至会瞪起眼睛看着那位爸爸，用不满的口气教训他，或者你也这样被瞪过。其实我们还有另一个选择，提供帮助，向父母伸出援手。想想他们可能一整天都过得不顺利，甚至一生可能都不太顺利。想想你也有过类似的时刻，即使你处理得比他们更妥当，但是当时你是希望别人向你伸出善意的援手，还是给你难看的脸色呢？所以放下批评，帮一下那位身处艰难的父母吧。如果你是我，你可能幻想过要把孩子从那个糟糕的父母手里拯救出来，或者至少把孩子带开，并施予更为恰当的教导。

0: 这些空想对孩子不会有什么帮助，真正有助于孩子的是你与困难中的父母建立连结。有一次，我的朋友亚杰在海边看到一位父亲强迫他4岁的儿子下水，男孩并不想下去，结果父亲就越来越生气。亚杰确定假如继续这样下去一定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他用平静的声音说，我觉得他并不想下水。那个男人转过身来生气地对他说，你说什么呢？亚杰说，我说的不一定对，但是我觉得他真的不想下水。你好，我的名字叫亚杰。他友好地伸出手，那位父亲也握住了亚杰的手，他说，你知道吗，我想你说的没错。然后他转身看着儿子，仿佛此刻才真正看见他，他笑起来，两个人后来成了好朋友。这个方法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对，这其实就是游戏力的应用，只不过这次呢，我们不是针对孩子，而是为其他的父母及家庭提供关注、尊重和帮助。我们关注到他们的需求，然后提供给他们。即使我们的理解和知识可以帮他们在育儿问题上做得更好，但是没有谁愿意受到更多的批评或者非难。尽管我们不一定认同他们的所作所为，但是只要与他人保持正面的互动，那么事情很快就会变得顺利起来。当看到坏父母或者坏小孩时，我们最想做的就是惩罚他们，或者让他们留在悲惨的孤独中自食恶果，但是这样对他们是毫无注意的。没错，大家确实都很忙，但这并不是拒绝帮助其他父母的理由。我们当今似乎有个不成文的约定，我不打扰你的寂寞，你也不要来打扰我。从我们自己的孤独中走出来，再去帮助别人走出孤独，这实在是太麻烦了。这就难怪我们得不到其他成人的支持。为了弥补这个缺憾，我们转而错误地期待自己的孩子来支持我们，因此当我们说教不成，就会感到万分的挫败。孩子并不是最好的倾听者，尤其在我们指责他们的行为不端时，他们往往就会变得聋了，结果我们就会更加愤怒，并且将愤怒升级为严厉的惩罚。让我们自己先休息一下吧，向其他的父母倒一倒肚子里的苦水，再回到孩子那里。到那时，你会觉得好过一点，因而与孩子之间的互动无疑也会得到改善。我们希望孩子能够听进我们的每一句话，然而事实上，只有成人才能够真正的倾听我们。我永远不会忘记女儿刚学会说话时发生的一件事情。与多数同龄孩子一样，当无法表达自己的想法时，艾玛就会容易气急败坏。我忘了我们当时争执的原因，但是我记得我差点就要失控了。我一直想要离开房间出去冷静一下，但是她尖叫着不让我离开。但是我留下来后，她还是一样的对我尖叫。最后我说，我要去给蒂娜打电话，而她呢，可以随便尖叫。蒂娜是我的倾听伙伴，艾玛竟然安静了下来，拉着我的手走到电话旁说，来给蒂娜打电话吧。她竟然知道我的需要，需要有人听我发泄抱怨几分钟。当我再回来时，我们重建了连结，回到快乐的游戏当中。想要了解如何与孩子对话，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关键词对话就可以了。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你是否真的了解教育之道呢？面对孩子的日益成长，你是否遇到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别担心，我们在这里针对孩子成长各个阶段普遍性、典型性的问题进行探讨，帮助家长们培养出健康优秀的孩子。喜欢的话，那就点击订阅吧。
1: 孩子刚入学不能适应，成绩总是跟不上，各种坏习惯屡教不改。针对3到10岁孩子，柠檬近期针对学龄期儿童的教育推出了一系列课程，有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0: 号柠檬心理课堂回复孩子就可以了。
1: 以下内容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父母间的相互支持，蓄满我们自己的杯子。谁能帮我们把杯子蓄满呢？当一切顺利、心情愉快时，我们觉得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得到了回报，于是这种感受就可以蓄满我们的杯子。但是，为人父母绝不可能一帆风顺，任何不顺利的经历，有时甚至只要一想到那些，都会把我们自己的杯子倒空。为自己续杯的最简单方式，就是找个倾听者，可以是配偶、父母、自己的朋友，或者心理咨询师。找一个能够尊重你、对你的话感兴趣，但是不会教导你该如何如何做的人。他要做到的是，不管你是哭、是笑，还是气得发抖，他都能坚持倾听。我们可能需要教会倾听者如何倾听，请他们不要打断，也不用告诉你该怎么做或者该怎么感受。同时，我们可能也需要相互倾听、相互倾诉。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得到足够的倾听。我发现了一个小秘密，如果能够做到彼此轮流倾听，那么倾听也不再是一件难事。你们可以在电话里每人谈个五分钟，也可以面对面促膝深谈两个小时。倾诉和倾听就如同大人的游戏一样，在聊天的过程中，我们真诚地分享我们的思考和感受，释放了情绪，这是我们表达内心、重回自我的途径。当孩子挑战我们的极限时，当强打精神鼓舞受挫的孩子时，当费尽心力与孩子重建连结时，我们把自己搞得疲惫不堪。现在轮到我们了，我们需要倾诉，需要揭开心中那些为人父母的痛苦秘密。我们可能对自己最好的朋友都难以启齿，但是我们可以与其他父母相互倾诉。很多父母会惊讶地发现，不仅仅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自己曾经有过暴打孩子一顿的幻想，不仅仅是自己曾经在游戏中无聊得几乎崩溃，也不仅仅是自己曾经因为万般苦心得不到点滴回报而气得想要吐血。把秘密告诉别人，尤其是一些有同情心、能够理解我们的人，我们就能够减轻压力。一些父母似乎总是很疲倦，原因在于我们肩上担负了太多的忧虑和困窘，觉得自己是不称职的父母，感到无助和痛苦，因而也不向任何人倾诉。有时候，我们甚至将最快乐的秘密也深藏心底，害怕别人嘲笑我们对孩子如此在意、如此多情。有不少父母，特别是母亲，彼此之间常常进行一些随意的交谈。好的倾听方式包括依次轮流，尊重别人的隐私，不要泄露别人的秘密，让别人可以尽情地表达自己，而不必担心被批评或者遭到拒绝。不要打断别人的谈话，不要说我也是啊，紧接着就谈起自己的事。当人们真诚开放地谈话时，他们常会哭泣、害怕或者发生成人版的发脾气。好的倾听者会让这些情绪自然流出，而不会劝倾诉者把情绪收回去。所以不要说开心一点，喝一杯，不要再去想他了，没有什么好生气的。在得到良好的倾听后，人们自然就会感到轻松，重获自信，并且更有活力。请记住，倾听别人和自己被倾听一样，对我们都有好处。两位妈妈或者爸爸在一起时，即使两人的杯子都快要空了，但是他们还是可以通过轮流倾听来互相蓄满杯子。 可能刚开始时，倾听的那个人会每五秒钟就打岔走神，或者想起自己要去超市买东西了。然而即使是这一点点也会起到帮助。假如这种不够纯粹的倾听能够维持几分钟，那么我们很快就能够更加专注地相互倾听。因此建议你找到另一位妈妈或者爸爸，或者参加一个父母团体，从而大家可以相互倾听。比如可以问一些这样的问题：你是否还记得自己在你孩子这个年龄时发生过什么事吗？这些记忆能否帮助你更好地理解目前为人父母所遇到的困难呢？你对孩子寄予了什么样的希望和梦想？是否符合实际呢？你有没有给孩子留下一些空间，让他拥有自己的希望和梦想？这些问题的答案非常重要，尤其是那些一想起来就头疼、很难启齿的问题。把这些事情埋在心底不是办法，那只会使我们犯同样错误的几率越来越大。例如，有些父母不愿意承认自己有时真的很想打孩子，或者希望自己可以离家而去不用再回来，或者比较偏袒某一个孩子，或者幻想自己被人照顾而不是去照顾孩子。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些小秘密对一位具有同情心的成人讲出来，那么我们为人父母的工作乃至整个生活都会顺利很多，有趣很多。我们会发现不仅仅是自己才有这些感受。假如你觉得在朋友当中只有你与孩子的连结发生了断裂，那么很可能是你这群朋友还没有彼此分享过那种痛苦的感受。当你找到一位体贴周到的倾听者，你会惊讶地发现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是那么令人感慨和激动。即使你是在心底默默地自问自答过这些问题，那么之后你也会发现自己从中获得了力量。当你回去再与孩子游戏和交流时，你就会变得更有力量，更有激情。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关键词合格，了解如何做一对合格的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你是否真的了解教育之道呢？面对孩子的日益成长，你是否遇到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别担心，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4: 一起去读书吧。
6: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7: 瓷碗里呢。

0: 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2: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3: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 是太棒了。
4: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6: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5: 弯路是什么呀？
6: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5: 那读书还能干嘛？
6: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5: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6: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7: 读书破万卷，
8: 人学之道，
7: 读有神。
8: 不学，
9: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0: 你喜欢读书吗？
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4: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2: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秦朝帝王史话。由于这秦国的强大，对六国是虎视眈眈呢、那六个国家呢，对这个秦国是万分的加小心，尤其是赵国，跟这个秦国的关系十分的紧张，他时刻注意着秦国的动向，怕这秦国对自己下手啊。为了这安全起见，这赵国就对这秦国派来的这个人质，也就是秦公子一人，就进行了暗中的监视，在他的房前房后房左房右布置了不少探子，也就是特务，秘密的监视着一人的动向。哎，这天突然发现这个一人家去一个人，急急忙忙的跑进去了，哪儿来的？是不是秦国派人来送情报的使者呀？还是奸细啊？这个探子就立刻禀报了镇守邯郸的赵国大将军，这人姓赵，叫赵吉。这个赵吉就立刻带领军队来了，就把一人这宅子给围上了。这赵吉啊，又打外边走进来了。到这一人家的是谁呀？正是吕不韦呀。这吕不韦买点吃的，刚要跟这一人两个人要饮酒，也刚要把自己来意向这一人说明的时候，这赵吉带领人进来了。什么人？干什么的？吕不韦惊了一身冷汗呢，但是他必定是商人，那头脑反应得快，吕不韦聪明，很镇静地站起来了。这秦公子把这眼皮往上撩撩，心里琢磨呀，我也不知道他干什么的，冒炸天的不认不识的闯到我家，还没等吱声呢，递了点吃的，我这饿好几天了，想肉吃。哎，他买了不少好吃的，你看怎么还来军队了，这不让我吃怎么的？这一人看的这着急。这吕不韦往前走了两步，他这个大脑思维在飞快的旋转，他在琢磨怎么办，怎么能应付，我把我真正意图说明白喽，那可能吗？我就得编八造博撒个谎。哎呀，这位将军实说了吧，我呀姓吕，我叫吕不韦，我是韩国的商人，经常到咱们赵国来经商，我最近呢、想在这赵国

0: 凭证啊，说白了话就是把身份证拿出来了，这是韩国给他开的官方凭证。那么他到这赵国来，那也得办关系啊，所以也有赵国政府在上边盖的戳，身份证明。赵吉拿着手看了半天，又看了看吕不韦递给自己这个钱，数量不少啊。
1: 原来是这样，呵呵呵，我们错怪了啊。我跟你说吧，别看这宅子破，这宅的主人就这位是秦公子一人，这呀是秦国派到我们赵国的信人啊。那至于卖宅子，你买不买，价钱怎么样，与我没关系，只要不是探子奸细，这就行，走。这就带领人走了。一看这伙人走了，吕不韦沾沾额角上的汗水，他这一转身呢，他发现了秦公子一人和这家伙颠开大牙，甩开腮帮，撑开肚头，兜住底气，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在那吃呢，饿的。吕不韦坐下了，亲自给这一人公子倒了碗酒。这一人把这碗酒招下去，擦了擦嘴巴，我说，你真是来要买我这片宅子？吕不韦笑，公子啊，说实话吧，是要把它买下来，不过呢，买完了不归我，还继续归您呢。哦，此言怎讲？一人公子眼珠就是一亮。我跟你说吧，我呀是个经商的，确确实实的商人，我跟这个秦国有感情啊，我不但跟秦国有感情，跟秦国的人有感情，您是秦国的公子啊，所以我到这儿来做生意，发现您如此落魄，我心寒呢。您穿的，您带的，您住的地方都赶那平民百姓了，一来对您身体不好，二来有失秦国大国之威严，第三呢，我愿意交朋友，特别愿交您这样的朋友，所以以上三点就是我见您的理由。我拿出钱来给您置车马盖房舍，让您过上豪华的日子，咱俩成为朋友，二你也撞了秦国的威风了。这一人公子抬头看了看吕不韦，心里琢磨，这世上还有这样好人吗？啊，你是不是有啥目的？哎，此事不可言明，实际啊，我没什么太大的目的，就是想跟您交朋友，你要信得过我。你看那谁不愿过好日子，天上掉馅饼，唰来这么一位，给自己置车马，换好衣服，盖房舍，吃好的喝好的，谁不愿意啊？好吧，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那咱们就交个朋友。这个秦公子一人说完了，转身进屋睡觉去了，他根本没把这事儿啊当回事儿，以为啊这人说胡话呢，能吗？可第二天早晨，就听外头叮叮当当，叮叮当当，来了好几十人。这公子一人出门一看，全都是功夫匠、木匠、瓦匠，好家伙，站了好几十。那边大车小辆的拉木材，怎么事儿啊？人群之中闪出来吕不韦，来到了公子一人切近，由今天开始，咱们两个同吃同喝同住，我在那店房啊都搬过来了，跟您一起住，现在就开始盖房子。嚯，这家伙这就开始盖上房子了，把这院子也扩大了，说东西两宅是别人家的，买下来，吕不韦有的是钱呢，这就把东西两宅也买过来了，碧辉煌，又给这秦公子一人呢置了套车马，这套车马好家伙好华丽呀、啊！另外，这公子一人这衣服全换了。这吕不韦给做了好几箱的衣服，你随便穿。

雇来了婆子、丫鬟、奴使、奴婢，雇来了家人，雇来了保镖护院的，雇来了看门的，整个这片大豪宅呀、啊，不照那些王爷们差，这家气派了。另外，吕伯呀、啊，又拿出500金来，交给了秦公子一人。公子啊，这些钱呢，你不要留了，我有的是钱，我已经给家写去了一封信，让他们马上把钱拿过来。这500金你干什么呢？你就把它吃了喝了花了，拿这个钱交朋友，拿这些钱教他们赵国那些皇亲国戚。现在咱们这宅子也大了，车也有了啊，使奴换辈也多了，咱们也气派了，就交朋友吃喝花。哎，现在吕伯说什么一人听什么，觉得确实这个人在实实在在的帮助自己呀、啊。这你敢一人就交上朋友了，你想谁不愿吃谁不愿喝呀，有钱有酒多兄弟嘛。这公子一人就在这赵国的首都邯郸是名声大赫。吕不韦呢就跟这个一人两个人同吃同喝同住，两个人的交情那是莫逆呀、啊。这一人就跟吕不韦说，咱们胜似亲兄弟。吕不韦就乐了，公子啊，我有事要跟你言明。说这吕不韦就把这门关上了，屋中就剩下他们两个人了。公子啊，我呀觉得你命运很苦，但是我想问你一句，你想不想当你秦国的国王？这秦公子一人就是一愣，你说当什么国王？哎呦，我连做梦都不敢想啊。能，公子啊，我能帮助你实现它。这秦公子一人眼睛就是一亮，能让我当国王？对，我跟你说清楚吧，你的爷爷秦昭王年事已高，你的父亲安国君早晚要继承王位。那么你的父亲安国君最宠爱的是谁呢？是华阳夫人。可华阳夫人没有生一男半女，没给你的父亲生孩子。你们大小兄弟28个呀，而就你漂流在国外，被人作为了人质。其余你那些哥哥弟弟都在秦国，将来你父亲登上了王位之后就得立太子，他得有继承人呢。那么你这些哥哥弟弟谁当太子呢？他们在秦国，在你父王的身旁，人家就有活动的能力，人家都有希望，而你在外国就没这个希望。那么这些你的哥哥弟弟们谁能当太子？这个决定权不在你父亲手中，而在华阳夫人手中。因为你父亲宠爱这华阳夫人，这个华阳夫人是说一不二，说什么你的父亲安国君相信，他就能一锤定音。如果公子您真要想当未来的国王，现今的太子的话，我呀到秦国去一趟，给你把这事儿定下来，我运动运动，给您运动成功了，您看如何？啊！秦公子一人蹭往起一站，现在明白了，为啥这个吕不韦平白无故的结交自己啊？很简单道理啊，他这是在赌啊，在做生意啊。好家伙，给我盖房子、买车、制衣服、制家具、使奴换被，这钱像流水一样这么往外花，把我整高兴了，跟我交上朋友，他回头到秦国运动我，将来当上国王。哎呀，这买卖这。

0: 吕不韦做大了，真要我当上国王，我能亏待了吕不韦吗？真要我当上国王，这吕不韦那不就成了朝中位极人臣的大臣吗？那当了位极人臣的大臣，那买卖做的不就更大了吗？现在这秦公子一人才明白吕不韦真正交往自己的目的，可他也内心感激这吕不韦改善了自己的生活。那既然吕不韦想到秦国去给自己运动这太子的位置，这何乐而不为啊？谁不想当太子，谁不想当国王啊？这秦公子一人抓住了吕不韦的手，吕不韦啊，你要真要给我运动成功了，将来我真要能当了国王了，咱俩共掌大权。好，这吕不韦又拿出500金来放在这儿，这是你最近花的啊，我呢明天早晨就动身，我先到我的家，随后我就够奔秦国，您就在赵国等我的佳音，这钱你暂时花了。又撂下那么多钱，第二天两个人是洒泪而别呀。这秦公子一人拉住吕不韦的手，真要是运动成功了，我还是那句话，将来我真要当了秦国的国君，咱们两个就共掌大权，放心吧。吕不韦走了，先回到自己家，回到了韩国。到家之后啊，打开保险柜，拿出支票，啪啪啪啪添上，在银行里头成捆的美元往外报，干什么呢？买一些珍珠玛瑙、钻石珠宝。好家伙，买一堆一堆的，带那金银无数。他买了10口大棺材，把这些奇珍异宝、贵重的东西全装到这个棺材里边，然后把棺材天盖上，梆梆梆钉死了，套着大车拉了棺材就够奔秦国下来了。为啥拉棺材呢？他走到中途半路上，他怕别人劫呀。李兰儿一看，这不出殡的吗？谁家死这么多人呢？谁接棺材干嘛呀？这是为了安全起见呢。这吕不韦就带着这些贵重的礼物赶到了秦国的首都咸阳。他到了咸阳之后，他一琢磨，我住在哪儿啊？我拉了这些棺材住店，人店能收留我吗？哎，他突然想起个人来，自己的一个亲表弟，这人叫嫪毐。这个嫪毐原来跟吕不韦小时候就在一起，后来啊，他们家就搬到了秦国，住在了咸阳。这一晃好几年没见面了，也不知道住在哪儿。这吕不韦就拿出钱来雇些人，你们去打听去，有个叫嫪毐的人，我找他。这一打听，功夫不负有心人，真就找到了。他这个表弟嫪毐就来接他来了。这吕不韦现在在咸阳的南城一片树林里待着呢，这嫪毐一进来，领不丁一抬头，我的妈呀，这些棺材啊，哎呀，表兄啊，这谁死这么多人呢？咱们家都死了。喂，这什么话呀？表弟啊，我呀现在干着生意呢。是啊，我知道你做生意倒腾什么呢？倒腾棺材，倒腾棺材。哎呦我天哪，听说这地方价钱挺好，我这就拉了几口棺材。谁说的？吕不韦急忙打住嫪毐的话，此地不是讲话之地，走走到家去。好吧，稀里糊涂稀里糊涂拉了10口棺材拉到嫪毐家来了。一看这嫪毐家呀，就是一个平常家庭，两间草房一个院儿。不过这吕不韦一打量嫪毐，长得非常漂亮，两道浓眉，一双大眼睛，这个外表给人一种男子汉的气魄，不过一说话有点娘们腔娘们调的。另外一看嫪毐穿着华丽，特别漂亮，不过一看这个住宅，哎呦，这个寒酸劲儿就甭提了。他一琢磨，我这个兄弟干什么呢？做什么生意呢？ 怎么造这样呢？没多问，就把这十口大棺材拉到老矮他们家院，把工钱付了，把车缴费打发了，然后把那院门关上，两个人来到屋中。吕不韦就拿出钱来告诉老矮，你赶紧买吃的，回头咱俩再唠。老矮急忙出去买了不少酒肉，俩人坐在这儿。弟弟啊，你跟我说你现在干什么呢？老矮苦笑一声，嘿嘿，我能干啥？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哎呀，祖上留了点财产也让我给挥霍一空。现在哥跟您说实话吧，我呀就伺候人呢。这什么叫伺候人呢？就是男妓。哪家的大富婆大小姐想野汉子了，哎，老矮就去男妓干这个呢。啊，吕不韦紧锁眉峰，那也不是长久之地呀、啊、就你这身体有个三二年不垮了啊，可不是怎么的。我总想改行，可也不知道干什么，从现在开始不许再干。哎，话音刚说到这儿，外边来了一位。哎，老爷在家吗？在。我们家女主人请您过去饮酒。哎，好。刚要站起来，吕伯一手就把老矮摁住了，坐下。告诉你不许干，不许干。可是哥，我吃什么呢？指你倒腾棺材，那能发家吗？你就坐下吧，就说身体不爽，再不许干这个了，听我安排，有的是钱啊。回去吧，反总而言之吧，把人打发了。我说你把生意给我断了，哥你有钱吗？你跟我来，拿个撬棍嘎嘣把关着天周开了。老矮往里头一看，我慌过去了，我的妈呀，全是钱。等醒过来，大哥你是干什么的啊？干什么的？我就是干这个的。大哥，这都是哪儿来的？你咋这么多？这都是送人的。兄弟，现在我给你个任务，你必须完成。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7: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8: 好啊。
7: 这个是湿垃圾。
8: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7: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骨皮、零食干货、
8: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7: 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9: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

0: 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避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6: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0: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9: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0: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9: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9: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0: 不忘初心为本，
9: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1: 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1: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立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

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秦朝帝王史话。吕不韦来到秦国，到了咸阳，见到了他表弟嫪毐。这个嫪毐是干什么工作的呢？这个嫪毐的工作很特殊，就是伺候那些耐不住寂寞的女人们。哎，说白了吧，就是一男妓。吕不韦就问这嫪毐，这个王宫里有位华阳夫人，不知道你熟悉不？听说过，那是说一不二的女人，有没有关系？接触到她，哎呀，以我这个小小的身份，怎么能接触到华阳夫人呢？这个关系恐怕我没有。哦，那我就给你个任务，你就想办法的接触到他。好嘞。这嫪毐啊，不知道吕不韦什么目的。吕不韦一看嫪毐家这也太破了啊，这哪是个家呀？另外自己在秦国运动开始交际，那就得有个好场所。第二天就找了一座大宅子，花重金把这片宅子买下来了，就告诉嫪毐，我呀在秦国待不了几天，我还得走，这片宅子我走了就归你啊。嫪毐懵了，我的妈呀，这我这哥有钱呢。好，多谢兄长，赶紧运动吧。这嫪毐就到外边找朋友找关系，哎呀，搜肠刮肚的想啊。哎，有一天他回来了，就跟这吕不韦说，这个华阳啊咱们接触不上，人家身在王宫啊。这华阳有个妹妹叫惠灵，这个惠灵啊是非常妖艳一个女人，嫁人了，嫁给一个王族家中的人，可这个王族家中的这个人死了，现在这惠灵呢守寡，可是她在家也耐不住寂寞，四外游走，也找那小白脸寻欢作乐。不过这个惠灵由于是华阳夫人的亲妹妹，所以这个惠灵说什么华阳还就听。要想接触到这华阳夫人，就得先认识这个惠灵。哦，吕不韦点点头，那么怎么能接触到这个惠灵呢？哎呀，这个也很难，人家是王族家中的人呢，很难接触。吕不韦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有了。第二天就动身，吕不韦到了燕国，说这燕国出美男子嘛，他就找了十多个美男子，花钱把这男的买下来了，然后又找了一个歌舞班的教练，教这十多个男的跳舞，跳女人的舞，扮成女装，打扮成女人，擦胭抹粉呢。练了半个多月，吕不韦在燕国把这十多个男子带到了秦国。到了家中，这嫪毐一看怎么事儿，我这表哥出了趟门到燕国，弄回十多个妖里妖气的男性，什么意思？吕不韦就告诉嫪毐，你呀、啊、认不认识那富婆？认识，那太多了。哎，这些富婆啊就认识那些皇亲国戚，咱们一点点来，一点点接触，你把这个富婆给我找来啊，多找点儿，

0: 咱们呢摆上酒宴，完了唱歌跳舞。哎，好嘞。这嫪毐就找了十来多个富婆啊，好家这些富婆来到嫪毐家一看，哈，这不错呀，啊，深宅大院的，好家伙，挺气派。嘿嘿，这全是我哥哥给我的。你哥哥是干什么的？我哥哥是个商人，是韩国人，到秦国呀来做生意来了。一看我挺寒酸的，就给我买了套房子啊。另外我哥哥手中还有几个宝贝，把你们找来的原因呢，就是想看看这些宝贝。那坐下吧，把你哥哥请出来。吕不韦出来了，大大方方的。这些富婆们一看，和这吕不韦挺精神。你想那富婆啊，在家耐不住寂寞，这个嫪毐是个男妓，那过去跟嫪毐都有关系。一看这个吕不韦漂亮，这富婆们就是紧了使媚眼，吕不韦视而不见。跟大伙见过礼，说我来到咸阳啊，这个意思很简单，我弟弟在这生存，我在这做生意，日后承蒙大家照顾，我呢有歌舞班子，给大家跳跳舞唱唱歌，咱们喝酒，他们给助兴。蹦蹦蹦蹦蹦，这鼓就响上了。这些富婆们坐在这就瞪眼珠子看，和家伙来十多个美女啊，就开始跳，蹦恰恰蹦恰恰蹦恰恰，说那年有这点吗？没有，你放心吧，那古代那个战国年间的舞蹈啊，不像现在花样繁多，跳跳的这个舞一停下，这吕不韦往起一站，各位，这几位女子漂亮不？
1: 漂亮啊，真漂亮。
0: 我跟各位说吧，他们并不是女人，是男人。唰，这几个人跳舞的把这妆啪啪啪啪啪往下一卸，好家伙，露出庐山真面目来了。当时这富婆啊，哇塞，哗，昏倒了一溜啊。等爬起来就开始找，哎呀，那个好看，一会儿我得领走。那个一看，这个我得领走，正好我老公出门了，没在家，我得把他领家去。那个看一看，哎呀，我老公出国了，得八年能回来呢，干脆我跟他过得了。全这个，吕不韦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今天大家来就是饮酒作乐啊，如果相中了，还可以交朋友。你看这吕不韦这脑瓜多活呀，啊，就把那男的打扮成女的跳舞。我估计呀，这个人妖就是吕不韦造出来的。那泰国不有人妖吗？哎，那背不住吕不韦啊，就是开山鼻祖啊。反总言之吧，就通过这些人先跟富婆交往，随后这个咸阳大街小巷就传开了，说有一商人吕不韦家中有几个怪物，好家伙，看似女的，实际是美男子，这个美男子扮成女的跳舞。一时之间，显达门庭、王公贵族都想看乐子，那些大老爷们坐着轿也来了，看一看什么模样，新鲜吗？这就来到吕不韦家，哎，我们看一看。通过这些关系，吕不韦交了不少王宫里的人呢。此事也惊动了惠灵夫人。这天中午，外边噔噔跑进来了，把门的告诉吕不韦，外头来了这么一辆大轿车啊。有的听众问说，那年有轿车吗？有，就是这大车上边带个棚，四边带围子，那个就叫轿车。说轿车里边的主人不是旁人，是惠灵来了，也想见见这乐子。吕不韦眼珠一转呢，这机会来了，终于把你惠灵引来了。大开门，两廊奏乐，欢迎。吕不韦亲自迎接，这惠灵下了车了，三十来岁漂亮，哎呀，雍容华贵呀。

0: 两边伺奉人众星捧月一样，跟吕不韦见了礼。我这儿来讨扰来了，听说你这儿啊有这个乐子，我想见一见。
1: 摆酒摆酒，立刻摆酒。这就立刻摆上酒，吕不韦一挥手，把那歌舞班就叫出来了，就开始蹦恰恰蹦恰恰开跳。等跳完了，这些歌妓们又把这妆卸下去了。哎呀，慧玲万没想到啊，个个都是美男子啊，那眼珠都不够使了。吕不韦也看出慧玲的心思了，夫人呐，这些人都是经过严格的训练才身怀绝技呀。如果夫人喜欢，明天我可带领这些人过府上到您家中给您跳去。哎呀，那可太感谢了。把个慧玲感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的，临走前拿出好多钱来放到吕不韦切近，这点就算我的票钱吧。哦，那年没这词儿啊，那意思就是你看我不能白看，给赏金。吕不韦说什么不要，这慧玲一看人家实在不要，也不好意思强给，那好吧，咱明天见。慧玲走了，第二天吕不韦就带领这十几个男歌妓这就到了慧玲的家中。这一到家中摆上酒宴，先是跳，哎，后来就喝，喝完了还跳，整整闹了一天。天头已然要黑了，吕不韦起身告辞，如果您要是喜欢这个歌舞班的话，我就把整个这歌舞班子这十几个男歌妓全送给您，作为咱们的见面礼啊。慧玲万没想到啊，好家伙，这礼可太大了，这正是我朝思暮想的礼物啊。好，太好了。哎呀，您也不容易，您说多钱吧，你开个价，我把他们都买下来，给你重金。不，不但不要钱，跟您说，我呀，还在韩国来给您带来不少好的布料，还有好多奇珍异宝是进献于您。一挥手，外边仆人进来，带来好的布料，拿着钱摆到慧玲切金。慧玲这就千感激万感激了。吕不韦转身回去了。书要简短结束，就通过这么一个男妓的歌舞班子，这个吕不韦跟这个慧玲夫人一来二去是越交越深，越交越够朋友，越交越够意思。最后吕不韦有个要求，你能不能把我引荐给您姐姐华阳夫人，我想跟她见一面，因为有一笔大生意要做，还希望她能在国王的面前给我美言几句。这笔大生意是跨国的生意，这算什么？慧玲想，这小菜一碟，人吕不韦多大方啊！十来多个大美老爷们都送给我了，供我享乐，那何况说见见我姐姐，这没什么。您明天来吧，我呢直接把你带入王宫。吕不韦一听是大喜过望啊，回到家中一夜没睡。第二天早晨早早的就起来了，把棺材都打开，把里边的奇珍异宝古玩玉器全拿出来，分批分类打成了包，带着仆人就来到了慧玲夫人的府宅。跟这慧玲一见面，慧玲说，准备好了吧，咱们现在就启程。夫人呐，我给华阳夫人带了好多东西，现在都在门外呢，你看怎么送进去啊。啊，那好办，就在后边跟随吧。哎，吕不韦跟慧玲坐了大轿车，随从两边陪伴，后边绿绿夯夯一个长长的送礼队伍，挑挑的担担的扛箱的，这就来到了王宫的后院，在后门进来的就到了华阳宫。因为现在这个秦国是秦昭王为国王，那么安国君是太子，这个华阳

0: 夫人是安国君的掌印夫人，他们住在这华严宫，这华严宫也就是属于太子府。慧玲夫人告诉吕不韦在外边稍后片刻，转身进了华阳宫，见到了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比慧玲年长两岁，虽说30多岁，但是伶仃一看像个小姑娘似的，长得是十分貌美，而且这个女人还颇有心计，所以她深得太子安国君，也就是未来秦国国王继承人的宠爱。姐两个一见面先谈谈话，唠唠家常，随后慧玲话锋一转：“姐姐啊，我呀结交了一个韩国的商人，他叫吕不韦，这个人非常的大方，为人呢是一个君子啊。他早就听说您呢大名鼎鼎，特意来到秦国，想结交咱们姐俩为朋友，还给您带来了好多好多的礼物。这些礼物啊，是妹妹没有见过的。这些礼物，那真是可了不得呀！他送给妹妹那礼物啊，一点也赶不上送给你那礼物。他嘴这么说，心里琢磨呀，吕不韦送我那礼物，那天上难找，地上难寻。10多个大美老爷们儿，那是我求之不得的，我这辈子都感谢吕不韦呀。现在这吕不韦啊想见见你，妹妹直接把他带到王宫来了，你不怪妹妹吧，在门外候着呢。哦，华阳夫人一听，最近我也听说有个叫吕不韦的，有不少啊王宫大臣们说到他家去找乐子，我也不知道什么乐子，既然人家想见我，还给我带来好多礼物，那是瞧得起我，让他进来吧。一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手。这传令官下去了，吕伯一进来了。吕伯一进来，华阳夫人一抬头，哟，一看吕伯呀，倍儿酷，倍儿帅，倍儿精神，仨倍儿，好家伙，上前给华阳见大礼。华阳赐座，这吕伯坐下了，一挥手，外边的送礼队伍就进这院中了，就噼里啪的噼里啪的噼里啪的把这礼物打开，摆了一当院儿。随后吕伯说话了：“我吕伯呀，久慕夫人之贤惠，久仰您之大名，特意由韩国赶到了秦国拜望夫人。我也是受人之托赶到此地。”这一见面，华阳对吕伯就有好感，另外拿眼睛往外一溜，一看那院中金光闪闪，银光闪闪，乌光闪闪，紫光闪闪，粉光闪闪，绿光闪闪，青光闪闪，全是沙沙沙沙奇珍异宝吗？好家伙，闪的这华阳夫人心直蹦。别看她身为一国之母，但有一点，有人送这么大的礼，她还是平生第一次见到。另外吕不韦特意挑了几个格外稀奇古怪的东西，都是华阳夫人这辈子没见过的东西，拿到了华阳切金。夫人，这个是怎么怎么怎么个宝贝，这个宝贝有什么好处，怎么怎么回事。哎呀，弄得华阳啊都爱不释手啊，对这些宝物。那么你敢，吕不韦话锋一转说，我也是受人之托。华阳看了一眼吕不韦，不知道您受谁之托呀？华阳夫人呢？我呀，由韩国奔的赵国，我到赵国去做生意去，无形当中碰见一个人，这个人

0: 是旁人，正是您秦国的公子异人。就那信人，这个异人呢，我们两个还就交了朋友了。哎呀，我一看这异人太闲了，大闲事啊。虽说他身处异地，身处异邦，处在赵国，但是念念他不忘秦国，他是对秦国朝思暮想，特别是对他的父亲安国君，特别是对您华阳夫人，那简直是每天想二位想都睡不着觉啊，他成天落泪。他说，我以华阳夫人为天，虽说华阳夫人不是我的亲生母亲，但有一点胜似亲生母亲呢。所以啊，我这次到秦国来做生意，这个异人特意嘱咐我，让我向您问声好，代替他给您请安。说完这句话，吕不韦站起来，深深的施一大礼。哦，华阳点点头，原来你跟异人是朋友，原来这异人这小孩作为人质压在赵国还能想到我。哦，好好啊，有这孝子也难得呀。吕不韦啊，一想我话到这吧，别多说了，再多说别再露了马脚，别把此行的目的弄砸了。说了一会儿话，吕不韦起身告辞。华阳留吃饭没吃，因为吕不韦知道我要今天吃了，明天我就来不了了，所以这吕不韦就走了。这华阳一看人家送了这么多奇珍异宝，好家伙，这哪见过这么多东西。到了晚上，皇太子安国君回来了，一看这院中这些东西，屋里摆这些东西，就问华阳夫人谁送的。华阳夫人就如实的跟安国君太子说了，您的儿子异人呢，不在那赵国做人质的吗？啊，因为这安国君的多少房老婆，共计28个儿子，这个异人呢是别的嫔妃生的，华阳始终没给安国君生孩子。异人怎么了？这个华阳夫人就由头到尾的把这话一说。这安国君太子是闻听此言，是大吃一惊。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电话一定要接，123。 3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呀？
10: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9: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1: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0: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9: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0: 啊。
12: 电费翻倍的交，
13: 每年电费
14: 好，用完就
15: 明明家里没有人，
13: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6: 这些
17: 移动电
16: 场景关系，
17: 现在
18: 悄悄
17: 的，
18: 这
17: 些消耗的大量，
13: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0: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1: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2: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3: 咦，那你是什么？
24: 我是光盘。
23: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4: 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5: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6: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8: 火灾、猛与虎，防范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9: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

0: 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3: 来，大家来，杨子、瘦瘦，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4: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 哇，好浪漫！
5: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4: 臭美。
2: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3: 好主意，
6: 好主意，好主意。
3: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7: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8: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

评书快餐，秦朝帝王史话第五讲。这个安国君太子回来一听华阳夫人一说，说咱们这家中来了这么一个大富豪啊，叫吕不韦，是韩国一个商人，给咱们拿了这么多礼物。另外你那儿子一人公子，就是在赵国做人质那位，日夜朝思暮想，想念秦国，想念您，想念我，托这吕不韦给咱们请安问好。安国君太子吃了一惊啊，哎呀，还有这么有钱的主

子押到别的国家去，以表示信义。所以这送人质的时候，好的那个谁送啊？好孩子谁往外送啊？老百姓土话，送出去那个都是他瞧不起看不中那样的。他万没想到自己这个儿子这一人，说句良心话，要不是这吕不韦来，要不提这一人公子，他都把这儿子忘了，他都想不起来他是谁呀、啊、他谁呀、啊、你看。所以啊，这安国君太子吃了一惊，哦，原来如此，哎呀，人家送了这么多礼物啊，你呢明天替我打点一下，招待人一下，既然人家想跟咱们交朋友，那咱们就热心款待。好，第二天这个华阳夫人就告诉自己的妹妹，你把这吕不韦给我请到华阳宫，我奉安国君太子之命盛情款待于他。这个果不出吕不韦所料，吕不韦在家中等着呢，他知道我给你送礼，你肯定要回请，也许我能见到安国君太子。这请帖来了，吕不韦大喜过望，立刻穿戴整齐，他告诉他那表弟嫪毐，你在家好好等着我的好消息吧。这嫪毐也不知道自己的表哥忙什么呢，这吕不韦就跟华阳夫人的妹妹就来到了华阳宫。今天这个华阳夫人特意的打扮了一番，作为女主人居坐正中，酒宴上上那真是山珍海味啊。实际战国年间那个吃的不怎么样，那跟现在吃的差远了，有好多这个美食品还没开发出来呢，也就是块肉我也没吃过啊，各位听众你也没吃过，反正总而言之就不怎么样。大家在电影电视上都能见到战国那些吃的食品，实际很简单。那么吕不韦往这一坐，很是大方。这时候吕不韦啊就拿出了一个小盒，在这个盒中有一个玉佩，他恭恭敬敬地递给了华阳夫人，说这个玉佩啊是一人公子的，昨天送的礼那都是我吕不韦的，这个是一人公子的。我在赵国来的时候，这个一人公子千叮咛万嘱咐让我把他交给华阳夫人，因为一人公子处境很难，没吃没喝，身旁没有贵重的礼物，所以就是随身携带这么一个玉佩让我孝顺给你。哎呀，华阳夫人大为感动啊，就问了一句，这一人公子真是想念我和他的父亲吗？那还有假吗？你想啊，华阳夫人呢、啊、我跟一人公子虽说是朋友，但是可但是但可是没什么深交，就是因为一人公子想念父亲，想念您，拿您当天，就他这种行为感动了我，使我才到秦国想结交您华阳夫人，就这么个意思。哦，原来如此。喝酒，这酒过三巡，菜过了数位，在吃喝的当中，这吕不韦啊看了看左右，那个意思就是要有话来说。华阳夫人明白了，这个女人聪明啊，她也琢磨平白无故的冒出这么一个富豪来，带了这么多的金银财宝来到我秦国要跟我交朋友，能没事儿吗？那肯定啊，无利不起早啊，他自然有个说法，绝不是平白无故，那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呢、啊。他这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他一看吕不韦左右直看就明白，那意思让我平退左右，有话要跟我说。华阳夫人就平退左右，这左右人都下去了，这屋里就剩下他们两个了。这时吕不韦稳稳当当的喝了口酒，夫人呐、啊，我呀有番话想跟您说，这话说出去您别怪我。我不怪，您说吧。我听说凡是靠年轻美貌取得君王宠爱的，

0: 有一天年老色衰，这种宠爱就会逐渐的消失。这句话一说出去，华阳夫人就是一愣。您继续往下说吧。夫人现在受到安国君太子的宠爱，他对你言听计从，但有一点，您没为安国君太子生下一男半女，您没有儿子。就因为你没儿子，我感觉到这种宠爱不会长久。这一句话可点到要害处了，华阳夫人一听的心蹦蹦直跳啊，他也没啥事在琢磨呀，是啊，自己没为安国君太子生下一男半女，将来我即便当了王后了，可是他得选一个太子，那个太子不是我的亲生啊，将来那个太子当了国王了，哎呀，我的命运如何呀？那么这个问号始终在华阳夫人的心中，所以他每一天也是忐忑不安。今天听吕伯一说出来，华阳夫人立刻就感觉到心中有点毛骨悚然，感觉到岌岌可危。吕伯一看这时机到了，从这华阳夫人的眼神能看出来他心里想什么。这吕伯一是玩心理战的。夫人呢，您想啊，您没有生儿子，将来安国君太子当了国王，他得在他这28个儿子当中选一个人做太子，如果这太子将来当了国王对您不好，您怎么办？那后果不堪设想。那依你之见呢？依我之见呢？吕不韦一想，好的，只要你一问我，我这成问事处，这事儿就好办了。快马加鞭，把这话唰我给你灌进去，我不让你有反应。依我之见呢，您现在利用您得宠之时，利用现在的机会，在安国君太子这28个儿子当中选一个对你最好的、对您最孝顺的公子结为心腹，那么互相有了靠山，你就推荐他为王位的继承人。那么这个太子将来当上了国王，是你把他推上去的，是你帮助了他，是你协助了他，他能对你不好吗？你就会享乐于晚年。那你看谁行啊？得，华阳这回彻底的上道了。吕不韦稳了稳神，夫人呐，如今一人公子对你十分孝顺，对夫人非常的敬爱，夫人要是设法帮助他成为王位继承人，那么夫人原来无子，你没有儿子，便变成了有子，那么一人公子无国，便变成了有国。因为一人公子现在老了不亲，舅舅不爱，被扔在赵国做了人质，那可以说是个无国家的人，可一旦成了王位继承人，就变成了有国家的人，将来继位为王，夫人就依靠一人公子有着靠山，一辈子不会失势，这就所谓的说一句话而取万世之力的事情。夫人，你要当机立断，抓紧时机，换句话说，何乐而不为呢？这吕不韦汤汤汤汤这番言语啊，说的华阳夫人拿现在钟点计算能有10分钟没言语。华阳夫人不是不明白啊，用人早教，用钱早攒呐、啊。这吕不韦说的太对了，啊，原来如此啊，对呀，说的太对。这个华阳夫人是秦国贵族的一个代表人物，当时啊，这个华阳夫人正苦于没有儿子，立位嫡嗣，嫡嗣就是继承人的意思，他担心呢。他成天担心，担心将来失宠和失去特权。那么经吕不韦这么一说，也正中了华阳夫人的心事，他觉得听吕不韦的话有利可图。这华阳夫人站起来了，吕不韦啊，好好啊， 我一定想办法把这异人公子立为嫡嗣。但是你能不能保证这个异人对我日后孝顺呢？对我好啊，你放心，夫人，我吕不韦用我的人格来担保，用我的身家性命来担保，异人公子对你是绝对绝对的好。好，既然这样，那咱们就赌一次，各有所利，各有所图。那么吕不韦和这华阳夫人就暗中进行了一盘政治交易。这个饭也吃完了，那么华阳夫人告诉吕不韦，你回家中等候消息吧。吕不韦就由打华阳宫回到家中，在那儿等待消息。单说华阳夫人，这得抓紧时间呢、晚上这安国君来回家睡觉，哎呀，这个华阳夫人呢，是左一句异人公子，右一句异人公子，左一句吕不韦，右一句吕不韦，把一个安国君太子给说心动了。这个华阳夫人说，这个吕不韦是大贤之人呢，这个人交际广，能量大，手眼通天，这个人将来有大用处，治国安邦，军事战略，政治实施，计划生育，施政纲领，人造卫星，原子弹，氢弹导弹，潜水艇，航空母舰，抓拉灯，哎，他都能办。把个安国君太子说的心花怒放，那你明天就把吕不韦叫来，我看看他什么人。这个华阳夫人立刻通知吕不韦。吕不韦啊，听说安国君太子要召见他，穿戴整洁，胡子刮了60多次，把脸都刮青了，打扮的倍儿精神，这就来到了华阳宫，见到了安国君太子。这第一眼，安国君太子对这个吕不韦就有好印象，举止不凡呢、谈吐文雅，说话的声音铿锵有力，朗朗上口，敢评书演员了，好听。摆上酒宴，这就开聊、开唠、开侃、开忽悠。谁忽悠？吕不韦忽悠他。哎呀，就把这个各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啊，山川大河、妖魔鬼怪、神仙怪灵，方方面面，这讲的是头头是道。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讲来讲去，他就绕到异人公子那儿，就把异人公子在赵国如何如何，怎么怎么长，怎么怎么短，怎么怎么行，怎么怎么好，你反这么说吧，把一些英雄事迹都放在了异人公子的身上，说这异人乐善好施，见义勇为，拔刀相助，挺身战出，洗老怜贫，扶危救困，刚直果断，一针见血，果敢勇猛，一往无前，胸怀大略，欲与天公试比高。哎呀，这家可了不得了，说的个安国君太子瞠目结舌呀，最后是哈哈大笑，本太子还没想到有这样一个大贤之子啊，我有这么好个儿子，将来我一定重用他，提拔他，真要我当了国王，我就立他为太子。这话一出口啊，华阳夫人第一个站起来了，我谢谢您。哎呀，夫人，咱们有这样好儿子啊，那是咱们福气。哎，吕不韦啊，我有个事情求求你，一旦你在秦国啊回到赵国，你呢给我重点重点的培养异人公子，一旦期满了，日子到了，我就把他叫回来在我的身旁啊。不过在这一段时间呢，他的教育方方面面都有你来承担，你就当他的师傅啊，好好的教育他成人，将来可以继承王位。另外你说异人在赵国的生活苦难，嗨，
1: 也是我国事太忙，儿子太多，难以照料周全啊。明天呢，我立刻给你拿钱，立刻给你拿东西，你把这批物资送到义人那儿，交给我的儿子，让他过上好日子。哎，真是啊，家贫出孝子啊的，说有这句话吗？没有，他们家能贫吗？总而言之，吕不韦是大功告成啊。那么安国君太子亲口说的将来当国王，立着义人公子为太子，而且拿出钱来马上让吕不韦送到义人公子的身旁，另外告诉吕不韦当着义人公子的师父教育他成人，吕不韦是大获全胜，欢欢喜喜的由秦国回到了赵国。吕不韦心里放心呢、这事儿变不了了，只要华阳夫人受宠一天，义人公子就有希望一天，只要有华阳夫人，这个义人公子准能当上皇太子，准能将来继承王位。所以这次吕不韦的生意做得可太大了，这种政治生意他投机到位了。他在秦国临走的时候啊，给华阳夫人又留了封信，在这信中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保住义人公子的位置，将来对你有好处，这是一封密信。随后他又见到自己的表弟嫪毐，你呀、好好在家给我守着，主要就是交朋友，我给你留下钱，听明白了吗？你就把这些朋友给我交住了，都是王公大臣什么的，结党营私，弄成一个集团啊，以咱们为核心的集团，你呀没啥事就宣传我，给我做广告，说我怎么怎么好，听明白了吧？听明白了，有钱谁不愿意干呢？就这么的，吕不韦押着大车，带着物资，浩浩荡荡的回到了赵国。这义人公子直打吕不韦走，每天是提心吊胆呐、抓耳挠腮呀。他知道这个吕不韦啊，到秦国给自己去运动去了。能不能运动成功啊？真要运动成功了，将来自己就能当上太子啊。一旦我的祖父死了，我父亲继承王位，我当太子，将来我爹死了，我当了国王，我对这吕不韦一定要好好的待呀、哎呀，这吕不韦呀、对我俩这么好呢，这叫时逢遇良友啊，也该找我义人公子有出头之日。每一天他都盼吕不韦，吕不韦回来了，好家的大车停在门口，气得哭哧往下卸物资。吕不韦告诉义人公子，这都是你父亲给的，事情是这么回事。吕不韦啊，就把进秦国的事儿由头到尾说了一遍，这里头避免不了加点花点，说自己怎么难，怎么费尽千辛万险，三天没喝水，四天没吃饭，五天没上厕所，才把这事儿办成了。一人深深的给吕不韦鞠了一躬，您放心吧，我要当上国王，我对你那就别提了啊啊啊啊啊！感动的一人公子直哭。那么在这个期间，吕不韦跟华阳夫人的书信来往的特别频繁，通过这些书信，吕不韦也断定义人公子将来得势近在眼前。不过吕不韦想啊，这义人将来当上国王了，那么他下一个国王是谁呀、干脆我让这义人公子的下一个国王就变成我吕家的血脉。一个更大的阴谋想在了吕不韦的心中，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吕不韦就要做了。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9: 不忘初心为本，
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0: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1: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2: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3: 咦，那你是什么？
14: 我是光盘。
13: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4: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5: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6: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7: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0: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 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

0: 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秦朝帝王史话》第六讲，这个吕不韦为这个秦公子一人在秦国办完了事情，回到赵国，他在等待时间，他知道这秦公子一人呢，出头之日是近在咫尺，这就是个时间问题。那么将来这个一人公子一旦当上国王，那自己的荣华富贵就会全来了。不过这吕不韦又突发奇想了一个办法，一个更大的阴谋在他心中形成了，他要实施了。他迈出的第一步就是搬出一人公子的住宅。他跟这一人公子说呀，我呀得搬出去住，您贵为公子啊，我虽说现在是你老师，但有一点，咱们俩在一起住也不方便我呢找这么一个地方，每天咱们还能见面，您看怎么样？一人公子还有点舍不得，不过人家吕不韦执意要去住去，自己也不好阻拦，谁都有隐私啊。就这么的，吕不韦就离这公子不远处买了一片大宅子，就另立了炉灶。随后他就跟这手下人打听，你们赵国哪个女的长得最美最漂亮？这下人们就巴嗒巴嗒嘴，您要说漂亮的女子啊，赵国有的是，不过出类拔萃的在我们邯郸有一位老赵家，有钱有势啊，是一大富豪。这个老赵头有个女儿叫赵姬，年方18岁，非常的漂亮，美若天仙呢，那简直漂亮的了不得。哦，好，这吕不韦啊

0: 派人送去帖子要拜见这赵老汉，可人家不见，不知什么原因，一连投了三次拜帖也没见着赵老汉，也没见着老赵家人。哎呀，吕不韦正为这事儿犯愁呢，这天突然这把门的跑进来了，跟这吕不韦说赵老汉求见。哦，快请快请。这就把这赵老汉请进来了。阔，这家伙富态，穿的绫罗绸缎，厅堂进屋了。哎呀，这个实在对不起，最近家中和国事繁忙，您投了三次这帖子我都没有时间，今日特意回拜。哦，赶紧坐吧。这就坐下了，摆上酒，这个赵老汉就把自己的来意说明白了。干什么来了呢？借钱来了。最近呢，这老赵家做了一笔生意，赔的这个惨呢，最后把箱底都拿出来了，又赔了，最后借钱做生意又赔了，现在是债主的寻门呢，要账的追上门来了。那么今天呢，我舔个大脸来是想跟吕先生借俩钱儿。吕不韦一乐，这算得了什么？来啊，要多少？有的是钱。您看500斤怎么样？那500斤那可是个大数目了。吕不韦一乐，500斤能够吗？给你拿1000斤。啊，开口就是1000斤呢。这就把钱借给赵老汉。第二天吕不韦就到了赵老汉的家中，那就是坐上客。赵老汉热情款待，而且吕不韦当场宣布，我这钱我不要了，我给您了。啊，真的？你看那还能假话吗？我吕不韦是什么人呢？挥金如土，仗义疏财，我就是想交朋友，咱们出帖子成为哥们儿，这就行了。把个赵老汉感动的都不知道怎么好了，抓着挠腮的。最后儿，吕先生啊，我有一小女赵姬，年方18岁，她的舞蹈跳得特别好，为了答谢您，我把我的女儿请出来给您跳舞。不大一会儿这个赵姬出来了，吕不韦拿眼睛一看，哎呀，那简直把他哎呀好几声。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妞，把吕不韦眼睛看直了。赵姬来到吕不韦切近，偷眼细看。前文书我就交代过，吕不韦挺漂亮个小伙子，究竟漂亮啥样我也没见过，各位听众你也没见过，反正总而言之长得挺帅。这赵姬不怎么就使了个媚眼儿，一下子把吕不韦好像没整昏过去，就感觉到忽悠一下子。紧接赵姬就开始跳舞，这舞跳得棒。酒席散了，吕不韦回到家中，魂不附体了，他就琢磨怎么办，眼珠一转，计上心来，第二天就打发管家过去了，上老赵家说，吕先生想问问赵老爷子，您的运转资金够不够？不够的话，我家吕公子还给您拿。啊，哎呦，哎，这个那行了，您别说了，又给您拿了1000斤。哈，把这钱又拿来了。第二个事儿呢，就是我家吕公子买了一批布料，不过不认识这个布料啊是什么成色，想请小姐过府过去帮我们吕公子看一看这个布料，不知道您能不能放这个假，给不给这个面子？哦，可以可以可以。你看拿人钱手短吗？吃人嘴短吗？人家让女儿过去给看那布料去，什么布料？那有什么呢？ 另外那吕公子这么有钱，自己那女儿还没定亲呢，真要是找这么一个丈夫，那不享了一辈子福吗？也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就这么的，这个赵老汉就把这个女儿赵姬打发过府了，就到了吕不韦的府中。这布料看的那得细看，那不细看还行呢，那看的是惊天地泣神鬼，就一尺多布看了七天呢。好家伙，七天以后赵姬才回来。这赵老汉也没问，说你咋待这么长时间呢，看啥布啊，你跑哪儿看布去了，没问。没过两天又过去看布去了，又看了半个多月又回来了。没过了半天又来信儿了，说又买那布了，还得看。这赵姬啊干脆啊一咬牙一瞪眼，把行李卷扛过去了，住那儿看。这个各位听众我不说你也明白，这个赵姬跟这个吕不韦两个人就住在了一起，勾搭成奸。这赵姬就怀孕了，出现了呕吐现象，怀孕在身呢。这吕不韦怕不放心，就找了一郎中一号脉，确实怀孕了。这时候吕不韦才和盘托出，跟这赵姬讲明白：我的爱妻呀，你没看我成天关了大门吗？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你在我这府上，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别人都不知道。你我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别人也不知道。实际啊，他嘴这么说，谁不知道啊？那么老赵家人都知道姑娘住在吕不韦家中。这老赵家也是有影响人物，现在街头巷尾大街小巷就传说老赵家那姑娘啊跑那吕不韦家去给那住啊。好家伙呀，哎呀，那住干什么呢？看布呗。看什么布？反正吕不韦啊就以为别人都不知道呢。我的小美人啊，现在你怀孕了，你怀孕了，怀的是我吕不韦的骨肉。可有一点，我吕不韦是个商人，我能给你带来什么？商海无情啊，说不上哪一天咔嚓一下子我就倒了霉了，倒了霉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啊。我吕不韦还没有一技之长，你说我怎么生活呀？将来我给你带来的只能是灾难，不能是幸福
1: 啊。哎呀，吕公子啊，那你看我都怀孕了，我都是你老吕家的人了，怀了你老吕家的骨肉，那你让我怎么办呢？
0: 你想不想荣华富贵，富贵一生？
1: 那作为女人谁不想那事儿？
0: 好，既然这样，你打扮打扮啊，你回到家中等待去，我立刻给你找一个婆家。
1: 啊，找婆家？你让我这个样子嫁谁呀？
0: 嘘，你别说你怀孕，你还是含苞未放的大姑娘，明白吗？蒙人你还不会吗？你就回家等待，我给你找一个婆家。这秦国的公子异人公子你知道吗？
1: 知道啊，是派到我们赵国的作为人质的那公子。
0: 对，你知他将来是干什么的吗？将来他是秦国的国王啊。那是我的好朋友，我把你许配给他，你就嫁给他。这孩子生出来啊，嘿嘿嘿，明的是他的，暗中不是我吕不韦的吗？将来我动用一切手段让咱们这个儿子当上国王，那你就是王太后啊。我就是什么？我是国王他爹呀。
1: 那这一辈子咱们荣华富贵，哎，你看可否？
0: 这番话说的把个赵姬说的那心的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狂跳啊。我的妈呀，才知道吕不韦为啥借给我们家钱，才知道吕不韦为啥要跟我睡觉， 种下了孩子，把我再嫁给那个秦公子一人，将来一人当了国王了，哎，我就是王后，生下这孩子明是国王的，暗中是他吕不韦的，将来这个孩子再当国王，这国家都是老吕家的了，这叫窃国呀。这个窃国大盗啊，在咱们国家的历史上有几位，还有一位著名的，就是民国那袁世凯，那是窃国大盗有名的。那么战国时期这个吕不韦，这个吕不韦这个窃国跟袁世凯还不一样，吕不韦这个窃国这种手段是太高明了，你谁都想不到，你谁能想到他用这种方法偷天换日啊，简断皆说，三言五语把个赵姬说服了，然后吕不韦就把赵姬送回家中。他把赵姬安排到家中之后，他转身来到公子异人的家中。这公子异人呢，发现吕不韦最近特别忙，也不知道忙什么，原来啊每天都来，最近不来了，说有大事，也不好意思问。吕不韦见到公子异人，异人公子啊，有件事情我想跟你说，请讲当面。你现在风华正茂啊，将来你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定要继承秦国之大业，但是现在你没有娶媳妇，你堂下无子，为了秦国的国家大业，为了你们家族的兴旺，为了将来你得娶妻生子，这是我为你考虑的。但娶个什么样的媳妇呢？你不能找一般的，这个赵国呀有一家姓赵的，有钱有势，大户豪绅，他有个女儿叫赵姬。这个赵姬呀，我可听说没见过，我一点都没见过她。这个赵姬呀，贤惠漂亮，他家中有钱呢，你要把他娶过来，将来这个国家用钱，他们家可以资助你。啊，这个公子一人确实也想过娶媳妇的事儿，不过原来穷哪敢想啊，后来遇到吕不韦了，过上舒服日子了，一心想当太子。现在吕不韦又把太子这事儿跑了一趟秦国，给自己落实了个十有八九，现在又提出来成婚，能不想成婚吗？男的当婚，女的当嫁呀，这么大岁数个当小伙子，说句良心话也想娶媳妇。所以吕不韦一提正中下怀，特别老赵家那在赵国是声名显赫，公子异人在赵国待多少年了，早就听说过这老赵家有一个美女赵姬，可万没想到吕不韦正提的是她，马上就点头了，那就全凭吕先生做主，好了，这事包在我身上，我立刻就下聘礼找媒婆啊，一切由我办。就在吕不韦的安排下、导演下、策划下，帮帮帮帮帮帮，几家伙彩礼过了，鼓乐喧天响了，公子一人和这个赵姬，就是怀了吕不韦这孩子这个赵姬，两个人是双双入洞房了。公子一人娶了赵姬，还怀了孕呢，这事儿谁都不知道啊，就赵姬跟吕不韦知道，这叫暗中带孩嫁人。这小两口一成婚，蜜月时分，甜甜蜜蜜，蜜蜜甜甜，过了8个多月，啊，帮生出了个大胖小子，把公子一人乐的抱在怀里都直忧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有不少人就琢磨，怎么事儿这赵姬呀，嫁过来8个月就生了孩子了，这也太快了。边上有人一捅咕，你知道什么呢，现在不都讲究快餐吗，啊，这叫快速的，知道吧，别吱声，把话咽到

0: 子里头，夹小心脑袋。哎哎哎，有的明白，有的不明白。最不明白的是公子一人，得了个男孩高兴啊。哎呀，心中想，这赵姬太厉害了，嫁给我几天就生了孩子了啊！哈哈哈哈，哎呀，这个孩子，哎，我给他起个名吧，叫郑。哪个郑啊？就是政府的郑，政权的郑。我就给他起名就叫郑。这个郑是谁呀、啊？各位啊，这个郑就是将来叱咤风云、万里山河如虎、翻宇宙、颠乾坤、统一全中国的秦始皇。有的听众听到这儿吓了一跳，说不对吧，孙一啊，你说糊涂了吧，声名远震的秦始皇是这么来的，你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各位听众，我首先说明白，咱们这个叫史话，叫史话就不要违背历史。这个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在史上都有记载，在中国通史上更有详细的说明，并不是说书本人信口胡说。现在这个秦公子一人的生活那是过得十分幸福，老婆也有了，孩子也有了，要说这钱他一点都不愁，怎么的，有吕不韦的支持啊，吕不韦是大把大把的给这一人的钱呢。这个一人拿这个钱呢，就在赵国广交朋友。吕不韦告诉一人，一定要多交朋友，特别是官相的，特别是王宫里的人，有权有势的，要跟他们结交，用人早交，用钱早攒。这一人真交了几个不错的朋友，你像镇守邯郸那个赵吉赵将军，那跟吕不韦和这公子一人是无话不谈呢、啊、成了莫逆之交。吕不韦也知道这个赵吉的分量，为什么呢？他是镇守邯郸的将军，手握重兵，这样人有用，说不上哪天能用上。转眼就到了公元前257年的春天，这天吕不韦跟公子一人正在屋里头坐着喝了水谈了话，外边把门的进来了，来了一个使者，秦国来的，说是奉这华阳夫人之命给您送封信。哦，赶紧让进来。这时外边风尘仆仆进来一个人，拿出一封密信来，那个密信呢也很大，一捆子，战国年间没有纸，都用那竹简，那个字就在竹简上写的。吕不韦打开一看，他倒吸口冷气，看这封信，拿现在的钟点计算，能有2分钟没言语。这边上的公子一人就琢磨这是怎么事儿，怎么了？出现什么大事了？吕不韦把这信又递给公子一人，一人接过来不看，还罢了，这一看是大吃一惊。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秦朝帝王史话第七讲。前文书咱们正说的吕伯威跟这公子一人两个人正在客厅里喝水谈话，外边秦国来了个使者，是那华阳夫人打发来的，给吕伯威和公子一人来了封信。两个人看完这封信大吃一惊啊，怎么的？这华阳夫人就告诉吕伯威，今年秦国要发兵攻打赵国，这是非常可靠的消息，我提前给你送去信，你要注意，要想办法和公子一人逃出赵国回到秦国。吕不韦知道这消息是绝对真的，因为这个秦国现在太强大了，总想兵吞六国实行统一，那么打这赵国是早晚的事儿。现在如果真要是秦国发了兵攻打赵国，我跟公子一人处境危险，因为这公子一人本来就是人质啊，原来这个秦赵和好的时候互换人质，就把这公子一人押到了赵国。这战争一旦打起来，赵国先杀的是公子一人。哎呀，吕不韦琢磨怎么办，现在是春天，这个信上写的非常清楚，两三个月之后秦国就发兵。哎呀，吕不韦这脑袋都嗡一下子，怎么的？华阳夫人提供了这个消息，那么这个消息是在秦国的王宫里内部处理的，因为华阳夫人的丈夫是安国君太子啊。那么但有一点，赵国有好多奸细在秦国，没有不透风的墙，秦国攻打赵国这事儿，恐怕现在赵国都知道了，他知道了他就得把这公子一人包括我本人看起来，现在能跑出去吗？另外本身就是人质啊，跑不出去啊。这吕不韦啊上火了，嘴都起了大泡啊，眼珠通红啊。公子一人也傻了，回到后屋里头把自己那媳妇儿抱过来哭了一场，你看我这命啊，刚过上几天好日子，现在又要起战争，这仗要一打起来。

我这人质是最遭罪的。这赵姬也懵了，急忙找这吕不韦商量。这个赵姬跟吕不韦这关系那都不用演讲，那孩子就公子异人那孩子那都吕不韦的。赵姬名义上给公子异人生孩子，实际那孩子是吕不韦的血脉。两个人一见面，赵姬看了一眼孩子他爹啊，不是，哎呀，吕先生怎么办呢？好学妹叫失口了。吕不韦啊长叹一声，哎，这得想办法，想一个脱身之计啊。你别着急，还有几天时间，容我想想。吕不韦这两天就成天在想怎么办。哎，何宅水机，人机智胜，吕不韦聪明。怎么办？找一个跟公子异人那模样差不多的，像的，每天就在公子异人的府中，扮成公子异人出来进去，对，拿他做个影子，然后我把公子异人藏起来，藏起来之后扮成一个仆人，我们两个设计脱身。就这么样，这吕不韦啊就开始成天在市场上转悠，走大街越小巷干什么呢？他找人呢，找特型演员。哎，谁跟公子异人长得像，我把他找来扮成公子异人，那就特型演员吗？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个艺人转悠来转悠去，转悠十天光景，突然就在菜市场有一个卖菜的人。这小伙儿外形方方面面都像公子艺人，可是一张嘴说话是赵国的口音，不是秦国的口音，那也就凑合吧。他就把这小伙叫得切近，你叫什么名字？我姓赵。哦，你叫什么呢？我叫赵四儿。好，赵四儿，你跟我来。吕不韦就把他领到家中。我跟您说呀，我呀叫吕不韦，我有个主人叫异人，你跟他长得呢非常像，因为这个异人是秦国的公子，外交的大臣，可最近生病了，还有好多应酬。你说这一生病，来人去且的，来客人了，没法接待，这让人家笑话。所以我们就想个招，把你扮成这公子异人，扮演成功了，我给你200斤呢、啊。你的任务就是没啥事儿，穿的华丽的衣服，在院中走走啊，大门口逛逛啊，让人一看公子异人健康。你等他病好了，你呢就没事了，你看怎么样？这赵三一听眼珠子一亮，太好了，上哪儿找这工作去？说句良心话，那吃的供不供？供。喝的呢？给。睡觉有床吗？有，还有被呢。哦，好，那就不用商量了，我干。这赵四儿点头答应。吕不韦啊偷偷的就把他整到了公子异人的府中，就把公子异人的衣服拿出来给他一穿，一看还一样。哎呀，这个外形啊非常像，弄得公子异人他那老婆赵姬都分不出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哎呀，这赵姬心里直蹦，哎呀哈，我这俩老爷们嘞。你反总言之吧，这个赵四儿扮成公子异人，吕不韦就让他在院中转悠，大门转悠。哎呀，这个时节吕不韦就发现了，在公子异人的府前府后有不少可疑之人，鬼鬼祟祟呀。吕不韦知道现在赵国呀听到风声了，把异人

0: 家去了，你在娘家待几天啊，等我和一人公子两个人脱身逃出，我们想办法再把你弄到秦国。
1: 哎呀，不为呀，你可快点儿啊啊，一来有危险，二来我也想你，你说吧。
0: 哎呀，别说了，这都什么时候了，先把赵姬和孩子弄到娘家藏起来了。这天早晨呢，吕不韦起得特别早，为什么呢？今天他要跟公子一人两个人逃跑。吕不韦想，早走早安全呢，这虎狼之穴待一刻都有危险。趁着上午，哎，城门开的时候，我跟公子一人扮成学者，或者扮成一个什么电伙计什么的，我们混出赵国的邯郸。所以他起来之后，把那细软呢、金财宝啊打了一个包啊。他把这包打完了，实际这个公子一人的府中啊也没什么了，这两天都让吕不韦倒腾走了，都搬走了，大件的贵重东西都拿到了赵姬的家中。那么府上就是一些细软随身能带的东西划了走了，只要吕不韦一走，这个府顶多能支持两天，那个假的公子一人就得饿跑了。吕不韦想，管不了那么多了。起来之后梳洗完毕，打成了包，他把这公子一人也叫起来了，起来走啊，现在走，对，白天走，晚上出不去，晚上四城门关闭，那能出去吗？吕不韦故作镇静，那心也狂跳啊，他把那假公子一人叫起来了，切切切，赵四，
2: 哎哎，什么事儿？
0: 你呀、啊，穿上衣服上门口站去，啊，到门口站着啊，搁那溜，没啥事儿，哼哼小曲小调。哎哎哎，这假公子一人，就那赵四儿，就来到门口，啦啦啦啦啦，啷啷啷，啷啷啷啷，当啷当当当啷当啷滴当，在那做幌子。这吕不韦跟这公子一人两个人，就大大方方的由这个大门就出来了，就溜达出来了，就走在街上。实际这跟前有好多探子，这探子一看，看这早晨这公子一人就在门口那哼啊来回转悠，哦，遛弯呢，哦，这早晨他这府出来俩人，穿着打扮仆人，仆人买菜的，买菜的。所以这探子也没注意，俩人就有点公子一人府混出来了，顺这条大街一直往北走啊，穿两个胡同，这就来到北关城门。一到城门这儿，吕不韦感觉到事情不妙，往天那个城门的兵啊就几个，哎，今天截然不同，这两边雁翅排开呀、啊、一百多兵啊，这就知道要打仗了。而且此时啊，吕不韦也发现了这个城门这儿也很热闹，有不少进邯郸城的大包小量的，大车上都拉着箱子，就跟着难民似的，这是涌进了首都，有的是往外跑。你别看政府没宣布战争，老百姓得信儿最快啊。吕不韦估计啊，可能秦军已经越境了，从这个意思，这个战争已经爆发了。因为那年头通信设备比较落后，没有手机啊，也没有电视，没有新闻广播，所以老百姓就是凭口头传信。吕不韦啊，暗自庆幸，得回走得早啊，稍慢一点啊，我跟公子一人恐在城门口的。哎，就在这么一个时候，来了一队马，由吕不韦身后过来的，马上端坐一人，不是旁人，正是邯郸守城将

0: 召集。
1: 这个召集啊，今天这是查岗，正好也查到北关这儿。这个吕不韦回头一看，是召集，哎呦，老熟人啊，你可千万别认出我来。他一低头，这脑袋猛往下一低，这玩意儿是这样，你要大大方方的，这召集啊背不住还看不到你，你鬼鬼祟祟的，领兵一看来人了，你这低脑袋做贼心虚啊，反过来还倒引起了注意。这召集正催马往前走，哗啦啦啦啦啦啦啦，他一看人群当中有一人，一回头看他一眼，唰的脑袋就低下了。召集就起疑心了，谁？哎，站住站住站住，就把吕不韦给叫住了。吕不韦就站住了，哎呦，这不吕先生吗？召集翻身下马，这召集心里也明白，现在秦赵要打仗啊，你是公子一人身旁的人，这玩意儿表面上还得过得去，表面上还得装作没事儿。吕不韦一想，左溜也正事，漏就漏吧。哎呀，赵将军你一向可好，这是公子一人呢，就闪身在旁躲起来了，顺着这个人群也就出了邯郸城了。这一人出了邯郸城了，城里边还扔个吕不韦跟这赵吉在这说话。吕先生你干什么去？哎，我他事情是这样的，跟您说吧，赵将军，听说这秦赵要打仗了，你想啊，我是韩国人呢，我是个做生意的，我能搅到这里边来吗？对吧？你该我挣我钱，我挣我钱去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所以我就想赶紧走出邯郸，远离那异人公子。你说真要是这玩意儿，你们要对异人下手了，还不得把我宰了？所以啊，我明白事儿的，我先跑，就这个意思。赵将军，没别的，没别的。临走之时，本想到你府上拜望，怎奈心中着急，一时错过。唰，吕不韦拿出来500斤，一包啊，噔就塞到这个赵吉的手中了。万望将军，您呢？买点酒喝，小意思。哎，赵吉明白了，因为什么呢？一人那个府前府后那些探子都是赵吉给安排的，要以这赵国国王之命啊，把一人早抓起来了。因为这个赵吉跟吕不韦还有一人的关系不错，赵吉总是耐情面，你想你看还没真正打起来，把人抓起来不好看，另外是朋友下不了手，所以赵吉就跟赵国的国王说，说万望国王您手下留情，这公子一人现在是咱们人质，跑不了的，真正战争起来的时候咱们再抓他也不晚，你现在抓咱没理呀，人秦国现在也没真发兵啊，所以赵吉就把这事儿给压下了。那么今天吕不韦往外跑，啪塞他这么多钱，这个赵吉马上就明白了，可能公子一人早已经跑了，那背不住这一人现在已经上飞机坐火车撩到秦国去了，快，人家那跑得快，这吕不韦这是我发现了，不发现蹭也没影子了。一看在平日的情分之上，二看在钱的情分之上，赵吉一想，哎，你两国打仗与我有什么关系？这见钱了，管怎么地，能放人一条生路就放人一条生路，背不住日后我还有用到吕不韦之处。那我就不客气了，赶紧走。赵吉低低的声音告诉吕不韦赶紧走，这战争是真起来了。多谢，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这吕不韦撒丫了往外跑啊，出了赵国的首都邯郸，走出5里多地，大树底下公子一人收的凉棚正在那儿看呢，人群之中找吕不韦呢，一看

0: 不韦过来了，哎呀，吓死我了！这一人要离了吕不韦啊，他都感觉到没有支撑架，像活不了似的。赶紧走，公子！两个人大路不走，走小路，蹭蹭蹭越过一片苞米地，揉揉揉揉，穿过一片高粱地，嗖嗖嗖嗖，趟过一片土豆地，蹦蹦蹦蹦蹦，越过一片水稻地。你反这么说吧，竟在这地里走啊！跑出去20多里地，吕不韦买了辆车，把公子一人放在车上，他自己赶的车，驾啪，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这车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就出了赵国。简短接说，就来到了秦国。书中暗笔交代啊，这个吕不韦是实在的聪明。这个吕不韦在赵国出来，出邯郸，晚走一天，他都出不来。为什么？就在吕不韦走的当天，秦国大军越境，势如破竹啊，展开了最残酷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昌平之战。这场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最残酷最激烈的一场战争。两军在昌平打起来之后，这个秦军的将领元帅叫白起，也是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军事学家、战略家、指挥家。咱们别说这个白起会不会打仗，怎么怎么好，太残忍。他把这个赵国军队打败了，抓了45万俘虏。他把这45万俘虏里边挑出240个小孩来，就是240个童子军，其余的这40多万降军呢，赵国的军队，他挖了个大坑，把这40多万人全都给埋了。这就是白起坑杀赵兵，中国历史上昌平之战。那么紧接着，这个秦军在昌平得了胜利之后，是长驱直入，势如破竹，是直奔邯郸。而此时的吕不韦跟公子一人到了秦国的首都咸阳。这公子一人能否登上国王的宝座，吕不韦日后命运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望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7: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8: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9: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10: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9: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10: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9: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8: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交通法规解读，典型案例分析，全面关注出行安全。交通在线，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交通在线。今天长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九台区大队张航警官做客我们直播间。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驾车人在夜间开车，开灯不仅是为了看清楚路况，也是为了让其他的驾驶人、行人尽早地发现自己驾驶的车辆。滥用远光灯虽可能是一次有意或无意的瞬间之举，这个行车中的小细节却可能带来永久的伤害。那么滥用远光灯都有哪些危害呢？
6: 一、远光灯炫目，有瞬间致盲效果。远光灯的发光强度远高于近光灯，会使对向车辆、驾驶人、骑行者、行人等因炫目而瞬间致盲。二、远光灯产生的光晕会占据人眼视觉中很大一部分面积，缩小对向车辆、驾驶人的可视范围。三、滥用远光灯易引发路怒症，脾气暴躁的驾驶人会在会车时，如果被对向车辆远光灯照射，可能会以牙还牙，用远光灯回照对方，导致不理智的危险驾驶行为。四、跟车时使用远光灯会影响前车驾驶人，近距离跟车时使用远光灯，前车内外后视镜中会出现大面积反光光晕，使前车驾驶人产生眩目，难以观察到周围的交通环境。
5: 由此可见，滥用远光灯十分危险。那么哪些情况不能使用远光灯呢？
6: 夜间行车，在照明条件良好的城市道路中禁止使用远光灯。在没有路灯、照明不良的公路，当与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交汇时，应在距来车或行人150米以外改用近光灯。夜间没有路灯、照明不良或者遇雾、雨等低能见度的情况，近距离跟车行驶时，后车不能使用远光灯。遇有浓雾、大雨等低能见度天气时，不能使用远光灯。此时若使用远光灯，易形成慢反射，严重影响驾驶人视线。
5: 那么怎样正确的使用远光灯呢？
6: 夜间在没有路灯、照明不良的郊区公路行驶时，可以使用远光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可交替使用远近光灯进行示意，如夜间超车时应提前开启左转向灯，交替使用远近光灯或者鸣喇叭。夜间通过急弯、坡路、拱桥、人行横道或者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路口时，应当交替使用远近光灯示意。
5: 在日常行车过程中，如果遇到有车辆使用了远光灯，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6: 若对向来车使用远光灯，首先注意自己是否无意间打开了远光灯，同时可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方。若对方无视提醒，应将视线右移，减速靠右行驶，谨慎会车。若前方是路口或道路复杂路段，应靠边停车，待来车通过后再行驶。在此，九台交警呼吁广大驾驶人，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夜间行车请慎用远光灯，善用远光灯。
5: 非常感谢张航警官做客我们直播间，分享了行车过程中正确使用远光灯的相关知识。

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海岸线。

0: 政治手段，利用无人机，利用这个导弹来袭扰，这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赢得了在后方作战的主动权。乌克兰会进一步强化在这方面的作战行动，正面战场上呢进行殊死抵抗，同时呢向俄罗斯纵深目标进行后方打击，从军事层面呢来进一步削弱俄罗斯后勤保障能力，削弱俄罗斯境内的这种作战意志，将老百姓呢对普京政府呢表现出不满。
1: 近日，俄罗斯也加大了对乌境内军工等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并持续推进前线攻势。俄国防部7月12号通报称，当日凌晨，俄军使用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打击乌敖德萨州等地港口基础设施。此前一天，俄对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军工企业实施打击。滕建群进一步分析了俄罗斯当前的战术行动特点和实施方式。
0: 现在俄军方面使用的武器，比方说伊斯坎德尔导弹、锆石、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呢，现在这个量呢在加大，主要是呢突防，加大对于乌克兰境内重要目标打击，包括使用这个无人机，几乎对于基辅城内的所有的加油站呢都进行了一一的攻击，就切断乌军的能源供应呢，也是现在俄军最近一段时间作战方向调整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说不仅仅是在正面战场上加强攻势，加强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方向的进攻力度，同样呢也把目标呢盯向了乌克兰境内的基础设施、后勤保障以及民生等重要的目标。
1: 面对所谓日益增长的弹道导弹威胁，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与法、德、英等9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通过加快建设共享导弹防御能力，弥补欧洲防务体系的关键短板。对此，滕建群认为，西方反导系统在俄乌冲突中发挥的作用有限，此举的政治外交意义远大于军事用途。
0: 不管是爱国者还是其他的欧洲研制的反导系统，目前来说的话是很难能够防住俄罗斯的这种先进的导弹。它其实呢是一种这个政治外交的策略，就是紧紧的把欧洲国家拉在这场冲突当中。所以欧洲来看的话，现在确确实实还在继续加大对乌克兰支持，这是一种地缘战略的考虑。第二个方面呢，包括北约成员国在内的话，像波兰、斯洛伐克已经跟乌克兰呢闹得有的这个不可开交，所以欧洲国家呢也不可能呢铁板一块一起呢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和武器装备。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继续关注国际方面，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地时间13号表示，欧盟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加强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并且强化大型科技平台责任。
4: 冯德莱恩当天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他表示，欧盟还将推广年龄验证应用程序，帮助家长更好地管理未成年人使用网络平台，并将研究专家报告建议，于夏季后提出欧盟层面的立法建议。相关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5: 英国皇家医学院联合学院今年五月向英国政府提交的一份重磅意见书措辞毫不含糊，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健康造成的危害已等同于吸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自己就是一位亲自带大七个孩子的超级妈妈，7月13号当天的记者会上，他语气温柔地说，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
6: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

0: 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他们需要时间形成自己的身份和个性，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1: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0: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1: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
2: 在法国有了类似的这样一种区域严格的这种立法之后呢，他肯定是希望要在欧盟层面有所体现。因为社交媒体这个东西，尤其是在欧盟这种情况下，因为它内部人员自由流动嘛，如果你只是在一个国家搞，你不去推广到整个欧盟的话，它的这个实施的效率它是会打折扣的。
1: 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但这并非没有争议，最大的问题是禁令是否会真的有效，也就是执行困境。比如如何有效验证年龄，孩子们会不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周针对脸书母公司 Meta 使用成瘾性设计一事，欧盟委员会升级了调查级别，此举可能导致该公司面临巨额罚款。可以看出，欧盟的限制措施针对的不仅仅是儿童，也是将矛头指向国际大型科技平台。崔红建分析认为，
2: 肯定有这个背景，因为在此前这个欧盟出台的针对数字市场的两个法案，其中有一个就是专门针对内容，就是它要求这些互联网企业啊，包括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它必须有内容的标准，如果一旦审查违规的话，欧盟是要处以巨额罚款。它肯定是有这个背景在，但是这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他们针对社交媒体对青年人的影响，对社会的影响。因为社交媒体这个东西呢，欧洲现在主要关注是两个，一个就是一些这个未成年人不能观看的内容，还有一个呢就是针对所谓虚假信息。现在在欧洲最活跃的基本上还都是外来的社交平台吧。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晚高峰，咱们接下来呢，再一次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景瑞，你好。
6: 你好，尹玲，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来关注台风巴威的动向和影响，以及我国强降雨的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傍晚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那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目前热带风暴级，将于今天晚上登陆朝鲜半岛北部，并逐渐呢变性为温带气旋，对我国的影响啊也将趋于结束。不过今天晚上到明天呢，还有是一些风雨影响，我们了解一下。大风方面，今天晚上到明天，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东部、东海大部、辽东半岛南部沿海、山东半岛北部沿海将有6到7级大风，阵风呢8到9级。那黄海北部和中部的偏东海域的风力可达8级，阵风呢9到10级。降水方面，今天晚上到明天，吉林东部、黑龙江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有大雨。那除此之外啊，我国的降水方面需要我们重点来关注的是副带高压南北两侧的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我们来看陕西东部、山西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中南部以及四川盆地西部、贵州东南部、广西中东部、广东中西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将有大到暴雨。那尤其啊，河南北部

0: 步子大一点。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发展的头啊！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5: 能帮一忙就帮一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6: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介绍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下午3点，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2026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并答记者问。
7: 明天开始，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五部门发布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开始实行。
6: 明天起，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开始施行。该办法将进一步规范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强化信用监管，促进诚信自律。
7: A 股市场明天迎来主板上市公司中报业绩预告截止节点，亏损业绩波动幅度超过50%的企业必须按期披露预告，投资者可据此判断上市公司上半年经营状况。
6: 国际方面，北京时间15号凌晨4点，美军开始执行对所有伊朗港口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海上封锁，封锁适用于所有船舶，无论其悬挂何种国旗。

0: 今年的三伏天将在明天正式开启，时长这次是40天，属于长三伏。那么三伏天为什么有长有短呢？
1: 专家说了，夏至三更便属伏啊，每年从夏至日开始的第三个更日就是初伏，第四个更日是中伏，立秋日起的第一个更日为末伏，所以合起来叫三伏。
0: 如果夏至日到立秋日之前有四个更日，那么中伏就是10天，如果有5个更日，中伏就是20天。这种变化使得三伏天的总时长可能是30天，民间称短三伏，当然也可能是40天，民间叫做长三伏。
1: 根据2001年到2050年的统计显示，长三伏的年份有34年，短三伏的年份有16年。夏至到立秋的间隔是47天左右，这个区间很容易容纳5个更日。
0: 不论是长三伏还是短三伏，都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这样一个时段，所以呢，晚高峰也特别提醒大家，面对即将到来的三伏天，请您做好防暑降温、调理饮食和起居，健康度夏。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姚一斌、演玲也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刘宇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2: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1: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4: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3: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3: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6: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3: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 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7: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3: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8: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3: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9: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57全国的电力供应。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2: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

0: 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5: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4: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5: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

0: 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1: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3: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2: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4: 对站内45对普速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啊，我们还对站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体消除安全隐患。
5: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6: 目前这两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5: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7: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智市。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8: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7: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9: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9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11: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10: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2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12: 在这个台风巴威登陆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形成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两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9: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7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1: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9: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1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14: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5: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45，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5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16: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意愿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

0: 错觉。俄将密切关注意愿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1: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3: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2: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3: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2: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4: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1: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4: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3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1: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地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4: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结果，烟雨奔走，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爱。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河南北部、山东中南部、广西东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河北东部、山西西南部、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河南北部、广东西部、广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山西中部和南部、山东中部、河南北部、广东西部、广西中部和东部、四川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期受台风影响，我国华东、华南、华北、东北等多区域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据预报，今天至17号，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西北东部将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本轮降雨强度较大，降雨落区内水库和淤地坝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风险较高。水利部对本轮西北地区暴雨洪水防御工作作出针对性安排部署，全面摸清强降雨区内中小水库和并险水库情况，逐一落实防慢坝垮坝措施，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坚决避免水库垮坝。当地时间14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布什尔市的4个地区遭到美军袭击。当地时间7月14日，乌克兰最高拉达批准延长在乌克兰实施的战时状态和总动员令的期限至2026年10月31日。世界杯快报，据英国媒体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将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的世界杯半决赛比赛列为本届世界杯最高风险等级的赛事。这场备受关注的英阿大战将在当地时间7月15日晚间进行，这是两支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6次交手，同时也是2002年之后的首次世界杯碰面。此刻提示，近期强对流天气多发，雷雨频繁，不少新能源车主担忧户外充电存在安全风险。对此，消防人员建议，雷电产生的感应电压可能损坏电池管理系统，甚至诱发内部短路，最好避免在雷电天气中充电。新能源汽车电池组虽有防水设计，但暴雨天若充电区域积水，积水深度超过底盘电池组高度后，不要充电。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暑运已经开始了，最近出门的朋友应该很多。那我刷到不少网友的一个吐槽，说郑州火车站的电梯怎么还没修好啊？不少网友发了图片，说郑州火车站出站口的电梯长期停运，立个牌子写着温馨提示，电梯故障正在申请更新，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有人就在这牌子上写，几年了都没修好。郑州火车站管委会工作人员说，这个电梯已经老化，不能维修，只能换新，但因为资金紧张一直没有拨付，至于资金什么时候落实暂时无法确定。这轻飘飘的一句敬请谅解，着实是让我们难以理解。工作人员也苦恼，说电梯长期不能用，管委会已经接到很多投诉。是啊，这能不投诉吗？火车站的出站口恐怕是一座城市最需要电梯的地方之一，对提着大件行李的旅客、行动不便的老人、孩子、残疾人来说，一级一级的台阶都是具体的难题，更别提背后还有磕碰摔倒的安全隐患。公共设施运维是职能部门的分内职责，我们当然理解项目推进当中可能有难题，但是几年都解决不了的难题，成本应该由旅客来摊吗？相关部门无论怎么在走流程在推进，和乘客每天遭遇的巨大不便比起来，实在是太慢太拖拉了。现场有没有其他方便的通道？哪怕这些日子来个志愿者给指指路帮把手呢？同时道牌设备更新工期随时向社会公示，更是必须得做的事情。我们常说火车站是一座城市的门面，这修不好的电梯啊就嵌在门面上，消耗的是普通人对公共服务的信任，拉低的是一座城市服务的温度。能不能替旅客多想一点，为大家的便利多做一点，破除这些推诿拖延，城市服务的理念才立得住，我们老百姓才信得过。我们的出行日常真的等不起这一年又一年。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河北东部、山西西南部、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河南北部、广东西部、广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就在这两天，河北承德宽城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引发山洪、道路水毁、村庄内涝、房屋进水坍塌等次生灾害。其中宽城镇、孟子岭乡、博罗台镇、龙区门镇四个乡镇一共9个村庄，大约1800多位村民出行受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今天就跟随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的救援人员深入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小陈，来帮我们讲一讲目前村庄道路抢修还有群众转移安置的情况，最新情况怎么样？
1: 好的，主持人，目前通往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村口的路呢，是已经由大型设备阶段性的抢通了。部分路段呢已具备大型救援车辆的这个通行的条件，部分临时填平的段路作业面呢，仍有大型的设备不断的碾压路面，把路面是铺得更实。那么中小型的车辆呢，通行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昨天下午呢，我们来到百木塘村的时候呢，村口的路面是完全被泥浆和水流是浸没的状态，深度呢能够达到小腿的位置，水流的流速呢也很快。现在呢，村口的积水是已经完全排空，救援人员和大型车辆呢也深入村庄内部接触了很多村民。除了孟子岭乡呢，其他水毁道路呢也在抢修或加固中，确保抢险救援和道路运转畅通。今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呢是继续保持着晴天的状态，阳光照射充足，吸饱了水的泥土呢也大面积的变干，通行车辆少了很多这个安全的隐患，也同样给后续抢通百木塘村下面的村庄的道路呢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目前呢，大型设备修通百木塘村通村口的路后呢，会继续向更深处抢。

0: 修。目前救援车辆能开到最远的位置呢，是在百木塘村村口下面约2公里外的西石门子村。后面的道路呢，由于被这个洪水冲垮了呢，泥沙裹挟着碎石拦住了去路。大型的设备呢，正在加紧完成道路抢修。距离百木塘村口最远的村庄，任家庄呢，是约有15公里左右。后续呢，会持续进行道路抢通作业。此外呢，博罗台镇供电所的工作人员呢，今早7点多到达了这个百木塘村，发电机也同步跟进。今早8点的时候呢，发电机也到达了现场，保证了这个只会用电和部分居民的照明。随后呢，工作人员通过人工巡视加上无人机巡视的这个方式呢，对整个村的高低压线路进行了立体的巡视，对故障点进行一一记录，把数据传回供电所。现在呢，数据还在分析整理中，供电所也在根据故障情况协调各种物资，随时准备进场进行抢修。昨天呢，我们在村庄内呢，信号是完全中断的状态，但是今天呢，河北济远通航的工作人员呢，已经将设备车开进了村庄，利用空中的无人机为附近的提供信号。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呢，这个通信用的无人机呢，是可以通过卫星的信号和天线为附近2公里范围内呢，是提供信号。目前呢，手机信号已经有一定程度的这个恢复，但当地通信完全恢复呢，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值得一提的是呢，目前深入百木塘村下面村庄最深处的救援力量带回了消息呢，是各村庄受灾的群众呢，是已完成了应转尽转，到各安置点进行了安置。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小陈，我们也密切关注当地的更多的情况和变化。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吉林东部、黑龙江东部、河北南部、山西南部、陕西东部、河南北部、山东中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中东部、湖南西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北部、山东中南部、广西东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挥发河支流梅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国家防总今天16点将针对吉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前期派出的工作组正在一线协调指导。此时在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受到降水影响，东丰县3条主要河流都超过了警戒水位，多座水库也超过了汛限水位。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孙建德。孙建德，我们都很关心。我们请导播再次接通现场的电话。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我们刚才已经讲过，吉林出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好，我们现在导播示意我们已可以再次接通正在东丰县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孙建德。孙建德，不知道当地的水库险情处理的怎么样了，帮我们讲讲最新的情况。
2: 好的，那从昨天开始啊，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呢是持续出现了暴雨天气，导致河流水库的水位呢是持续上涨。东丰县最大的河流呢叫联河，那这条河啊是从县城里穿过去的。从7月13号凌晨4点左右呢，东丰县迎来了新一轮的强降雨之后，联河的水位迅速上涨，超过了警戒水位。那联河在东丰县境内呢，共流经5个乡镇、30多个村庄，联河的两岸啊都是耕地，容易受到洪水的威胁，是目前当地防汛的重点的一条河流。包括联河在内啊，东丰县共有3条主河，分别是联河、大沙河、梅河。那在昨天晚上，只有联河是略超过警戒水位。经过一夜的降雨呢，今天早上呢，3条河流均超过了警戒水位。另外呢，在东丰县啊，共有86座水库，目前已经有7座是超过了汛限。那这3条河流啊，都是挥发河的支流。挥发河作为松花江的一级支流啊，是吉林本轮强降雨的一个防汛重点。在昨天的时候呢，中辽水利委员会针对台风巴威动态防御呢，召开了专题会商。会商指出，挥发河等主要的河流啊，可能会发生超警戒以上洪水，而支流防汛作为挥发河干流防汛的地道关口呢，防汛压力还是很大的。我们从东丰县水利部门了解到，在此次降雨之前，当地已经对3条主河流域内的重点小型水库全部实施了提前预泄， 腾库融汛，累计腾出防洪库容是1000多立方米。从7月12号中午开始呢，全县的86座水库开始错峰泄洪。在保障水库安全的情况下，通过对水库上游来水量的计算呢，来调控泄洪的流量，避免下游河道短时洪峰叠加。目前来看，当地已经启动了像巡堤查检、重点监控险工险段这样的工作，并且呢是转移了风险点群众440户803人，并设置了73个临时的安置点。在强降雨中呢，东丰县城区也出现了内涝，当地呢是出动了城管、环卫以及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呢，近1500多人，对积水点进行排涝和管道疏通，并且呢对低洼的地点是实施了布防。那为防止近期地下车库发生积水倒灌这样的安全风险呢，在本轮降雨前呢，东丰县就已经对全县有地下车库的29个物业小区进行了管控，劝导车辆撤离，并且呢对车库入口采取了封闭措施。那根据目前的天气预报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晚上8点多呢，东丰县的降雨呢仍将持续，那全县的平均降水量50到80毫米，南部乡镇最大的降雨量可达到100毫米以上。我们在前方也会持续的跟进水情和雨情的发展，这就是我在东丰所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孙建德。那么现场的情况也确实是非常牵动人心，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刚才说到了汛情啊，那明天就入伏了。全国不少地方呢，这两天温度都比较高，您出门是不是也感觉啊，没走两步就已经开始汗流浃背了？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明天白天很多地方还有35到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其中像内蒙古西北部、新疆东部、陕西南部、河北中部、河南中南部、湖北湖南中北部、江西东部、浙江中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东部、广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有37到39摄氏度，而新疆吐鲁番盆地、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的局地可以达到40摄氏度以上。我们要知道，高温带来的绝对不只是体感上的不舒适，更是直接关系到生命安全的健康隐患。就在昨天，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气象局还联合发布了今年1号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河南、安徽等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为红色预警。那么像老人、孕妇、孩子这些人群怎么平安度过高温天气，户外作业人员应该做好哪些防护，热射病早期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信号，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建议。
4: 根据两部门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高温健康风险高的区域涵盖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河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甘肃、陕西、内蒙古、新疆等地的部分地区，其中湖北中部、湖南中北部、贵州中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四川中东部、河南东南部、安徽南部、甘肃西北部、陕西中部、内蒙古西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等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在上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的红色预警区域，老人、孕妇、儿童、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等慢性疾病患者不宜外出，户外作业人群要合理制定户外作业安排，在户外要注意补充水分及电解质，做好个人防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研究员潘丽君建议，
5: 避免在1000中呢气温最高的12点到14点进行户外活动，户外活动过程中呢，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不要饮用含酒精或大量糖分的饮料，也不要喝过量的冰冻饮料，以免造成消化道不适。一旦出现中暑症状，可以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用冰袋、湿毛巾重点敷颈部、腋下和大腿根来降温，同时啊，小口多次补充含电解质的饮品。
4: 专家建议，如果在室外较长时间并出现身体不适，应及时评估身体状况，如果体温出现快速飙升，要谨防热射病的发生。北京安贞医院神经疾病中心心脑血管病科主任医师王威介绍，作为重症中暑，热射病病情进展快，即使没有达到公众认知中的热射病典型症状，体温40度以上， 一旦患者出现轻度嗜睡、反应迟钝、意识模糊等症状时，也可能意味着内

0: 等指标出现异常或病情波动时，要及时寻求帮助或尽快就医。同时，体弱者即便在闷热室内静坐或睡眠，也可能出现热射病症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刘清泉提醒，一些老年人谈空调色变，习惯在湿热天气下的室内久坐，也可能造成健康损害，建议将室内温度湿度设定在合理区间。
1: 三伏天季节创造一个合适的环境的温度达到了25-26度，很多老年人呢本身他对于外在的寒热的感触不敏感，等他感到热的时候他可能中暑了，可能会诱发他的慢性病急性发作了。到了这个最热的天的时候呢，高血压的病人呢要及时的去观察自己的血压，血压有一些波动导致我们头晕头痛甚至出现失眠的情况下，及时的到医院就诊调整降压药物。
2: 那听完专家的建议，我们也再次提醒您，高温从来不是出点汗而已的小事，不管是顶着烈日奔波的户外工作者，还是在家舍不得开空调的朋友，哪怕是仗着年轻的上班族，都可能在高温天里踩中健康的坑。所以该补水就补水，该避暑得避暑，尤其是身体发出警报的时候，千万别硬撑，高温总会过去，可是咱们的健康可经不起半点侥幸。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说起去大医院挂专家号，估计不少朋友都有过定好闹钟抢号手慢无的经历，那抢不上的话，您是不是也找黄牛试过花高价，要么呢就得多等一段时间。看病难有的时候啊，就难在挂号这第一步。最近上海的多家三甲医院推出了一项新服务，被网友们形象的叫做挂号版12306，这说的是候补挂号，简单说啊，就是号满了也不用干等，您可以先在线排队申请，一旦有人退号，系统就会按照申请顺序自动补位，不用您天天盯着手机刷号。哎，听着是不是挺熟悉的，就跟咱们买火车票候补的逻辑几乎是一模一样啊。那这项服务实际用起来到底顺不顺手呢？普通患者的候补成功率高不高？能不能堵住黄牛抢号的漏洞？总台记者王殿甲实地探访了这些医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4: 记者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看到，54岁的沈女士因为颈椎不适刚刚完成就诊，她告诉记者，这次能挂上专家号全靠候补功能。
5: 有了这个候补呢，我可以节省我的那个等待，就心里有底了。
4: 据悉，在医院的官方互联网公众号上，患者在预约挂号中选择已约满的专家，选择日期旁边对应的候补键，即可进入排队序列。每位患者可同时提交2次候补申请，截止时间为就诊前一天下午5点。操作流程与铁路购票的候补逻辑相似，每一环节都配有清晰的界面引导。作为上海市首家推出候补功能的医院，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从2025年6月推出到2026年6月底，累计使用人次超114万，成功率约 18.1%， 有效减少了号源浪费。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院长马欣：
6: 那事实上我们发现按比例啊，有很多的病人呢、本来挂上号了，后来种种原因他把号退了，然后候补的病人他就能够递补上去。从去年到现在也大约有20万病人呢从中获益。通过大数据我们也会发现有一些不正当的抢号的行为，那通过这个手段嘛，也是能够非常有效的一个杜绝。很多其他兄弟医院也来交流过，他们觉得这是很好的办法，目前在上海市很多医院都采用了这个办法。
4: 同样探索这一模式的还有上海市第一附婴保健院，该院自2026年4月20日正式上线门诊候补号源服务，同样每位患者可以同时申请2个不同的号源候补名额。上海市第一附婴保健院信息中心主任庄思良：
7: 如果这个号原来是被黄牛占的，你有意向去有偿取得我这个号源，那么我们可能会约定一个特殊的一个时间，比方讲在半夜，我一下子把这个号源放出来，然后呢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抢到这个号，这样的话呢也给那些黄牛有可乘之机。那么采用了这个候补的机制之后呢，我们释放的这个号源呢第一时间是按照我们的候补的规则系统自动匹配给排序在第一位的候补患者。
4: 截止到7月9日，该院共有13258人次提交了有效候补申请，其中

0: 成功4365人次，候补成功率约为 33%。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门诊办公室主任葛颖杰：
1: 像是免疫科、产科、妇科这些科室，它的候补需求量是相对比较多的，患者也有一些特殊性，比如说他有一些生理周期的一些变化什么的，可能会临时取消一些门诊。
2: 那对于这个挂号版12306呢，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也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啊。我看有人说我妈妈在中山医院预约了一个多月，好几次都没成功，昨天候补成功了。也有网友呢有点遗憾，申请候补之后没有等到号源。还有网友说，虽然候补到了，但是不一定可以约到合适的时间段。其实候补挂号呢也并非上海首创，之前国内其他地方呢也有过类似的探索。实践表明，候补的功能既盘活了号源，又提升了患者体验。但是候补也确实不是万能的，不是每个申请者最终都能够等到号源。不过相比过去要拼手速高价从黄牛手里买号源的这个老路啊，我们说已经迈出了公平的一大步。相信随着后台数据的积累，在技术手段的加持之下，医院会摸索出更实在的方案来解决我们患者挂号的痛点。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有多少人被广西抗洪救援现场那艘被称为救援航母的应急动力舟桥刷屏了？它像是一座移动的钢铁岛屿，在20个小时之内把6000多名被困师生从洪水围困的校园当中安全地转移出来。那这套由中船应急完全自主研发制造的装备，并不是第一次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从2021年河南特大暴雨到2026年广西洪灾，这艘生命方舟一次次在滔天洪水当中打通救援通道。那么这艘救援航母究竟是怎么样研发制造的？它还有哪些隐藏技能？未来又会不会有些升级？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采访了装备的制造方中船应急有关负责人，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7月6号开始，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当地西江教育园区多所中学和专科学校严重积水，一些地方水位高度已经接近道路指示牌的顶部。7号起，来自解放军、消防等救援力量开始用橡皮艇对学生进行转移，但一艘橡皮艇一次只能转移几个人，转移进度十分有限。所以从7月8号下午5点起，中国安能救援队出动了动力舟桥增援转移任务。当这个巨大的机甲平台驶入洪水中的校园时，被困在教学楼的学生瞬间沸腾。
5: 非常开心能回家了，
6: 看到这船就落泪了，真的
4: 欢呼、掌声、泪水，这是被困师生见到动力舟桥时的真实反应。7月9号中午，不到20个小时，6000余名师生全部通过动力舟桥平安转移，无一人遗漏，无一人受伤。大家也将动力舟桥称为了救援航母。动力舟桥的建造方中船应急产业开发部主任周军波介绍，其实动力舟桥最初的设计并非用于救援，而是军用装备。
7: 舟桥它最开始的时候，它是一种军用的渡河桥梁装备，它主要是用于保障履带式或者是轮式装备快速的通过江河障碍。原来的舟桥呢是不带动力的，是需要用架桥气艇顶推的方式保障舟桥在水上进行航行。但是后来呢，是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我们研制了一种新型的舟桥。那么这种新型的舟桥呢，是将动力系统是集成在舟体当中，它就不需要另外再配置气艇进行辅助作业，整体的结构是更为紧凑，架设速度也是更快的，操作也更为便捷。
4: 从军用渡河装备到灾害救援重器，动力舟桥在一次次实战中得到了验证。周军波介绍，这套装备2016年左右定型列装，此后便出现在了全国多地的抢险救援现场。从安徽池州到四川泸定，从河南新乡到广西贵港，每一场硬仗都是对装备能力的真实检验。
7: 我印象当中啊，最早参加抢险救援行动呢是2016年，就是我们动力舟桥刚定型的那年，当时是在安徽池州。

0: 是发生了溃口的险情，我们是安排了动力周桥抵达抢救救援的现场，实现了溃口的快速封堵。2021年，动力周桥是参与了河南新乡还有鹤壁两个地方的抢救救援行动，在新乡呢是5个多小时的时间，是转移了1000余名这个被围困的群众。在2022年，四川泸定是发生地震，当时是在陆路交通道路受堵的情况下，动力周桥抵达救援现场之后，是在大渡河上是开辟了水上救援通道，这样保证其他的抢救救援的装备可以通过水路第一时间抵达救援现场。
1: 在不同灾害场景当中都能够派上用场，靠的是动力周桥一系列的核心技术。周军波介绍，其采用模块化的设计，可以根据救援现场的情况自由地拆分组合。这次在广西贵港就是用2到3节拼成一组，才有了学生们看到的能一次转移数百人的水上平台。
0: 它的舟体呢，包括河中舟还有岸边舟两种模块单元，单节的河中舟的长度是10米，然后宽度是8.3米。它在现场呢，可以根据抢险救援的现场需求进行自由的拆分，自由的进行组合，承载能力是比较强的。一套长度50米的动力舟桥，总的承载能力实际上是可以达到70吨的。如果是用于人员转移，那么单次可以运载的人员呢，是可以超过700人的。
1: 除了能拼能装能自航，动力周桥的另一大优势就是快。车桥一体化的设计，险情发生之后，周桥可以通过陆路快速抵达现场，到了水边，舟体就可以直接从车上滑入水中，落水即用。而到了水上，它还可以根据需求随时变形，既可以拼成大型渡船转运人员和装备，也可以架成浮桥让队伍连续通过。
0: 作业模式还是比较多的。第一种呢，我们叫槽渡门桥的模式，它是将河中舟还有岸边舟是拼接成可以独立在水上进行运输的平台，就类似于这种大型的渡船，实现装备和人员的水上转运。另外一种模式呢，是带式浮桥的模式，将不同结构的舟体首尾连接，实现水域的横跨，这样子可以搭建一个辐射的通道，保证装备和人员的连续通行。
1: 虽然动力周桥已经在多次实战当中证明了自身价值，但救援环境复杂多变，挑战从未停止。周军波透露，技术团队已经在谋划下一代装备的升级方案。
0: 第一个是动力系统的升级，因为我们目前动力周桥适应水的流速呢是3米每秒，我们是希望能够达到4米每秒以上，这样就可以满足在高流速环境下的抢救救援的需求。第二个呢是智能化的升级，现在动力周桥呢主要还是要依靠多人协同作业，对操作人员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未来的动力周桥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实现无人化的操作，减少对操作人员的依赖，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呢，这样还可以确保人员的安全。
1: 从军用装备到救援利器，我国自主研发的动力周桥是科技赋能应急救援的生动缩影，而应急装备的每一次迭代升级，都是对生命救援防线的一次加固和延伸。
2: 相比于一次只能转移几个人的橡皮艇，一次转移数百人的动力周桥大大提高了广西洪灾的救援效率。那一次次抢险救援，一次次平安转移，背后是动力周桥的技术升级，更是对这艘救援航母的真实检验。未来随着技术的升级，这艘生命方舟将在更湍急的洪流当中，更极端的灾害现场，为被困群众搭起生的通道。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力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假来了，孩子们旅游研学返乡探亲的出行需求明显多了， 可是最近在一些社交平台上突然冒出来不少号称儿童独自乘坐高铁攻略，有博主拍着胸脯说啊自己亲测有效，还教大家怎么操作能让孩子一个人乘车，甚至说呢申请铁路旅客服务就能有工作人员全程照看。这些攻略可是说的有鼻子有眼，还配上了详细操作步骤和成功案例，看得让不少家长动了心。要是真能让孩子自己坐高铁，又可以锻炼独立性，家长也不用跟着奔波折腾，听起来确实挺诱人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些网上流传的攻略真的靠谱吗？未满14周岁的孩子真的可以独自乘坐高铁吗？这背后又藏着哪些容易被家长忽视的安全风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孙欣来了解一下。
9: 暑期出行高峰来临，社交平台上悄然涌现出一批儿童独自乘坐高铁攻略。有博主表示，可以在购票环节操作让孩子独自上车，有的声称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获得全程陪护，还有人以家长身份分享经验，表示这是对孩子独立性的提前锻炼。视频中博主言之凿凿地分享
10: 高铁怎么购买儿童票，打破规则一个小妙招分享给你。孩子独自乘车有一定的风险，这个还需要父母进行考虑。
9: 这些所谓攻略打着保姆级教学亲测成功的旗号，配上看似详尽的操作步骤和成功案例的截图，让不少家长信以为真。儿童到底能否独自乘坐高铁？今年6月1号起施行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15条明确，除需要乘坐旅客列车通勤上学的学生和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在旅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儿童应当随同成年旅客旅行。在具体购票环节，针对6至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铁路12306客服做出进一步说明。
11: 对于儿童的购票方法，目前比如说您孩子现在是年满6周岁，未满14周岁是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的，但是也是必须随同成年人旅客旅行，并且和成年人所持的车票到站相同，线下窗口也是同样的服务规则。
9: 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中还明确，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及席别应与同行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其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这意味着铁路儿童票从制度设计上就要求儿童必须与成年人同行。一些博主还编造出规则内的正当通道，一些攻略声称可以为孩子申请铁路重点旅客预约服务，乘车时工作人员将会全程看护，到站后交接给车站，保证全程安全。然而这一说法也与事实并不相符。铁路12306客服解释，铁路系统的重点旅客服务有着明确的适用范围，主要面向因年龄、行为、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在旅行中需要借助辅助器具或他人帮助才能行动的旅客群体，例如年龄超过65周岁、单独乘车且行动不便的年长旅客等。
11: 重点旅客的话，可以预约的是比如说无陪伴的年长旅客、视觉及听觉障碍的旅客，以及轮椅或者担架的行动障碍旅客，暂时没有对于儿童的陪护服务。
9: 那么这种偷换概念的做法为何仍有市场？一个重要原因是部分博主刻意将高铁出行与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进行类比，让不少家长误以为飞机能办的事儿，火车也能办。中国民航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李小金介绍，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已经运行多年，体系成熟，同时建立了配套的收费机制，为长期运转提供经济支撑。
12: 民航呢，关于无成人陪伴儿童的运输呢，多年前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就已经制定了相关的服务标准，民航呢采用的是点对点的服务，已经建了一套完整的服务体系，更保证儿童在运输过程中的安全。第二个就是无成人陪伴儿童的票价相对是高的，它不是按照简单的五折票来处理的，而是要有呢相关的服务费用。5到12周岁国内的段呢，还每个航段可能还要收取服务费，不同的公司不太一样。那么这些费用呢，在一定程度上都为民航提供无成人陪伴儿童的服务提供了经济基础。
9: 那么高铁能否直接复制民航的模式？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首都高端智库研究员李洪昌分析认为，二者在管理模式、客流结构及权责划分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高铁在短期内不具备推出儿童陪护服务的现实条件。
13: 高铁来讲的话呢，它是开放 的流动的，并且人员众多，乘务员负责几十上百名的旅客，精力是非常有限的，难以持续的看管未成年人。铁路的高铁的这客流量巨大，短途长途通

0: 通勤人员混杂，出行频次高，接触陌生人和可能的风险机会远高于民航，有可能产生重大的风险和权责模糊的地带。所以从短期来看，或可预见的一段时间来看的话呢，不建议铁路有这样的运输产品的服务。这个呢也需要广大社会公众的理解，当然能不能有相应的探索和在局部的某些车站到发之间进行一定的试点，这个也并不排除。
1: 社交平台上也有家长表示，已经按照网传的方法让孩子钻空子坐上了高铁，但偶然侥幸通过绝不意味着制度层面的认可。国铁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呼和浩特东站售票值班员王汝佳表示，铁路工作人员无法代替家长履行监护职责，在实名制验证和检票环节也会对儿童单独出行有专门的识别和干预。
2: 如果在我们的进站口实名制验证通道，包括我们在检票口这个通道，我们也会对未成年人单独旅行有特别的关注，第一时间发现有儿童旅客单独出行的话，我们也会对其进行询问并且劝阻。在儿童旅客出行的时候，建议成年人还是要看护好自己的随行儿童，避免到站台或者是候车室人比较多后发生一些不必要的意外。
1: 李洪昌表示，铁路从购票、进站到乘车全程非封闭空间，儿童脱离监护风险不容低估。所谓攻略带来的不是方便，而是孩子的安全真空。
0: 让孩子单独乘车风险非常巨大的，我们首先来讲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分清铁路的责任、监护人的责任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责任。由于儿童没有成人陪同，出现了相应的风险问题，家长呢他本身就没有尽到监护人责任，列车乘务员发现之后也会联系家长或者就近安排亲属到车站接领。同时的话呢，由于你钻了铁路的空子，那么你就属于规避客运管理规定，那么有可能被纳入铁路旅客失信人员名单。当然更大的风险是孩子自身的了，孩子在路途上没有人进行看管保护，那么这是我们需要来进行充分考虑的。当然总而言之的话呢，我们还是呼吁啊，那么不建议也反对让孩子独自乘车，那么当然也鼓励铁路部门呢进行特定情况下的试点和相应制度的创新和探索，也需要进行非常严谨的科学的研究和研判。
3: 所以说啊，要是您看到网上那些儿童独自坐高铁攻略，可千万别当真。这些打着锻炼独立性、亲测有效旗号的攻略，说白了都是钻空子，拿孩子的安全赌侥幸。铁路没有办法像民航那样一对一的照看孩子，一旦脱离监护，走失磕碰的风险谁都担不起。而孩子的独立可从来都不是扔在半路上练出来的，家长们可千万要想明白。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社交媒体对于未成年人的影响已经越来越不容忽视。当地时间7月13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加强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并强化大型科技平台责任。冯德莱恩当天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他表示，欧盟还将推广年龄验证应用程序，帮助家长更好地管理未成年人使用的网络平台，并将研究专家报告的建议于夏季后提出欧盟层面的立法建议。那么是什么促使欧盟采取统一行动？新法案的主要内容有哪些？相关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5: 有人说，过去家长们最担心的是孩子躲在学校周边偷偷抽烟，如今不少孩子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看上去岁月静好，但实际上珍贵的童年时光在被手机屏幕填满。英国皇家医学院联合学院今年5月向英国政府提交的一份重磅意见书措辞毫不含糊，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健康造成的危害已等同于吸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自己就是一位亲自带大7个孩子的超级妈妈。7月13号当天的记者会上，他语气温柔地说，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
6: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 在这一时期，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他们需要时间形成自己的身份和个性，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5: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7: We need first.
6: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

0: 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1: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
2: 在法国有了类似的这样一种区域严格的这种立法之后呢，他肯定是希望要在欧盟层面有所体现。因为社交媒体这个东西，尤其是在欧盟这种情况下，因为它内部人员自由流动嘛，如果你只是在一个国家搞，你不去推广到整个欧盟的话，它的这个实施的效率它是会打折扣的。
1: 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但这并非没有争议，最大的问题是禁令是否会真的有效，也就是执行困境。比如如何有效验证年龄，孩子们会不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周针对脸书母公司 Meta 使用成瘾性设计一事，欧盟委员会升级了调查级别，此举可能导致该公司面临巨额罚款。可以看出，欧盟的限制措施针对的不仅仅是儿童，也是将矛头指向国际大型科技平台。崔红建分析认为，
2: 肯定有这个背景，因为在此前这个欧盟出台的针对数字市场的两个法案，其中有一个就是专门针对内容，就是它要求这些互联网企业啊，包括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它必须有内容的标准，如果一旦审查违规的话，公司要处以巨额罚款，它肯定是有这个背景在。但是这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他们针对社交媒体对青年人的影响，对社会的影响。因为社交媒体这个东西呢，欧洲现在主要关注是两个，一个就是一些这个未成年人不能观看的内容，还有一个呢就是针对所谓虚假信息。现在在欧洲最活跃的基本上还都是外来的社交平台吧。
3: 欧盟的种种举措和我们推出的青少年模式也是十分类似，别让孩子被社交媒体和算法塑造，让孩子在现实世界当中成长，这是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题中之意。那禁令有了，下一步就是落实，一方面是怎么堵，强化平台管理，另一方面就是怎么疏，帮助孩子们发掘现实世界的乐趣，疏堵结合才能让孩子们远离沉迷，回归正途。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又有网红偷逃税，粉丝超600万的主播许某某名下2家网店长期零税费申报，近100万粉丝主播汪某某4年仅缴个税2000多块钱，240万粉丝主播郭某某账号橱窗销售量累计达到100万单，缴税仅1.35万元，而100万粉丝主播陈某2022年个税申报收入为0元。刚才我们说到的呢，这都是最近山东、浙江、四川等地税务部门集中曝光的多起网红网店涉税违法案件当中让我们几乎惊掉下巴的细节。这些涉案主体当中不乏粉丝量数百万的网络主播，他们开着年销售额甚至上亿元的热门网店，网红网店自带粉丝滤镜，有着超高流量，自然也有超高的营业额，而我们看到的确实是高流量低申报的违法事实，这个强烈的反差也让人十分震惊。那说起来，直播带货网红经济早就已经是消费增长的新赛道、新亮点，高收入的网络主播和电商经营者也数不胜数，但是偷逃税乱象频频触碰法律红线。当然我们知道监管部门始终保持着高压整治的态势，大家可能还有印象啊，当年薇娅被罚13.41亿元，到白公子、小颖夫妇、雪梨被罚没了数千万元，近些年因为偷逃税翻车的网红也算是不少。去年7月，国家税务总局披露，2021年以来，全国查处网络主播偷逃税案件360多起，查补税款超过30亿。

0: 元。今年一月，国家税务总局通报显示，2025年前11个月，税务部门共查处包括明星网红在内的双高人员1818名，查补税款高达15.23亿元。2022年关于进一步规范网络直播盈利行为，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意见发布，明确要求平台定期报送主播身份和盈利信息。而2025年施行的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要求平台按季度报送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身份信息及上季度的收入信息。在监管的高压之势之下，网红们怎么还可以如此堂而皇之的偷逃税呢？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们今天请到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副教授葛玉玉来给我们讲一讲。
1: 葛老师，您看，我们看到多起网红网店涉税的违法案件，其实这个涉案主体当中呢，不乏有数百万粉丝的这种网络主播，他们开着可能年销售额上亿的热门网店。我们大家不懂的事情就是说，他们这个网店这么显眼，那这些偷逃税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2: 其实这些网红主播偷逃税的主要手段啊，基本都是一样的啊，都是同样的配方，都是熟悉的味道啊。一呢是通过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所得啊，这属于非常简单粗暴的。二是通过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就是把劳动性质的这种所得呢转变成经营所得啊，再去套用核定征收这些政策来偷逃税。然后之所以被发现他们的这个原因啊，几乎也是一样的啊，就是他的纳税跟江湖地位严重的不匹配啊。像刚才你问的，他都已经年销售额上亿了，对吧？这么显眼，那粉丝那么多都不给你打赏吗？不可能，对吧？爆款那么多，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呢，就是事出反常必有妖，不合逻辑就有鬼。有的呢是被举报的，有的呢是大数据扫描，这样呢数据一分析一扫描就能看出问题。
1: 那也就是说他其实还是以一种比较隐秘的手段在做，但是这方面我们现在的法律规定是不是比以前更严格呢？
2: 是这样，就是你会发现啊，我们曝光的这些案例呢基本上都是2025年之前的，2025年之后啊，他们就很难再通过这种私人账户去隐匿所得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出台了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的报送规定啊，是在去年6月份出台的。后来呢，税务总局配套发了2个公告，对这个方面加强了监管。那么互联网平台企业就必须按照税务局的要求去报送平台内的经营者，比如说电商啊，还有从业人员，比如说主播，他的涉税数据，通过平台报送的数据跟纳税申报的数据做一个比对，一目了然，你还往哪儿投呢？啊，那如果说你要在处罚这个方面的法律法规的话，并没有变啊，比如说偷逃税，那通常就是补税，按日加收5%的滞纳金，然后0.5到5倍的罚款，通常呢就是0.5倍罚款啊，除非性质极为恶劣的，会有比较高的罚款啊。但是呢，检查的力度确实比之前是大多了啊，而且手段呢也丰富了，数据也共享了，那就更有效率了嘛。所以这个信息报送本身呢，对网红偷逃税应该是一个杀手锏啊，就对他们来说藏不住了嘛，就不要再瞎琢磨了，老老实实做税务合规。
1: 对他们的惩戒可能跟之前的法律的牙齿是差不多的。那网红他偷逃税跟普通人他的这个惩戒力度其实是一样的，是吧？
2: 对，并没有区别对待，就只要你定性为偷逃税，那么好，我们就可以按照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进行处罚。但实务中呢，就是普通的自然人可能很难会去定偷逃税啊，比如说专项附加扣除填的不合规啊，可能可以解释为是因税收政策理解有偏差啊，说我不懂，我没文化，对吧？然后你教我，那我就补个税加个滞纳金就行了，一般没有处罚。但是网红呢，这帮人呢实际上额度太大了，而且他是有明显的通过私人账户隐匿所得，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是有非常明显的主观的恶意的动机。
1: 所以这个就完全不能用我不懂或者不知道来解释了。我们的感受确实像您所说，监管力度在加强。那现在我们具体可以通过什么手段来加强监管？包括这里面您刚才讲的大数据，它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具体的作用啊？
2: 其实现在最有效的就是互联网平台企业的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就说白了，平台只要把电商把主播的数据报给税务局，你就无处可逃，我就可以做比对嘛，对吧？只要比对有缺口，那你就给我解释一下，对吧？为什么平台报给我这么多，你跟我解释你就挣了这么一点，对吧？那钱去哪儿了？原来是藏得了的，现在藏不了了，这就是核心，这个就是大数据所发挥的监管作用。然后可以非常明确的说，这在这种强有力的监管之下，在大数据的无缝的这种扫描之下，网红主播想要悄悄的偷逃税的心啊，可以死了。
1: 这个也可是让大家更放心的一点啊。但是确实您看到普通人对这些百万粉丝的网红偷逃税大家很愤慨， 但是我们回头一想呢，也确实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在撑起这些网红的人气。那大家也想知道普通人能为解决这个问题，防范这种问题做点什么吗？
2: 我觉得两个方面啊，一个呢是在网红那儿买东西的时候，你要要求他们必须给你开发票啊，从源头上杜绝他们通过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所得的问题啊。对于那些拒绝给你开票有异常行为的，果断向税务机关举报啊，税务机关呢会根据情况对举报逃税的给予相应的奖励啊。那另外一方面呢，对于税务机关查处网红逃税这些事儿啊，要给予正面的声援啊，营造这种依法合规纳税、爱国护税的舆论氛围，对于偷逃税的这种不法网红主播啊，形成非常强有力的震慑。
1: 是，所以咱们今天聊聊应该也有效果，让大家知道这些事儿。
2: 对对对。
1: 而且像您说的，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一招，就是让他们开发票。
2: 对，从源头上杜绝问题。
0: 所以就像网友们说的，当网红主播之前先当个纳税人。网络主播偷逃税绝不仅仅是少交了点钱这么简单，直接造成了国家税款的流失，更是在破坏市场公平。所有老老实实足额纳税的中小微商户还有我们普通人，不应该为少数人的违法和投机来买单。用违法违规手段致富不可能不被追究，管你是不是网红，该翻的车总得翻。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明天入伏，那今年的三伏天长达40天，属于长三伏。在加长伏天里面，全国的天气会呈现什么样的演变趋势？盛夏时节的物候变化有哪些鲜明的特点？公众又应该如何来顺应时节，调整身体的状态？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迎小朋友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正经姐姐。听广播的小朋友，今天你从幼儿园回到家，晚上听睡前故事之前，你脱下来的衣服、鞋袜，还有玩过的玩具、用过的画笔、看过的绘本故事书，现在都在哪儿啊？他们是被随手乱丢，扔在房间的地板上、床上，还是已经互相找不到各自的伙伴了呢？彩色画笔、绘本故事书，你已经收拾好，放进笔袋里、书架上了吗？玩具恐龙、小汽车，有没有回到玩具柜里呀？还有你的左脚鞋和右脚鞋，这对白天带着你走路跑步的小船，现在它们是一起停泊在你的床下的吗？你的一双小袜子也是整整齐齐的叠在一起的，对吗？自己的物品，小朋友们要自己管理好，摆放整齐，这是我们小朋友从小要养成的好习惯。这样的好孩子啊，无论到了哪里都是最受欢迎的。在家里，我们的鞋袜、玩具、书本摆放整齐，到了公共场所，图书馆、阅览室、游戏屋，或者是去别人家做客，你也会是大家喜爱的小客人。可是如果我们把鞋袜物品乱丢乱放，淘气的鞋子啊，说不定就要离家出走了呢。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一篇温馨的小散文，名字就叫《鞋》。

我回家，把鞋脱下。姐姐回家，把鞋脱下。哥哥、爸爸回家，也都把鞋脱下。大大小小的鞋，是一家人，依偎在一起，说着一天的见闻。大大小小的鞋，就像大大小小的船，回到安静的港湾，享受家的温暖。

0: 节目，我爱听小喇叭，
1: 我爱听小喇叭。
2: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科学小聊吧。有位小朋友想知道为什么会刮台风，你知道我国台风名字的由来吗？一起走进科学小聊吧，一起聊一聊。
3: 科学小聊吧，
2: 一起聊科学。
4: 为什么天会刮台风？
2: 台风其实就是一个热带气旋，热带气旋是发生在热带或亚热带洋面上的一种强大而深厚的热带天气系统。中国把西北太平洋的热带气旋按其底层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力大小划分为六个等级，其中心附近风力达12级或12级以上的统称为台风。台风常常带来狂风暴雨和风暴潮，给人类带来灾害。那么台风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台风这个词啊，有的说是由广东话大风演变而来的，另一个说法是由闽南话风台演变而来，名称由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的14个国家和地区提供，每个成员提供10个名字，形成了包括140个台风名字的命名表，名字循环使用。我们小朋友在听天气预报的时候，会听到许多有趣的台风的名字，像莲花、飞燕、榴莲等等。那么究竟是谁在给台风取名字呢？中央气象台的专家介绍说，中央气象台给台风起名字是从2000年的1月1日开始的。此前呀，我国一直采用的是热带气旋编号的办法。为了避免名称混乱，便于各国交流，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制定了一套统一的台风命名系统。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由亚太地区的柬埔寨、中国、朝鲜、越南和美国等14个国家和地区的成员组织各提供10个名字，经有关部门会议批准后循环使用。这些名字啊，很少含有灾难的意思，大都有文雅和平的意思在其中。我国为台风组织选用的10个名字，充分体现了民族风格，它们分别是龙王、悟空、玉兔、海马、海燕、杜鹃、海棠、电母、海神、风神。小朋友，你听这些台风的名字是不是很有我们中华民族的特点呢？科学小聊吧，正经姐姐和你一起聊科学。刚刚我们聊的是台风名字的由来，小朋友，你记住了几个台风的名字啊？欢迎你告诉正经姐姐。
5: 我的小气球找到了。
6: 小公主，你好，中国的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7: 怎么是你啊，云小号？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8: 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9: 嘘，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2: 走进小喇叭剧院，我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这个广播剧是由总台出品的，今晚请你继续收听第18集《汗血宝马》的下集。
10: 小班的木鸟 正好停在静鹿晗偷猎野马的山坡。追着木鸟跑下山坡的小班看见了逃跑的静鹿晗和被抓的马儿，赶紧给马儿去掉了绳索。
11: 小班，
12: 哦，
11: 小班，小班，你在哪儿啊？小班，
13: 小班，你没事吧？
12: 小班，刚才发生什么事了？
14: 静鹿晗他们用这个陷阱抓住了一匹野马，我刚把那匹野马放开，想不到他跑得那么快，比我的木鸟飞得还快，他和马群一转眼就不见了。
11: 啊，天下竟然有这么快的马？
15: 那一定是我们大渊国的天马，汗血宝马，我要去禀报领主。
13: 啊，世上果真有如此神马，只可惜缘牵一面，可惜，真是可惜。
10: 听闻了所有的事，领主格里布大怒，下令缉拿马匪。而对于张骞，格里布惭愧不已，决定全力支持张骞勘测河道。只是小班还在为木鸟的设计而困惑，怎样才能让木鸟飞得更高，滑翔得更好呢？小齐兄弟决定尽一点力，在街头悄悄拦下了塔纳。
12: 很高兴又见到你们了。
13: 你们是不是要做一个能飞的木鸟？
12: 对呀，你怎么知道？
16: 天机不可泄露。
13: 你看，鸟的翅膀要大，就会飞得很高。
12: 很有道理。
10: 张璐拿出一张手绢，上面画着一只展翅飞翔的白鸽，向塔纳解释着。塔纳似乎明白了，将这个建议转告了小班，综合了张骞和其他人的意见。不久，小班制造出了一只更大的新木鸟，而且鸟的翅膀也被造得更大更长。新的试飞开始了。
13: 你们把木鸟抬起来，听我号令，让木鸟朝着风的方向。
12: 是
11: 是。
13: 风向西南，大家把鸟头转向西南方。好，再转过来一点点。就是这个方向。
12: 小班，你按大人的意见改造的飞鸟肯定比以前飞得更好，这次让我来试飞吧。
14: 不行不行，第一次还是让我来飞，
12: 亏我上次还替你打掩护呢，不让我试飞，下次有什么事也别求我。
14: 塔娜姐，我是怕你不熟练，试飞有风险。
13: 制作这只木鸟主要靠小班的机关设置，但是塔娜也出了很多好主意。木鸟这么大，依我来看能把你们两个都带上天。
12: 太好

0: 起风了，听我号令，开始。
1: 张骞把手一挥，和唐义父小骆驼一起使劲拉着拴着木鸟的绳索向山坡冲去。塔纳和小班托举着木鸟也飞速地向前跑。一阵大风刮来，木鸟像风筝一般被吹得升了起来。
2: 再快一点，这要飞起来了，
3: 飞起来了，要飞起来了。
1: 然而话音未落，风力减弱，木鸟又落回了地上。
4: 大人，速度还不够，木鸟飞不起来啊。
3: 那天我见到的汗血宝马跑得比飞还快，他们要是能拉着木鸟，咱们肯定能飞起来的。
4: 快别提了，你没听杜桑说吗？那是天马，连见都很难见到，他们怎么会帮我们呢？
0: 我现在就去面见格里布领主。
1: 张骞和格里布领主详细说明了缘由，格里布欣然同意。第二天，格里布亲自带着杜桑和两匹高大的宝马加入了试飞的行列。
3: 啊，这马简直和那天的野马一模一样。
4: 我这辈子还没见过这么好的马。
2: 哇，好漂亮的马。
0: 现在风向正好，开始。
1: 杜桑依照要求用绳索把宝马和木鸟相连，听到张骞一声令下，杜桑一拍马臀，两匹宝马立刻像射箭一般的冲了出去，被拉拽的木鸟被强劲的风力托起向空中升去。升到一定高度，小班搬动了机关，木鸟与马儿脱离，木鸟像滑翔机一样随着风飘向更高的天空。塔纳在高空向下看，只见下方的人和马渐渐变得比马

0: 还要小，河流的全貌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眼前。
1: 好美啊！哇哦，真是太漂亮了！
2: 别光顾着看，快把大河画下来啊！

0: 今天真是大开眼界，我真是由衷的佩服啊。
1: 这一切都是有了大渊的宝马相助才能够成事啊。
2: 小班和塔纳在空中俯瞰河流全貌，绘制了详细的地图交给了张骞。
3: 大人。
1: 我的推测得到了证实，在巨子寺里的西边山崖下修建拦河水坝，最容易建成蓄水库，这样可以提高河流水位，用以灌溉农田，到了丰水季节还可以开闸放水，以防洪涝灾害。
0: 张大人学识渊博，肯把大汉水利灌溉法传授于我大渊国，真是让我格里布心悦诚服啊。

0: 这是我大渊最好的宝马，跟野生天马血统一样。
1: 今日有幸一见贵宝地的上品神驹，真是不枉大渊之行啊。
2: 我能摸摸他们吗？
0: 可以啊。

0: 这马的汗水怎么是红色的？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其实啊，我们大院的马也叫汗血宝马。
2: 哦，这就是传说中的神马驹啊。
1: 张骞大人，你万里迢迢从大汉来到我大渊国，不辞辛劳为我们规划抗旱良方，我愿意将这两匹宝马赠送于你。
3: 多谢。宝马如此贵重，张骞非常喜欢，只是张骞还要西行，不便馈礼。
1: 哎，汉使放心，待汉使经大渊回长安之时，我再将宝马送与汉使，以表谢意。
3: 到那时，我大汉必将以隆重仪式迎接天马。
1: 啊，有人说我格里不小气，那是不了解我。只要真心对我们大渊国好，我格里布啊，一定会把我最心爱的宝贝送给我的朋友。
4: 张骞告别了大渊国，向着西方进发了。此次出使西域，张骞不仅将大汉的技术带去各国，也将大汉和西域各国和平共处、共同繁荣的情谊传播开来。下一站，张骞会到达哪里呢？等待着他的又会是什么呢？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小伙伴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纵台少儿频道主持人杜月姐姐。今日是世界鲨鱼日，鲨鱼是蔚蓝大海里特别重要的小伙伴，海洋生态离不开他们的守护。我们要敬畏海洋生灵，爱护蓝色家园，不伤害珍稀动物，一起做爱护大海、守护海洋生命的小小守护者。

0: 有多少双鞋子站在床下或者椅子底下呢？而他们的主人却躺在床上呼呼地睡大觉呢。鞋子也睡觉吗？不，当然不啦，鞋子不睡觉，鞋子永远不会疲倦。不信，你来听听下面的故事。有一天晚上，我爸爸左脚的鞋对右脚的鞋说，我对跟着爸爸到处走烦透了，一天到晚他想到哪儿我就得跟到哪儿，从这儿到那儿，从楼上到楼下，从屋里到屋外，这回我要自己走，我要自己决定走哪条道。我跟你一起去，右脚鞋连忙说。于是他俩从敞开的窗户爬了出去，走到漆黑的街上。邻居家夫妇的鞋听到动静也走了出来，他们的邻居的鞋也跟出来，邻居的邻居的鞋也加入进来，所有的鞋都聚集在街上。这支鞋的队伍很快扩大到足以举行游行了。高跟鞋咯噔咯噔，大皮鞋咔咔咔咔，胶鞋擦擦擦，鞋越来越多，有旧的、新的、锃亮的、磨破的、棕色的、黑色的、大的、小的，他们走啊、跑啊、跳啊，统统一反常态，因为这是鞋的自由大游行。他们的主人的脚都还在床上歇着呢。忽然听到有谁在叫，
1: 注意啦，左右找对儿，用鞋带相互拴好。
0: 可是奶奶的左脚鞋找不到右脚鞋，没有鞋带的鞋更没有办法相互拴到一块儿。
1: 你在哪儿？你在哪儿？
0: 询问声在黑暗中回响。
2: 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呢。
0: 回答声从周围响起来。到底谁和谁是一对呢？左脚的找右脚的，右脚的找左脚的，街上一片大乱。
2: 别找啦！
0: 有只鞋忽然大喊着说，
2: 从现在起每只鞋各自独立，我们用不着配对了。
0: 鞋的队伍又向前走去，单只的左脚鞋旁边走着没配对的右脚鞋，噼里啪啦，高贵的亮铮铮的皮鞋争先恐后地踏过水洼，而那些又破又脏的旧鞋则踮起脚尖小心翼翼地绕开了。老人的鞋又蹦又跳，孩子的鞋却迈着迟缓而稳重的步子。这些鞋这会儿终于成为了自己的主人了。这段时间真是太好了，太棒了，太来劲儿了。然而快乐终究要结束的。太阳露出脸来，金色的光线驱走了黑暗。
3: 我们必须回去了，我们得在人们起床之前赶到家里呀。
0: 鞋子们吵嚷着，他们快乐的游行变成了惊恐万状的混乱。大多数鞋都迷了路，不知家在何方。太阳升高时，他们还在街上跌跌撞撞地走着，咯噔咯噔，咔咔咔，擦擦擦，擦擦擦，噗噗噗，靴子踩着了。

0: 鞋，球鞋绊到了自己的鞋带，鞋头撞上了鞋头，鞋跟踏着了鞋尖。太阳越升越高，快快呀，我们要来不及啦！许多鞋爬进自己能看到的第一扇窗户，把自己安顿在能找到的第一张床下。两只男人的左脚鞋在奶奶的床下找到了位置，两只水靴来到了只有两岁的小女孩卡洛琳的床下面。我爸爸起床后，在床下发现了一只女人的浅口无带皮鞋和一只蓝色的旅游鞋，一只左脚拖鞋，还有一只男孩子的右脚鞋。
1: 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我爸爸说。
1: 哦，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全镇子的人起床后都这么说。那天早晨，人们只好拐着脚去上班上学，因为他们的鞋都不合脚，不是大就是小，要不就都是右脚鞋，或者全都是左脚鞋。擦擦擦，奶奶在家里穿着袜子做事，卡罗琳干脆光着脚丫。人们互相问，
1: 嘿，哦，我的鞋在哪儿？谁穿了我的鞋呀？
0: 大家互相查看对方的脚，不时听到有人喊，
1: 哦，我的棕色左脚鞋在那儿呢。
2: 哎呦，你穿的是我的红凉鞋。
0: 渐渐的，人们都准确无误地找回了自己的鞋。只有我爸爸比别人花的功夫长一些，因为他的左脚鞋爬到一棵树上，三天以后才被风刮到了地面。听故事的小朋友，你瞧这些不睡觉的鞋子们是多么的淘气呀。如果昨晚你的鞋子也参加了这样的自由大冒险，是不是很有趣呢？听故事的小朋友，今晚睡觉前你的鞋子摆放整齐了吗？快去看看呀。好了，今晚的节目就听到这儿了，明晚8点，正经姐姐接着给小朋友们讲故事。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骨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4: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6: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7: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6: 都这样啊，你看他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7: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5: 妈，帮我拿瓶饮料。
6: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7: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6: 儿子，儿子，儿子，
8: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9: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0: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9: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1: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4: 赛罗刹孙氏老太太是既简请到老啊，让黄杨两位到葫芦峪来拿金牌贺解药。哎呦，这下当时这些人可就议论开了，95%主张不能去，上下这当，嗨呀，就一去难以复返了。这个老太太可不得了，您二老啊，咱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您二老的锐气。虽然在江湖上闯荡这么多年了，是绝非此人的对手。这3岁的顽童都能看出来，这叫匡宏之计呀。哎，您不是找金牌找的眼红吗？想得解药救朋友吗？都在这儿呢，但是必须得这两个人来拿，这是有条件的，哪儿那么好拿的呀？啊，不能去。黄三爷和杨香武何尝不知道？啊，不知道前面有风险，不知道这老太太不好斗，啊，但有一样，得去呀、啊。怎么事已至此了，这玩意儿让他打死也不能叫他给吓死啊。不管怎么说我们得去一趟啊。那么我们跟着大人到这会儿大着远的跑这儿来干什么来呢？就是为给彭公排忧解难。彭公为了我们两个人可以说啊 那太够意思了，怎么关州不要了，力保这二位，我们这两条老命啊，自从啊海红门飙伤猛兽那天起，这命就捡着了，包括杨香武到了九龙杯就算完了，那杀徒之罪，这彭公也好，神力王爷也好啊，就连这个王中堂大人的所有的吧文武大臣使了多大的力气啊，今天我们这点小事儿畏缩不前，金牌有了下落不敢去啊，那非去不可，一直闹到天亮。忽然听差的进来了，启禀列位，门外有人求见。什么人呢？是一位老义士，他说他姓贾，拉着一头驴。哎呦，杨爷就快请快请，怎么这可是我的好友，大家就全明白了，花人贾亮来了。接着门外来，他把贾爷给愣住了，怎么，哎呦，我这至于吗？这个我是听说三哥五哥全在这儿，是特地前来看望看望，由此路过，没想到这给我这么大的脸面呢！快，这别说别的了，四家兄弟，快请进来。进来了，封君主落了座啊，先茶然后摆酒。那贾亮是干什么的？怎么看出来？看各位神色不对啊！哎，诸位，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杨五爷一看，兄弟，咱们呢别饱汉子不饶饿汉子饥，怎么您这一来那是天助我也，一般情况下看来您也不露面，大概我们自从到开封来前前后后您是位消息灵通的人士，大家都知道了，现在怎么办吧。杨五爷就啊把这番经过的事情全说了。现在啊，那孙氏老太太来请柬了，让我们到葫芦浴池赴约，取这个金牌和解药，去不去啊？贾亮这么一听，哈哈，三哥怎么想的？我们想得去一趟，怎么明知山有虎，也得去啊？溜达溜达。三哥，我知道您这脾气，怎么一贯就是这样，是服软不服硬啊？哎。别说是孙氏老太太，哎，就是孙氏老头子，你也得去。这我明白，可我不是打各位的高兴，千万万千去不得。就您二位去了，我告诉您，就填了家线了。这此话怎么讲？就白饶了。我不是小看皇长二位。再有你们这么十位八位也休想战胜人家那个双面奇人赛罗刹，那孙氏女她手里那条铁扁担可了不得。这不是刚才五哥说了吗？说我消息比较灵通，我打听到点消息，大道理也有，小道理也有，反正我听说呀，这老太太伤心伤透，不知为什么啊，说老太眼睛都红了，有点六亲不认了，可能这不是所有的是仇恶恨呐，都搁您二位身上了。这二位这么一听，我们招惹他了？怎么我们连面都没见过，不过听说而已。我这老太太到底他什么来头啊？哎，先甭问他的来头了，我来就不能白来，来了就得呀给各位笑点力。哎，我心疼我三哥这么大岁数不容易，还有在座的诸位老哥啊，这也算为国分忧啊，为平这紫金山，为捉这金翅大鹏，可太不像话了，自立南阳王，这反了啊。诸位啊，做的都很对，我贾亮没有多大的本事，不过耳目比各位灵活一些而已，告诉几位去可以去，但不能你们几位去，应该把他的姊妹搬出来。杨五爷一听，嘿，兄弟，来来来，哥给你买一杯，怎么回事？快跟我说说，他的姊妹是谁？嗨，我一点一点给各位介绍。离此不远，有座上蔡县，在上蔡县那儿有座葵花寨，葵花寨有位大寨主，叫铁翻杆蔡庆， 听说过这人，记得好像还有一面之时。哎，他有一位夫人，江湖人称金头蜈蚣，斗士。老太太手使一对冰铁鸳鸯棒，什么呀？棒槌，一个长一个短，一粗一细。据说呀，是材料不够了，哎，只有这么一份材料，这份材料打完了这个蜈蚣鞭之后，就剩下了这么点料，打了这对棒槌，知道吗？他还有一个妹妹，一个姊妹，江湖人称杀虎妈妈，叫刘氏，手是金背截头刀。可金背截头刀啊，什么样？您看那铡刀没有？比那个呀小点有限，是齐头齐脑的这么把大铡刀。好家伙，这老太太可了不得，想当年曾经是力杀五虎，把五只老虎他都给宰了啊，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啊，那时候老虎多呀，好家伙，山里头那海了去了，怎么宰了三只五只的不算什么呀？可是这丈夫妈妈刘氏，您不知道啊，都是刘氏孙氏三位是一师之徒啊，他们的老恩师远住盐山火岭太阳庄，叫洪云安呐、啊，洪云安的安主人称火拂尘，复姓司马，双名云霄，司马云霄大师的几个得意门生，一生收了四个徒弟，一个男徒弟，三个女徒弟。据说那个男徒弟啊，出家当了和尚，不知道在哪儿，那下落不详。但这三位我知道，这姊妹那是情同一母同生。最近怎么样咱不知道，要想取这金牌，要这解药，我看甭费这劲了。怎么只要能见到了这两位老太太，窦氏也好刘氏也好，有一位刘昌立刻得救了，他这标上就算好了。这九孔毒药标这个标的这个制造过程以及解药的炮制，人家是一方子啊，是啊，哎，金牌还要费这么大劲呢？到那会儿，我听说孙氏是老大姐，得了，大姐，您就看在我们姊妹的份上，给我们吧，伸手就摘过来了。这多省事儿啊！而且劝老太太几句，您呐、啊、趁早由此隐遁就算了，就得了，是不是？别跟着紫金山这掺和了。说不定老太太从此还就走了呢。哎呦，大伙一听我说假神仙，贾亮这气，我假神仙你们还叫我干嘛呀？怎么这没有拿我当真神呢？不，您是真神仙，不知道叫您什么好了。我这您来的可太好了，那这赶快您告诉我们一下，这回寨怎么走啊？干嘛呀？我把老太太请出来，谈何容易啊！怎么，那太简单了，就这么就请出来了？不可能，好吧，你们得费点功夫。哪有什么呀？就跟铁方干、蔡青老英雄说一声，不就完了吗？得了，我贾亮这人从来没背后讲究过人，因为什么？这是个道德品质问题，哎，不能随便呐，在背后议论人家，这不好。但是呢，为我们这位这个蔡老英雄，我得说两句。蔡老英雄武艺高强啊，那当然了、啊，手使一口鱼鳞刀，本领出众，谁都知道铁饭干。但有一样，这老头就有一点小弱点，什么弱点呢？内不惧。不是都有惧内之说吗？就怕老婆呗，可不怎么叫内不惧？是啊，他老婆不怕他，这不叫内不惧吗？哦，是这么着的。嗨，您别倒这脖子了，那怎么着？他什么事儿都得听夫人，大小事儿都得跟夫人请示。你要找他呀，等于没找。 听说是我们这太老英雄一见这金头蜈蚣道士他的夫人，这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我说贾爷，您是不是说的有点玄乎了？以后验证，咱话就先有在这儿。哎，这个刘氏这老太太也不大好接近，尤其是一提起来他们这老大姐怎么回事，那他不一定管呐。不过有一样，这刘氏老太太可有一点嗜好，这点嗜好我知道，我也曾经在江湖上暗中啊给他出了不少力，帮了不少忙。哦，大伙一听这怨听高论，怎么杀我妈妈刘氏老太太？喜欢什么？老人家受了点刺激，哎，只要一个儿子夭折就想啊选这么一个这个看着顺溜又非常得人心这么个儿子。哎，我说诸位，我贾良这话说的有不到之处，各位别往心里去啊。怎么谁能够有这勇气去给杀父妈刘氏当这儿子去？我看呐，这就有点希望。好多人呐，鼻子都气歪了，怎么回事？您别那么开心了，我们咋的了？在江湖闯荡半天没事，这都什么岁数找您妈？嗨，这不是说诸位呀，怎么这两鬓斑白了？你不起哄吗？这不是，我就说在这小门店这里头可以挑一挑。话还没等说完呢，真有自告奋勇的，吴天球、蒲天雕这俩小孩站起来。叔父啊，贾叔父，我们去得了。怎么？那只要是能解我刘师叔这伤痛，当儿子呀、孙子也行。哎，这，把那药弄来呀，是不是？把大人金牌得回来，这算什么呀？等等。贾亮瞅了瞅这俩小孩啊，扑哧一下乐了。怎么？这二位啊，相貌那极其像其父，多新鲜呢！他爸的儿子嘛，可是这长相吓人呢。哎，这武天雕还凑合，尤其这武天球这受不了啊。怎么？这个普大勇五万年长得就磕碜，那不好看。这大了眉子，大了眼睛，角子，尤其是由这个下壳这儿啊，就两个下嘴及角子这儿往下有这么一条子紫迹，你要是冷不丁的这么一看呐、啊，那好像是掉腿吐着舌头，这太吓人了。就这位少爷跟他爸长差不多，就您这样，贾亮没法说，怎么了？你怕伤了孩子自尊心？这不行，这不行。因为什么？人家甭去。哎，那您选一选行不行？我选一选呐，这行。话里贾良往四歪这么一学嘛，其中有两位可吓坏了。谁呀、啊？一个粉面金刚张月松，还一个就八个哪吒万钧罩。这小哥俩吓坏了，简直要钻桌子底下去。心说：“哎呀，我的贾师叔啊，怎么您可别把我们看中了？”好，找干娘也好，没听说找这么一位杀虎妈的，那受不了。哎，果然还让花驴贾亮给看见了，他一眼看见万钧罩。我说爷们儿，过来。万钧罩是满脸通红啊，不敢不过去，低着个头皱着个眉往贾亮跟前这一站。干嘛呀？这是怎么有什么愁烦的事情把你愁成这样？哎，你真行！你看看你师父啊，凤凰张七张不龙潇洒一生，看看人家啊，凤凰张七大言轻舟了得吗？风流倜傥，喝酒一提起来谁不知道啊？你看看你这个窝囊样，你以为我选你怎么回事？张月松比你哪点难看？我为什么要挑你呀、啊？实话实说，我就为你来的，这祸就由你引起来的。万钧罩不敢犟嘴啊，不敢犟嘴，他嘟囔啊， 怎么这招呼谁惹谁？我招谁惹谁了？怎么我谁也不认得？我一孩子，我这怎么孩子？你们闯的什么祸不知道啊？啊！随便迎亲跑太湖山，迎完亲之后这事儿就完了。嗯，那圈呢？曾经做过信物给人姑娘，最后你那好朋友给偷回来了，珠光珠哪去了？哎，我在这儿呢，您呢？爷们，要不这我去给他当儿子，您看这行不行啊？你坐下吧，你就你的样吧。怎么就咱爷们这还往前凑合呀？屁脖墙三尖磕着肚，后杆挺着腕子跟前一站，说话滋楞滋楞的嗓子，老太太一听，他高兴了，他就把刀拿起来了。哎呦，天哪！那我不行，对不对？您说的对，您说的对。朱光祖一定是作揖，这几句话一说完就闹傻了。哎呦，感情这么多牵挂啊！那这行了啊，这事儿啊，我就替你师父做主了，你就得跑一趟。哎，为了你师叔刘世昌的这个标伤，也为了大人的这个金牌，更重要点说，这金牌比什么都重要，知道不知道？还没等是扫荡这紫金山呢，在天巡者的金牌没了，黄圣之的肯定震怒，当时能撤了彭彭的官呐、啊，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啊！行了，爷们儿，你收拾收拾，七哥。

0: 您有什么想法没有？张茂龙连连摆手啊，夏贤弟，我有什么想法呀？多谢您成全呐、啊，军长，你就听你师叔的，啊，不许胡闹！哎呦，管军长瞪了一眼朱光祖，心说：“师兄啊，你坑苦了我了，你，感觉这篓子全是我捅的。少废话，收收拾啊，先给那老太太回封信，哎，把她安抚住。您告诉她，我们准备准备。”就去赴约，别让老太太失望，而且呢，也别让她小瞧咱们兄弟，怎么样？谁去送这封书信？张学忠一看，我去，带着吧你，怎么办？你呀，哼，别惹祸根苗，出事以来没立功，小伙子想露一手，没事，你看这事儿，连你师哥怎么走的都不知道吗？詹杰现在还在人那儿呢，一喝，张学忠傻了，怎么？贾亮他就全知道。去吧，啊！派别人。王祖一看，那什么得了？我去吧。怎么当儿子不行，送信还可以的吧？你要多加小心。我知道了，这封信惹起大祸来了。怎么？这赛罗刹要鞭扫葫芦玉了。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黄杨二位啊，要去葫芦玉赴约，这就是等于人家下了请柬了。你甭管是纪检刘钊也好，哎，半夜送信也好，反正信儿是送到了。看你们有没有这个胆量。这个杨香武呢还差了一层，知道杨爷这个人呢嘻嘻哈哈，哎，本事啊不是那么特高强，反正呢偷偷盗盗啊，轻功啊那还是数得着的。那么名气最大的那就是飞镖黄三太，他有点挂不住，所以就这时候黑轮贾亮来，来的真是时候啊！他来传递了一个消息，一番话是惊震四座呀！所有的人这么一听，行吗，贾爷？怎么你？看来你很托底呀！哎，托什么底呀？怎么？反正知道我这人儿，哎，跟谁呀、啊、都保持着这么一尺来远。我这儿没什么远近，您就是金翅大鹏周应龙也好，哎，只要你能看得起我贾某人，我就跟你交往，但是呢绝无害人之心。那么黄三哥这份跟我是近了一层，我不能不递个信息。我衷心希望就是这个葫芦玉不能去，为什么？这就是紫金山的第一道大寨。这紫金山周围啊，这地方大了去，这不光是就这么一座小小的山头，哎，在这儿立起几座寨门，孝敬一些楼兵，就在这儿占山称王了。那金翅大鹏啊，他也不能干，地牙庄他也舍不得，这所以能到这儿。那可了不地，大九山峰不下几百座，尤其这葫芦玉这儿，葫芦玉这儿有一座庄子呀，叫众龙庄。众龙庄这儿住着一位大庄主，此人姓宋，叫宋世奎，江湖人送一美号为活财神，人称他为当今的沈万三。沈万三啊，人物啊，就是那个他姓沈名富，字仲荣。因为啊他排行在三，他正的名字叫沈万山，因为他排行在三呢就这么就叫官了。后来啊有好多传说，南京大柳树，北京沈万三，这个人反正是很有钱，据说还有一种特异功能， 什么特异功能呢？会气功啊，打小瓶一摇，那药丸哗啦就出来啊，不是那个。沈万三这比那高明多了，他这什么呢？点石成金，你接着来，告诉你的，拿床背过来，拿被子往那石头，大小石头瓦块乱七八糟就是瓦砾，跨被子往上一铺，这不怎么一指一画，哗啦，把被子掀开，你看吧，一堆黄金白银，是这么样的事儿吗？书上有记载吗？都，这都是传说。不过说他有钱，这倒是真的。说家有聚宝盆，哎，就是当今之石崇。啊，石崇有钱吗？哎，你大财主吗？不是说是这个，有人说你闹小偷偷东西，石崇笑了，偷什么呀偷？行，我拿银子铸一大球。这球啊有好几吨沉，哎，就是木架要是运载它的话呀，得用那128个胶皮轱辘那大板车一点一点拉，得弄4大雕把它雕起来。你想那球当时哪弄得动啊？没那些先进的机械，小偷倒是常来转悠，瞪眼干没辙。哎，后来就是传说呀，说石崇夜梦坠马，醒来告与接林。
2: 听书，一种新的阅读方式，用耳朵看书，用心灵感悟。心结，听书吧。
0: 哎，宣阳丹酒喝满门。给他压惊解闷呐、啊，范丹十倍狗咬啊，人言自不小心。为什么这么说呢？范丹穷啊，真让狗咬了，别人说他干嘛的？那么大个子让狗咬了啊，活废物简直的，就这个，哎，眼睛啊都够着那有钱的，这要一穷，他就看不起你。反正就说这石崇特富吧。那么这位呢，宋一回就是当今之石崇。相当之有钱呐、啊，而且他这个地理位置太好了，哎，胡律这地方，这可了不得呀！胡律前面那叫罗斯谷，后边啊是老龙背，左边有一个亭子呢，叫寒泉亭啊，据说有万丈之深，右边是陡壁悬崖，那叫百尺屏风。哎呦，这百尺屏风可了不得呀、啊！怎么不光是给他遮什么风挡什么雨？说这地方特有风水。此人呢、啊，这钱太多了，那么他就呢大量的支援了这金翅大鹏。要不金翅大鹏在紫金山怎么能站得住啊？既不能大家劫舍了，只是几个过往的客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把这劫下来能几何钱呢、啊？他敢在那儿招兵买马、聚草屯粮，自立为南阳王，而且他亲口封了这个宋世奎活财神为一字并肩王。取过青石江山之后，咱们呢叫大刀切白菜，哎，各自一半，哥俩手拉手一块儿做金銮。这宋世奎啊还又全答应了，他有的是钱，同时呢也不解哪儿啊，来了这么一位算命的先生，这先生混号人称叫小张良，张良张子房啊，据说此人是能掐会算，聪明无比嘛。你也别说，那张良是聪明，怎么保着这个汉刘邦啊，给刘邦出了不少的好主意，飞剑反过韩信，给他绑了这么一个很得力的大元帅。后来他越看刘邦这人呐、啊，越不怎么样。此人能同患难，不能同富贵。当他做皇帝的时候，他就要该收拾你了。所以他怕急流勇退，半道撤了。在历史上，据说有这么两位高人，古代有个范蠡，

不行了，人家唰一下做买卖去了，投注事业嘛，哎，还带走了一个西施，你看看，这范蠡挺美，哎，这个张良张子房也挺好啊，变了个魔术，还有个传说，据说是这个魔术啊是张良那兴来的，由他兴起的，那就无据可考了，哎，没法考察了，怎么？他怎么能躲得起来呀？刘邦得找他呀！哎，你走了不行，最后怎么办？不得哪儿弄那么一大老虎，腾的一下把他给吞下去了。实际那老虎是假的，借那个机会张良就隐退。这张良了不起，就来了这么一个赛张良的小子房，哎，小张良吧，到这儿给他这么一输，把宋子回输傻了。说是头头是道啊，说这人呢早就看明白了，一颗紫微星正好照月在您这葫芦里的上空，您呢目前是一字并肩王，慢慢的您就成为九五之尊，一统天下，这相貌都带着，而且您这地方风水得听我的，把这庄子得改造改造，和这口折腾拆拆盖了拆，下头一折腾噼里啪啦，从里边聘请高人给他盖起一座三教堂。哎，儒释道大概是三教堂吗？据说这里边有些消遣摆布。这位呢，这前知识的他不知道怎么着好了，他跟这金翅大鹏特近乎。你不是招兵买马缺钱吗？嗨，没什么，打造兵器哪儿不得用钱，打车金银往山上拉，这叫互相利用。哎，你呢用我的钱，我呢拿钱买动你，将来你一旦成事，你能忘得了我吗？哎，封个一字并肩王，你把我封小了。嗨，现在我嫌不严严，我得听我的军师的。他就这么一处折腾。同时呢，他在他这庄子前面这儿设立了一座招贤馆，四方贤士、八方豪杰，甭管您是什么强盗、什么这个响马，是哪儿闯了什么大祸，是带着人命跑到这儿来，只要你确实有点武艺，他就把你收下了，规规矩矩像点样的把你收在手下，差点的送往紫金山。亡命徒都往那儿送。同时贾亮还知道，说现在您知道谁是那儿的馆主吗？招贤馆馆主是谁呀、啊？大伙一听，这我们哪知道去？贾爷这得听您的，您这消息太灵通了。实不相瞒诸位，那就是赫赫有名的江湖三士之一的金头蜈蚣窦氏。你说这钱管用不管用吧？钱能通神，有钱能使鬼推磨啊！这一点都不假，感情，人家居然用葵花寨花钱买动这一家人，这铁翻干蔡庆那是金头蜈蚣窦氏的老头，还得的女儿恶魔女蔡金花，居然把这居家都给接去了。坐那儿招贤馆馆主，他得用眼睛看，一打听你是真有两下子，假有两下子，行不行？哎，得过筛子。他说行，这人就算留下了；说不行，你就立刻抱头滚开。在宋世奎对这窦氏老太太，虽然不是清晨三叩首，早晚一炉香，据说也是每天都要过府去问安呐。是言听计从啊。说到这儿，贾亮打量打量黄三太，三哥，您不是接到一封请柬，就那孙氏老太太想把您给请到葫芦峪吗？您千万不能去。怎么着，说不好听的话，我得让您先落个魂落实手。您到那儿啊，那里有去无还呢、啊。大伙一听，言之有理啊。哎，贾爷说的对，您不能去。就在这时，由外面进来一个人，启禀诸位，门外有人求见黄三爷。黄三太。

0: 人多呀，咱们人多力量大呀。哎，大概有好多朋友刚知道我来到开封府了。啊，这什么人呢？神通王伯彦求见。嗨，大伙儿这么一听，这惹祸精来了啊！趁早别见，因为什么？就他闯的祸。碧霞庄那儿，他一把火，把人家那叫唐真斋，叫什么咱不知道。反正听说呀，进去大棚，哎，在这谷中，他有这么一间屋子，这个屋子里设了好多的埋伏。哎，不是致敬之人，你休想进去参观。刘世昌去了，他带着刘世昌去看了看，结果王伯彦把人那地方给人烧了，这不闯这大的祸，他见他干嘛呀？不是轰走算了，慢来慢来。唐香武不让了，怎么？这咋能被人轰走啊？我不知道朱贵怎么样，我得感激人家。为什么？要没有王刘二位前往碧霞庄卧底，今天咱们推心置腹说点实话，就是我赛毛存想二道九龙杯，也得客气客气。能到得来吗？哟，大伙一听，啊，这有这么一个茬儿，去去去去，我去去。说完了，杨五爷赶快把长衫穿上了，以示恭敬。由着外边把王伯彦给接进来，大伙一看呐，都憋不住了，怎么全乐了？这王伯彦怎么这样了？浑身土，满脸泥呀！我说怎么回事儿？这是？看这样子，您二三宿没睡了吧？这上哪儿避难去了？这是？哎呀，魏见笑，魏见笑啊！我来迟了一步吧？啊，请问没理见刘世昌怎么样了？哎，大伙一看，你看这不添堵吗？怎么？这一接待花轮假样，刚把刘世昌这伤势给忘了，这伤痕给忘了，心里头刚平复这么一点儿，让他又给勾起来了，这怪让人难过的。现在是奄奄一息了，不用等什么三七二十一天毒气归心，这什么也不吃，什么也不喝，这慢慢这不就完了吗？这人就啊，维持生命，就让这点小流食，那怎么能行呢？哎呀，列位，休得惊慌，我来送药来了。Hello。这一句话呼啦一下站起几位来，凤凰张七张龙和红旗李玉二老眼睛都直了，这天下就这样的巧事吗？啊，我说王贤弟，你太是及时雨了。我请问你，这要是真的是假的呀？怎么据我们所知，这个九孔毒药镖这个药力是相当之厉害，必须得用他的解药，他的解药就是五福化毒散、八宝拔毒膏。如果没有这两种药，根本治不了。这两种药缺一样，也算白搭。如果要用错了药，那么这位中镖伤者是当即死亡。这可不是开玩笑啊！哎呀，王伯彦急的是跺脚啊！怎么别提了，我现在不是表功的时候。火焚碧霞庄是我王伯彦干的，这个祸也算是从我这儿引起来。我不应该从杨五爷的跟前就把这九龙杯给偷来，来个贼吃贼。杨五爷不是住过他的店吗？我不知道这个杯有多大的分量，结果给那么一脚踢不倒的俩钱儿，我就卖给进去大王。那么最后是二道九龙杯，我把人装给点了。现在呢，金大鹏恨这几个人，那就是杨天武、刘世昌还有我一个。现在我听说了，我早就到了开封府，但是呢，我终于把这药求来，赶快先给世昌兄医伤为重要，赶快打水，必须无根之水。这大伙得听见，知道王伯彦再怎么开玩笑，这玩笑他开不得。无 跟水怎么回事？从井里边把这水打上来，就得在手里提了着。不许落地，说搁桌上放凳子上那都不行。大伙儿一看，这又有膏药又有药，这怎么治呢？看我的吧。呵，神偷王爷是净手啊。然后他把药全准备好了，把无根水打来。万军赵存俩手抱着这个柳冠，就不敢让他沾地。大伙就看王爷蘸着这水呀、啊，就拍刘世昌这伤口，啪啪啪啪，喷出的血都是黑的。用无根水拍完了之后，然后这才把这药面撒在那伤口里，随后啪把膏药给贴好了。行了，诸位。咱们到前面歇着，大伙一看也不知道王面是紧张还是怎么着，怎么回事呢？这大汗淋漓呀、啊！啊，快快，您也该歇会儿了。一同就问前面来，落座吩咐人去打点水，是摆酒菜。就在这时，大家举目这么一瞧，少了俩人，谁呀？杨生武和黄三太。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王爷亲手治标伤啊！哎呦，这一下博得了老少群雄的敬仰，你这人就这么回事儿？怎么开始啊都没把这神偷王不言放在心上，就觉得是一小黑店的店主，还是个小黑店，哎，一大关就是鸡毛狗盗，你没什么了不得，真本事没有，偷偷盗盗，还不是偷什么大件儿、小金油，没想到。你怎么解药弄来了？你说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事情吗？可大家不知道，王不言是多么为难，那是给这个铁船干蔡庆下了一跪呀！啊，求这点药可不容易啊！蔡庆也是冒着好大的风险，怎么回事？怕他老伴知道了，金头不照相知道了，那怎么不让啊？感觉是这么一段缘由。就因为王不厌在年轻的时候，这是远在20多年前，在保定府那儿，蔡庆全家曾经在那儿卖过艺，那还没到这个葵花寨，哎，在这卖艺的时候，正好住在王不厌的店里头，没少啊，这个受王不厌的周济，就觉得我这个兄弟不错，这个店主。那时候还不知道啊，他是这个管偷管盗的，就这么着，有这么一层关系。王不厌亲自跑到狐狸峪去求药，所以这些话他就不想了，当着群雄面说这事儿。 可大家就一下子就对他对家亮忠心朋友。

这么贾亮送来了好多信息，这些信息是相当之重要。哎，王不厌能送的解药，这太不容易了，把二位给让到了上座，有好多人抢这个斟酒作菜。哎，三哥，我们得陪人家喝两盅啊，就是嘛。哎，五弟哪去了？五哥哪去？哎，大伙愣了。怎么就这么一转眼的功夫，黄杨二位不见了，这老哥俩走了，还真有出手的。怎么，您老二位倒看看，这刘世昌这伤到底治得好治不好啊？那结果怎么样？看看结果，然后再走啊，怕你耽误功夫，二位就走不了的感觉。这杨五爷和黄三爷两个人的火全挂在一块儿了，咱是非去不可。我不管他什么关主不关主，但是请柬到了，那么起码得给人家一个回音，这是礼貌。绿林中很讲究这事儿，啊，你这一声不言语，就在这儿眯起来了，那就整个儿，怎么，那就算栽了。所以老哥俩，谁也没告诉，商商量量上路了。他们一直跑到了黄河渡口，怎么走啊？得弄船呢，这哪有船呢？哎，前面不远有一个茶棚呢，咱们在这坐会儿，问问那卖茶的，大概他能知道，这不是个小渡口吗？哎。老哥俩就奔这儿来，到了跟前，有好茶叶吗？掌柜的，哎呦，没什么好茶叶，咱们这儿就大碗茶解渴就得呀。这，抱歉了二位，哎，没事没事，给人来一碗。请问，这什么地方？哎，这是黄河渡口齐一渡啊。哦，齐一渡，哎，名声挺大。不过这几年呐，这渡口有点衰败下来了。原来我们这地方做买卖挺热闹，是一条大街。哎，现在不行了，是这么回事儿啊？怎么，您二位是想要过河吗？啊，我们想找条船。哎，这不好办。怎么，最近这个船呐，甭管是大船小船，据说都让人给买走了。你说几倍价钱吧？3倍、5倍。哎，你造了新船，他就买。谁呢？是我们这一带有一位大财主，此为叫活财神。黄杨二位互相看了一眼，就明白。就甭问这人宋世奎。哦，所以说呢，这个有些人会做生意，哎，卖了这船之后啊，人家就全家迁移了。到别的地方，再去这个大船，那是干什么的？反正这船就没多少了。话刚说这儿，有打这个柳林后边转出一个人来。这人几步走到茶摊跟前，掌柜的，给我来碗茶。黄杨二位注目这么一看，这小伙子年纪也就在30来岁，是个好体格。一身腱子肉，胳膊四棱就得起筋线，头都是翻翻的，啊，紫黑色的脸蛋，双眉倒竖，两眼是炯炯有神呐、啊。一看呐、啊，可能是个练家，睾丸牛心发软，有一颗水墨簪子别在头顶，头上罩这么一小草帽圈儿。上身穿着这么一个紫布的坎肩儿，下身是紫布的大裤衩儿，光脚穿双草鞋，看得出来，一眼就能看破，这么大鱼人。杨五爷一看，我跟他搭个搭子吗？请问这位老弟，您哪行发财啊？哈哈，小伙子一笑，大鱼的。哦，请问您有船吗？哎，就我这条破船呐、啊，大概一个是人家看了不上眼儿，第二呢，我自由惯了，给我多少钱我还舍不得卖。

这么多的钱？二宝，您什么时候动身呢？我们想现在就走。哎，赶到这个日平西呀、啊，我们得过河。那好，稍后片刻，我把船摆回来。说完一转身，跑进树林子去了。黄杨二位转过脸来看了看那卖茶的，卖茶的笑了，哎呀，这个小伙子是真够机灵的呀！大概方才咱们说话他听见了。掌柜的，您认识他？两小五六个心眼儿，心说这什么船？这贼船呢？问问这做买卖的，看见卖茶人呢，那厚厚道道的，好像是个庄稼汉。卖茶人这么一听，哎呦，您呐，只管放心吧。怎么，我不但认识他，连他的老子我都认识。他们一共是哥仨。哎，刚才跟您说话的这个呀，是最小的。哎，老大也跟他在一起，过去在这块摆摆渡。老二据说是这人不怎么样，怎么离家出走了，是一去未归。哦，杨爷放心了，这三台递了个眼色。就在这时，听“噌隆”一声呼哨响，嗯，哥俩举目一看，只见芦苇唰啦往两旁这么一分，小船划出来了，正是刚才那位大渔人。啊，二位老人家，上船吧！哎呦，行啊！唰一下说这个一毛腰，还搭了一块小翘板。这老哥俩翻茶钱，赶快就上了船了。到船上一坐一看，往里钻，小船不大，哎，挺好，坐这么个十个八个人的没问题。二位上船，您坐稳了，你把这小跳板撤，然后出啪的一下，拿起船口来是一口支开，这船唰就飘下来。哎，看着离那个岸是越来越远了，哎，眼瞧着也能看见对面那个对岸，嗯，雾茫茫的，可能那就是对岸的，是不是？哎呀，请问那边有渡口吗？小伙子没说话，走着走着，唰的一下，他把船稿往那儿这么一扔，把船桨拿起来，他不摆了，也不划这桨了，也不支这稿子，他这一不支这个船，他这打转了呗。哎，两位一看，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哎呀，我说二位老客啊，这个方才咱们在岸上没讲好，这船钱没讲好，给的太少了，还得给我添点。啊，杨爷想别太杠，怎么这得听人家的了，那添点添点吧。小伙子，你放心，绝不能叫你白辛苦。那么你看看，这摆渡船几乎都没什么了，哎，就你在这上经营着，这不容易，我再给你添三两银子，看怎么样？不行，五两，五两不行。要多少？我要你们把身上的所有的东西全都给我拿下来，放在船头上，差一样也不行。别喝，老哥俩这么一听，好啊，怎么遇上水贼了？我们这还打听呢，说这人一老本神挺可靠，可靠什么呀？杨爷冷笑一声，小伙子，可不要这样。怎么，你可应该知道，一个朋友一条道，一个冤家一堵墙，得松手且松手，得饶人且饶人，年轻轻干点什么不好啊？凭力气吃饭，心里踏实啊，你这不是明火执仗啊？上了你的船，怎么着，把所有的东西都得放这儿。孩子，你可错翻了眼皮了，你也没打听打听我是干什么的。

不管你是干什么，到这时候，别说是你们二位，知道吗？四海龙王都得屈服在我的脚下。你喝，杨五爷这么一听，好大的口气呀、啊！你是什么人？不用通名姓了。怎么样，二位想凉快凉快吗？对，坏了。黄三爷瞅了一眼杨五爷，心说：“听明白了没有？想凉点，那就把你们弄到水里去。”这个大家就着急，怎么回事？全是汗脚，不会水。那要真一下子扣在船底下，那可就麻烦了。那就黄三一看，哎呀，小老弟，不要如此，行行行，不是要东西吗？我们就把东西全给你，这还不行吗？对。蒋介回头给范泰递了个眼色，那意思：三哥别客气了，怎么这不能手软，给他一镖得了。黄三泰也吓在这儿，我这不是说因为要几两银子我就用镖伤这个年轻人，这个家伙太歹毒了，把这样的人给留在这儿白摆渡，他得伤害多少良民呢？想到这会儿，老人不慌不忙的先把刀摘下来，往这儿这么一放，用手一解这镖囊时候，啪！一蹬喽，这镖就出手了。你这小伙子拄着那个窗口就是看着呢，啊，看眼前这么一亮，唰一下，这一个鲤鱼打水，就跳了水了，哼！还真是一位跳水能手，怎么那水个刷这么一分，没影了，打着没有？谁看不知道啊，不知道打着没有。就在这手哗啦一下由船尾后边水花四溅，那小伙子上来了。看见没有，这镖啊我从这水里边给您捞上来。二位好厉害呀，说了我都定下，不要下水了，这回再下水可得了了，等这船就晃起来，左摇右摆，哎呦不好，三哥杨五爷这话还没说完，这轮船我就船就靠，哎呀老哥俩惨了，那还不喝水啊，全晕了，也不知过了多长的时间醒过来了。哎呦，哥俩睁开眼一看，这衣服湿的那就甭说了，二位在这青石上这趴着，是脚朝上头冲下，这是空着呢，人家把石头那边都给垫起来了，要不这么空啊活不了。哎呦，哥俩强打精神，一点一点由青石上打起来了。我说这是哪儿啊，啊这话音还没落地，旁边有人哈哈大笑，哎呀三哥，平常啊光是这样随随便便顺口一说，说大江大浪见多少，小小河沟子翻了船，今天我是亲眼目睹哦，这么大的飞镖，黄三泰南半边天纵横江湖，一生来走到哪儿啊都呱呱叫，都前呼后拥，比我杭州第一把金交椅哟，没想到让人给灌了水澡。还有我这位武帝，大刀场成员到过九龙杯，能栽这面吗？老哥俩爬起来一看啊，眼前站着一老头，头上戴着分水鱼皮帽，身穿水泥水套，那大脖子呗，哎呦收拾的干净利索啊，一眼给认出来，鱼眼高横，哎呀好啊，杨五爷可不让了，跳着脚喊呐，好啊高恒，怎么到了你

0: 河边上，你把我们给弄到河里涮一头，你真够朋友你呀、啊！山沟横赶忙赔礼呀、啊，得得得得，小小过来过来过来，一点手，见后边叫过一位，这位有点发傻，怎么温机有点搭着头了，就是啊，用小船渡他们那位，跪下跪下，此为跪倒给二位磕头啊，这杀人不过头点地呀、啊。王三一看这还说什么呀，我还给人孩子来了一镖呢，他没打着啊。起来吧，这是我的一个盟侄啊，叫水上漂流六，他有个弟弟水鬼刘七，在太湖山在巡海夜场那水军都督跟前听差，就是前文书咱说过，这晚军叫四小探山的时候，那感觉是他弟弟。还有一个的叫不趁敌，刘小五弟兄三人，得了，多有得罪，快快快请他装上去。这说着后穿着服这就算了吧，拉倒。到了庄上，高恒喊了一声，还不过来，见过你家伯父叔父。高通海过来了，给两位老人家施礼，这儿摆酒给押金，赶快换我衣服，你们二位这上哪儿啊？二位把这去向这么一说啊，当时一边高恒腾一下站起来了，仁兄贤弟呀、啊、胡玉可万万去不得呀。
1: 哎，天师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嘿嘿，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七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的
6: 家
5: 电
6: 加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8: 每
7: 年
8: 至少能省。
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

0: 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
5: 之道，
4: 读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1: 黄杨两家在齐一度是巧遇高恒啊，幸亏遇上这位了，不然呢，那二老就为了娱乐，高恒白酒给他们压惊，问他们上哪去，听说你们在开封府呢，这干嘛去？二位实话实说了，把高恒给吓着了。怎么上哪去？胡灵玉去不得呀？怎么那是有去无还啊？怎么了，三哥？您都这么大岁数，金盆洗手了，还上这火呀？现在什么呀？什么灾变流这的？您不是倒退几十年了？哎，刚刚学艺出师，闯荡江湖，到时候枪大火行了，凭您的刀镖甩头，啊？您指标借银呐、那就办了一档子错事。不是小弟我说你聪明一点，不能那么办。要不是指标借银的话，哪能招惹出这么些是非来，而且伤了人家道德，你至于吗？这个嗨，洪三爷一听还提那干什么呀？贤弟，哎，不能不提呀、怎么盐打怎么咸，醋打怎么酸呢？要不然您至于吗？现在您在家里头静享清福，比什么不好啊？这老老大大的，您说您当差不当差，服役不服役，您这算干什么地呀？这算是，现在说那也没用啊，不管人家进

人来请我，我必须得赴约，不能去。那姐儿一个，比方说，就那金头公道士，我也不是小看您二位，都不是人家对手。何况还有孙氏老太太，这去了啊，更在面，您还不入啊？小豆干饭，怎么讲啊？闷起来的，只当这封简我没接到，您听我的没错。哎呀，我说贤弟，你怎么知道这么多的事儿？这什么话呀？您别忘了，我是紫金山的眼线呢。啊，咱要让我下去。我的老高哥，您怎么成了紫金山的眼线了？哎呀，实不相瞒，齐一度啊，这已经成了紫金山的暗道机关了。他们五次登门来请，后来要对我下毒手了。我是为了我这孩子，故土难离呀。我怕他们伤了高通海，所以我只好违心的先答应下来。这金翅大鹏司令没来，我们这儿有一活财神叫宋世奎，他是亲自登门。我不瞒您二位，可以跟我到屋里看看，我这躺箱里的金银酒都满了，我现在正发愁呢，怎么不知道我把它送到哪儿去。我要这么些东西有什么用啊？既不是房子，我也不买地，可咱种来了，光不打送礼去。哦，杨爷这么一听，要这么说，您已经是归顺了金翅大鹏，你要谋反了你。好啊，高鹏，那我得跟你画笔绝交。哎呀，怎么我这不是紧着说这违心的吗？我要是不答应，我在这儿就站不住脚了。这是其一，我要不答应，我能有这个说的话？哗啦一下拿出一桌东西，啪到桌子上一拍，红颜二位一愣，这什么呀？这是啊，不到四指宽，也就三寸来长，有半指这么厚，这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这就叫紫金山的腰牌，没这个东西，您还想进人家的山呢？胆儿也往下去了，干！哦，我说，杨爷的眼睛滴溜来回直转，盯着这腰牌，只看高恒把腰牌揣起来，揣起来不放心，还把它系在那二钮上了，衣服那纽带上。啊，行啊！我说老高哥，这么说现在您阔了，说那有什么用啊？我呀，就爱看个风景，爱凑个热闹。那何必呢？乐得河水不洗船呢？哎，你来请我也好，怎么的也好，我能给你干点什么？我也干不了什么呀。我就跟他说了，可是人家高看在一眼，所以说我知道啊。一些底气，您二位不能冒这样的风险，听我的。你要不听，对不起，我还把您二位弄在水里涮涮。你还别别，怎么这可以了？这是我们领教了还不行吗？哎，顶多在我这儿住一天，想在这儿多住几日，我也不敢挽留。因为什么？这个紫金山前面不管后边，这不用管后边，就这前面。36处是山头的哨所，我齐度算一个，哎，互相都有点小制约，来来往往一天两天人家不知道，时间一长这来这么二位干什么的呀？我起码得去报个信呢。黄三爷这么一听，贤弟呀，你杨五爷给黄三太递了个眼色，没意思，别说，说太多了没有用。黄三爷就明白，啊，微微一笑，就不言语。杨五爷看好了，好了，好了，老高哥，谢谢您，啊，妙言三五句，这一指点我们心头亮上了，全明白了。我们别在您这儿耽误，今儿晚上住一夜，明天一早吃完早饭，我们就走人，回开封。

本领，我们调集人马攻打紫金山，没本领，那咱就算拉倒，得跟大人请假回家，什么话也不说。嘿嘿，高恒乐早这样早就对了，二位呀都回家享清福去吧，别在这掺和了。太对了，来，今天那个进对方就喝呀喝，喝，推不换盏。这顿酒席啊，还是挺热闹。哎，只喝到定更，算是休息。俩人就送这二位走了。高恒啊，跟他儿子商量，明天到河里去。那棒棒的抓他几尾黄河大鲤鱼，哎，给你叔伯父好好的做顿鱼宴，鲤鱼宴，哎，做好之后吃完了，我亲自送他们上路。高峰还答应，晚上没什么事儿。第二天起的都挺早，因为什么都是练家子。高恒起来先到外边活动活动腰腿，然后就把儿子叫起来，去你六哥呢，叫你六哥去打鱼去。高正海进屋功夫不大，从这厢房跑出来，不是老爹爹啊，陆之六哥不见了，不见了，哪去了？这一嚷嚷，黄三爷起来了。怎么水上漂不见了啊？黄三爷可别嚷，怎么我这还找一位呢？谁？杨祥武没了，什么时候走的不知道啊。哎，这真奇怪。哎，高恒笑了，怎么这脾气啊没法改，山河一改秉性难移。我也不是说我这武帝，我快60岁的人了，没准脑子。昨晚说多好啊，进退方休，今儿早上起来吃完早饭之后登城回开封，啊，说了天花乱转。你看这真的好，你看，抽着跑了。高恒说这样的，自己愣住了。黄三一看，谢弟，你在想什么？哎，高恒伸手这么一摸，不好，怎么我的腰牌没了？甭问呐、啊，准是杨成武给倒了去了。哎呀，武帝武帝，你这不找死吗？这不是，赶快给我被船追，那就追不上。哼，杨五爷是真有手段，哎，他把刘六啊给搭个好了，要么你受他累，谁也别告诉。哎。你就弄那小摆渡把我带走，三更天咱们爷俩就出发，你看怎么样？如果你要真能做到这一点，你把我弄到黄河里边去，这档子事儿咱们是掌笔勾销。刘六就觉得对不起杨祥武杨爷，我说啊，您挨腻了，咱们爷俩实话实说，紫金山我也不去了，开封我也不回了，干脆。回我老家，是吗？爷们，你就成全我。我一听那行，借点酒去，没事儿。您放心吧，您说几经天起，我送您。刘六真就把杨五爷木小船给送走，送上对岸呢、啊，天还能亮呢。我说，我说，您可前途珍重啊！怎么？我可告诉您，您走路可得加点小心。奔西北千万别奔东南，因为什么？奔东南走是离紫金山越来越近，您明白不明白？我明白。哎，爷们儿，谢谢你了啊，替我瞒着，千万别给我漏了，以后再说吧。不知道他说什么，拱了拱手，一转身杨爷走了。还行，水上漂乐了，乐什么呀？真听我的话。确实没往紫金山方向走，谁知道五爷转了一个大弯，他呀又回来了，顺着紫金山方向走。当然我干嘛来了啊，我腰里有这个怕什么，我要见识见识。

0: 去探听消息。现在我把赃官彭彭的消息已经打出来了，这是回山报信，这是空口无凭啊！啊，请看，这儿什么？
1: 有何？
0: 我一看这个，可真好使啊！好家伙，感情是特别通行证，这简直就是一道大令一样，刷愣起这么一举人，唰一下。像水浪似的，立刻分为左右。你说这玩意儿还真好使啊！哈哈，啊，哥，你看，辛苦着吧？请问，问什么呀？这儿离湖绿还多远？杨强，我转念一想，别露怯了。怎么？那不露了馅了？您哪儿的？您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全说不明白。到这儿跟人打听湖绿怎么走，那这多难啊！这个，您说有什么事儿？没事儿，回见。借着这摇摆，就混过来了。一连找这么几道卡子，然后也有点含糊了。怎么回事？这个拦我们，那个劝我们，这还真是劝对了。这硬闯能闯得进来吗？他心中暗想：“我的大爷，您这个查抄紫金山办得到办不到？能够抓得住这金曲大夫吗？我说这家伙敢自立为王啊！啊，这对面太厉害了，这怎么走啊？这玩意儿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不容易，太不容易了。哎，不错。”我们还真不错，前面有一砍柴的，两米几步就过来。其实我得小心点，你说什么在紫金山周围这转悠的，不见得有几个好人，得留点神啊。小福哥，行了，哎，行了，我其实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怎么有点啊走路走晕了，请问这前边雾沉沉的，是不是螺丝谷啊？这砍柴的笑，怎么？我说，朋友，您这不是揣着明白说糊涂的？怎么，既然知道那是螺丝谷，你问我干什么呀？杨也心说行，咱们想把话给套出去。嗨，不走了，歇会儿。要不怎么说走迷糊了呢？你什么时候到这儿？我这刚来。
1: 哦，
0: 樵夫点了点头，人家把斧子掖起来，扁担一拿，绳子唰往扁担上这么一盘，腾腾腾腾腾。杨一心怎么回事？走了。师傅报信儿去了，甭问，这家伙是个探宝啊！我呀，我也别待着了。杨香武站起来一琢磨，他还叫着自己的名字，我说你别这么一惊一乍的，好不好？怎么这无私有弊？怎么回事？腰牌在腰里带着，这上一没有年龄，二没有这只姓名，这有个腰牌，这就是，这算什么呀？怎么我这应该大名大牌嘛？对不对？对，自己给自己壮壮胆，打大摆的就下了，正往前走着呢，忽然听后边有人叫他：“不良错啊，施主啊，您这兴冲冲的，这是问哪里去呀？问哪里去？”杨杰顺着声音回头这么一看，他一愣，什么？只见离他不远处那儿站着一位出家的道人，是一位女老道。当下我明白这是道姑，头上戴着九连罩巾，顶门镶嵌一块美玉，身上穿着宝蓝色的道袍，白裤领，大红中衣，脚下白袜云鞋，手里头拿着拂尘，腰束丝绦。我脸上这么一看，把杨烈吓一跳，怎么了？面似桃花。

0: 哎呀，这一道鼓掌，这个太漂亮了。其实呵，杨香木有点纳闷啊，怎么就在这荒山野岭中会有这么俊俏的道姑呢？啊，哈哈哈！县长，我是赶路人。
1: 哦，
0: 何必走得这么急呢？啊，您这是奔哪里去啊？哎，我就是前面不远，葫芦峪。
1: 哦，
0: 葫芦峪有座招贤馆，不错。哎，我就是那儿。哦，请问您怎么称呼啊？哎，杨香不一愣，怎么？这现编还来不及，但是呢，不能实话实说，我在毛村杨香铺就麻烦了这家。在下不才，我姓高。他把原告横向起来了。
1: 哦，
0: 老施主，少坐片刻再走吧。啊，小道不才，陪你说几句话怎么样？
1: 这道姑几步就过去。
0: 杨香铺一看。我跟你搭个也不错，请问仙长您是？这女道士微微一笑，不才，我就住在前面，是九天玄女观的观主。啊，幸会幸会，无量佛多有失敬。说着话呀，这女老道给杨爷这么一施礼，啪，这拂尘这么一甩，江山谷里头嗡的这么一下，扑通。就摔倒在地。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5: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4: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5: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4: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3: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杨香铺夜探葫芦峪，他倒不是光想到这儿来看看，想通过葫芦峪上紫金山，面见金翅大鹏。这祸根是从我这儿引起来的，在你的庄里头二道九龙杯，我羞臊了你，把你呀、给得罪苦了。那么今天我是登门来谢罪，你说怎么处置吧？但有一样，我必须劝你去改邪归正，把金牌奉还给大人。你该领什么罪领什么罪，要是我劝你不听。那就作罢了。杨五爷憋着一肚子火，他腰里头揣着鱼眼高恒的这个腰牌。要没有高恒，哪得这腰牌去？哎，仗在兴冲冲的，还碰上这么一个道姑。这道姑是三言五语呀、没怎么废话，只把这个拂尘呐。就那大苍蝇圈那么一甩，杨五爷就糊涂了。等明白过来之后啊，哟，自己已经让人给绳捆索绑，给绑在大树上。道姑就在他跟前站着，哈哈哈！这位好汉，我是多有得罪了，没办法，怎么的？我要是这个有点其他门路的话，我不会这么对待你，知道吗？ 因为有高人指点于我，我才知道你的来头。你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害毛水呀，三造九龙杯，名震江湖。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大驾光临到此地，你帮了我的忙了，知道吗？梁山糊涂了，怎么我根本不认识这条道姑啊？年纪不过二十几岁，啊，怎么就染发一道出家了呢？还真挺漂亮，看样子他准有一身好武艺。姚爷都猜中了，可但是这个人的出身来头，杨三虎不知道。只见这道姑一回身，吩咐他那两个弟子，那两个小女道童，你们给我抬着他，到哪儿啊？众龙庄去见庄主，拿杨爷当见面礼了。来到众龙庄啊，就这道姑不是吗？你别看他武艺不错，能生擒活拿带毛腿，但是他不敢直接去见这活财神宋世奎。那怎么办呢？他得先到这招贤馆。其实他到招贤馆已经来了三趟，都被人给拒之门外。招贤馆的馆主啊，金佛蜈蚣道士，这老太太可厉害，头一次来一通名报姓，老太太就烦了。这道姑要是到别处还能蒙一气呀、啊、撞一阵，哎，一冲一撞把人给唬住了，感情他可唬不了这金头蜈蚣这老太太，太知道他的根底了。这道姑是谁呀？他是在江湖上也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九花娘桑氏。这丫头啊，家里头也是武林出身，两个哥哥武艺精强，本领也算出众，他父亲母亲在江湖上也有一号，但这孩子不行。这桑氏怎么这作风太差了？哎，从打出世以来，凭着他一身的武艺，要说呢也能混个女侠的美称，但是他误入歧途，走了歪道了。这桑氏啊，主张的性解放，他觉得这什么事儿都没关系，随随便便。而且这位呀，不管跟谁，你是丑的、俊的、老的、少的，他还全都能合得来。所以江湖上都腻歪这位小姐，后来被逼无奈，拢发为道出家了。但是根底太臭啊。差不离呀、啊，这江湖中有点正义感的那些个英雄好汉，谁也不愿搭理他。最近他混不下去了，他跑到葫芦峪来，想投靠活财神。他知道活财神呐、啊，这宋世奎有两位少爷，大少爷叫宋启龙，二少爷叫宋启凤。说这宋启龙啊，这个人一贯是军阀的流。九花娘一想，干脆我投那儿去得了，跟这宋少爷要一见钟情呢，我就是活财神家的少奶奶了，一下子平步青云，是陡然而富。我看你们谁还敢小看我九花娘，看我有没有本事。你别看他年纪不大，他知道的事儿可不少。他知道葫芦峪啊，这地方是紫金山前沿阵地，好，也就说是紫金山的屏障。紫金山金气大鹏之所以事态有今天，哎，这个气魄这么大，正因为有宋世奎的支持。哎，我这回就找他上，但是不行，怎么呢？人这儿有一规矩，您甭管拦。

0: 那女的老的少的，只要你打不拳、踢不腿、头发多，从绿来的，想到祝融庄必须先到招贤馆挂号，这下把他给难住，所以他跑了好几趟了。这听说这馆主这酒不凉就有点脑袋疼，怎么这金城红斗士可厉害呀？啊，你看怎么能让他在这儿当馆主呢？啊？不行，我得想办法打进去。这简直是绞尽脑汁儿，想了好多主意，也没辙。哎，没想到这回有个台阶儿，他把杨三武给标上了。哼，这次来求见还不同往次了呢。每天要到这会儿来投奔呢，卑躬屈膝，客气的不得了，不知道得唱多少个佛号。哎，得给这个门上人呐，递这门包，也花不少银子了。但是这些人爱莫能助，没办法，怎么这是馆主说了算？人家连见您都不愿意见，你这怎么能行呢？这回可不中啊！九个娘到时就告诉我，必须求见馆主，而且我给他带来了厚礼。什么礼物啊？大活人！哎。门上这几个武士这么一听啊，也都乐了。怎么还？哎呀，这道姑也是怪可怜的，跑多趟啊！看来他是诚心实意要投奔咱这祝融庄，但有一样这玩意儿不行啊，这个怎么馆主他不愿见您呢？今儿您带什么礼物？大活人？什么大活人？告诉他，我拿住了赛毛遂杨相。是紫金山呐、啊，那大寨主南阳王的仇人，他能拒之门外吗？拒门外，我立刻把这金牙给放了，我还不投你们祝融庄了。说是要走，哎，您等等，我给您回一声。跑进来，馆主正这喝茶呢，闻道大吃一惊，老太一愣，嗯。这九华娘是胡说八道的吧？怎么回事？她怎么能够捉得住赛毛遂呢？杨小五怎么会撞在她的手里了？那好，别让他走，你把他给我带进来。是，这答应一声，怎么赶快跑出来了？前几次接过人家的银子，所以呢，对这九华娘就相当客气。另外啊。就觉得这个九华娘，这小道姑啊，挺可亲，不是可亲，怎么回事呢？九华娘身上有这么一股子邪气，哎，是有点那邪门歪道的。只要一见这主，还不等就投缘，你说这玩意也怪。哎，我说，哎，小姐，哎，还是叫小姐的，这个吕县长，也不知道叫什么好了，干脆您跟我进来吧，馆主要见见您。嗯，有粮告诉这俩小道童，给我这好好看着。这两个可怜的小道童啊，就在这儿给他看着杨香武。有粮跟着这俩就进来了。他是久仰这位金头功斗士的大名，但是没见过面。当把他给带到了客厅，高挑帘笼让他进来，他进去一瞧啊。九姑娘不由得就暗自一怔，心里打了个颤儿，怎么回事？这老太太看那个面相啊，也不过是40多岁，其实啊，60挂零了。老太太面嫩啊，长得倒是挺面善的，慈眉善目这么个老太太，但是呢。一脑袋黄头发，眉毛黄的，是不是？染过头啊？没有，天生的。老太太上下打量了打量九和娘，我听说你捉到了一个人。九和娘往这一站，心里就有点不太痛快，怎么回事？也太狂了，这老太婆 怎么七八个给我让个多了？我错。嗯，这个人姓氏名谁？你问准了吗？当然，我和此人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啊。不过我知道，他可是南阳王金翅大鹏的仇人。他姓杨，叫杨香武。为什么要送到我这儿来？我想投奔招贤馆，在你这儿标明挂号，在众龙庄这儿啊，盘桓些人。那就说我在庙里待腻了，我想在这儿来散散心儿，哎，住几天，时间长短没法说，高兴在这儿多住些日子，不高兴我就不辞而别了。都是点了点头。如此说来，把这人带上来我得见见，如果真是杨相武，我就把你收留在招贤馆。因为什么？你有功，要不是那可休怪我呀。本官主教把你赶出，轰雷说赶出，你是乱棍打出。有官员承认，你不信就问他吧。功夫不大，有人打外边把杨爷给推进来。五爷窝火，那还用说吗？杨爷进来往这一站，哟，老太太没怎么样，这李江啊，这绸子单帘撂着，在里屋那站着一位老者。这老头一看，心头一紧，哎呀，他认出来，真是杨香武啊！嘿嘿，老头心想：五爷，你这怎么了？这是怎么大江大浪见不多少啊？怎么这小河根本就不翻船了？让这个小小道姑把你给抓住，这太磨难了！这真想啊，找人出来给说说情，没敢。因为什么？他知道这馆主的脾气。金头蜈蚣上下打量打量杨相武，请问这位医师，你尊姓大名？哎，杨爷看事到如今了，行了，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啊。杨相武赛毛遂的便是。哦，真是此人。好，金头蜈蚣看了看九花娘，你呀，立了大功，吩咐人把杨相武押出去。这事儿我得立刻禀报庄主，跟庄主说一声。金头蜈蚣看了看九花娘，有点为难了，怎么回事？你是个出家人，那我哪安排你？哎，九花娘冷笑一声。老馆主有所不知啊，我是被逼无奈，弄法为道，知道吗？我杀不贪官，因此闯下了大祸，不能在家里再待下去。别看是个女孩子，但是祸已经闯下了，我只得呢流浪江湖。我听说紫金山这儿缺少能人，我才特地奔这儿报祸。原来如此，那好，给他找一个小院，先把他安顿下来，等我禀报庄主之后再另行安排。老太太说完，真就把这消息告诉这活财神。祝奎是最了解进去大鹏的呀，喝住是吗？哎呀，那个太好了，没想到啊，我给我家贤弟抓住了一个仇人。嘿嘿，这下啊，能出去他胸中一半的怨气呀、啊。如果能把杨香武杀了，说的夸张点，南阳王不做他都可以，他就憋着这股火呢，那太好了。另外不是吗，不能耽搁，立刻就应该把这姓杨的这界王紫金山听候王家千岁的发落， 今天亲自去拉了，正好他家弟子来，就那铁小鬼啊入信，他带着，不仅他带着，恶太岁五连也来，怎么回事？都往这儿赶，赶到九月九，那就是活财神宿垂的生日。他们想就在这个葫芦峪这样众龙庄前啊，九月九论英雄，还好多好汉，恐怕金石大鹏到时候还要亲自来祝贺一番。那么跟着我家贤弟没来之前，我先把赛毛遂给他送去，哎，让他们杨相武一杀，他当然高兴了，既出了仇报了，然后他会高高兴兴到我祝武庄来做客呀。嘿，那就是我有眼识泰山，这个英雄我算是交着了。行了，老关主啊，你也立了大功了。好，我立即安排，就把铁小鬼找来，吩咐了一番，你师父的仇人现在抓住。铁小鬼高兴啊，激动不已啊，哎，这是啊，他不点邪无名主教是啊，我呀给你十名装兵，你带他们连夜就把新疆的压上紫金山，你千万不要耽搁。您放心吧，我马不停蹄是立刻动身呐、啊！说着，他挑选了十几个庄丁，把压着杨五爷就出了庄了。呵，把这招贤馆呐、李贤屋藏那老头急坏了，怎么还没跟杨五爷见着面呢？这老头啊，在后边追不上啊！怎么回事？呼，铁小鬼脚下像刮旋风似的，一口气出来十多里路，正往前走着呢，前面跑回一庄兵来。哎呦，少王爷，感谢铁小鬼少王爷，干嘛？对不起，您别走了。怎么了？前面有人呐、啊，是断路劫财。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铁小鬼押解杨香武上山呐、啊，呵，三步并作两步走啊，这心急腿又快，恨不得一步赶在山上。见师傅去请功了、啊、您看这次我这趟山下的是没白去。哎，至于那个丢人现眼的事儿，那就不提了。这正在兴高采烈，庄丁来告诉他一声， 多不得了，

0: 这什什什什么？薛小鬼一听啊，乐了，乐什么呀？是不是早点吃多了，糊涂了？这什么地方？这是紫金山的地方啊！站在山头眺望，四面八方几百里方圆，都是咱们爷们的天下。怎么样？这儿有劫道的，您过去看看去。庄兵说的，往两边这么一闪，铁小鬼腾腾几步就过来。他一看前面果然就站着一人，真就不让他们过去。一不要银子，二不要钱呢，就把蒙眼睛的那个人给我留下。蒙眼睛的啊，杨老爷，倒捡了二倍，蒙着他的双睛，你想看清楚，东南西北啊，那哪行啊？他就是一脚浅一脚的跟着走，杨爷都要哭了。怎么回事？艰难过啊！你说我这六来岁了啊，闯荡江湖一生，这怎么了？这是现在他谁也不恨，就恨自己。我干嘛跟我家三哥黄三太挂这祸呀？人家得见龙椅海鸿门山猛兽，就得圣驾，我非得露这么一鼻子唱红缘，倒起九龙杯，这不自己找的吗？这不是？这现在呀，后悔不迭没有用的，追悔不及吧。现在这杨爷站那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看不见听吧。铁小鬼几步走过来，到这人跟前，他定睛这么一看呢，惊起了大哥冷战，不由自己腾腾往后倒退了2步。怎么回事？铁小鬼有点含糊。哎呦，这人怎么这么眼熟？看这位紧眉仰目，生得漂亮，小伙子也特精神。最扎眼的就是他这两个上眼皮呀、啊，带色儿的蓝瓦拉帽金星、啊。哎呦，铁小鬼想起来，正在闭眼心禅呢。我可不是他对手啊，真正是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呀、啊。怎么伸手怎么躺下？这不怎么在这碰上他了呢？铁小鬼啊，定了定神儿，俺叫着自己的名字，别太紧张了，怎么也得给师傅留点脸呢，那叫南阳狼啊。朋友幸会啊，你看没想到今儿在这儿有遇上，怎么朋友有什么事儿呢？尽管说。马高凳短，缺少盘费，只要你说句话，我呀是解囊相赠。这本身就含糊了，你不是结账要钱吗？我给你还不行吗？这位一听啊，唰，把外边长衫这么一甩，铁小鬼更紧张了。怎么回事？只见人家腰里头啊，围着的那条龙又亮出来了。听说我就怕这玩意儿，怎么这玩意儿真有一跟头？奇怪，他得哪缠哪，得哪绕哪啊？他干嘛？我的腰镖呢？哎呀，现在铁小鬼可恨呐，恨谁？恨那老太太，把我毒药镖给我烧了呀！这怎么办呢？这个就这么点祥云的玩意儿，这还没了。啊，少王爷，我跟你呢无冤无仇，你呀、啊、从这块走，我也不想把你给拦阻到这儿，只有一样，就把那蒙眼睛那人给我留下。因为什么呢？我们两个是老朋友，我们两个有个小过节，我有点啊对不住他，所以今儿个呢，我想回报回报，你就把他解救了就算了。哎呀，这小鬼子一听我是朋友，要什么全行， 金银财宝，随你张口说吧。我绝不能驳你的面子，唯独要这人可行。爸爸，你知道他谁？范毛随杨占卜，这是我师父的仇人。我不管跟你师父有没有仇，我说把他留着就得留着，咱们最好啊别找麻烦，你看怎么样？秦小鬼学么什么的？哎呀，谁来助我一臂之力呀、啊？我说啊，你觉得这老太太哪去？他想起来铁扁的鸡碎九龙杯的老太太，你老人家到这见不了您当露面，嗯，您想办法把这闭眼禅给治住，就知道训我们，跪着您跟前说多少好话，总算留下我们这么一条命。现在您哪儿去了？这怎么办呢？这个，这怎么也得打两下。他瞅了瞅这帮装逼，这些装逼一看奇怪，怎么他们见过几次这位少王爷？好家伙，那派头大了！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不就他一个人吗？只身一人，他就想把人给劫下，岂有此理呀！这上吧，咱们哎，小伙一摆手上手吧，你们哪个是他的对手啊？啊，我也够呛啊！这怎么办？怎么也得打两下子呀！金枪归爷，要不然这太难看了。这个，他唰往前就一纵身，人家不慌不忙，啪，砰的这么一下，把那条龙解下来了，就往手里这么一提呀、啊。金枪归一想，我留个面子吧。怎么留个面子？给自己留点面子。这回头劈着啪啪掉人家，啊，来回这么一摔。这些装兵就这么瞅着，这有点太难了。可是话说回来，这要把人给他，这更难了。这怎么办呢？这他都要哭了。这位好，人家大模大样，提了这条杆当就过去了。干嘛？直接去解这绑绳。那些装兵能干，就是啪一下鸣枪就刺，这枪刚这么一晃，给这一抬手。这把双的一下就把这脖给缠上，啪一甩就一跟头，啪啪啪，这把上下飞分一些猪兵砰砰砰砰，人家真会调度。怎么会调度呢？你这有俩躺着有俩站着的，反正这几个呀、啊、总有躺着的，我这几个就摔懵了。你就会看算了吧，怎么咱不是他的对手，赶快回庄去搬兵，借个台阶吧。他大了一声呼哨，第一个他冲出圈外，他先跑了，那几个呼啦一下尾随背后全逃了。这位微微一笑，唰把这棒往腰里头这么一缠，过来把绑绳给松开，给杨爷松绑了。我这一抬手把蒙面的这块黑纱解下来，往旁边这么一扔，他上下去打呀，不认识，没见过。啊，杨五爷，你太冒险了。实不相瞒呐，你一个人想上紫金山大可太难，怎么等于啊飞蛾投火？您呢？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赛毛遂，我比您小，我不敢多说什么，可有一样，这显您冒了。如果您想要进山也行。这人说的，这王四来看了看，您必须是如此这般，请您不要耽搁，是立刻下山。哦，多谢。请问已是尊姓大名啊？怎么点水尊还打涌泉报呢？您这救了我一条命啊。哎，你杨五爷杨八爷也得跟人客气啊，您给我留个名姓。呵呵，不必了，咱们见过一面，我有对不住五爷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是你三道九龙杯的时候， 杯子已经到手了，我呢一时逞性，也就算是年轻吧，冲动，我从您身上把这杯拿走了，到现在杯也毁了，使我追悔不及。哦，杨无英猛地想起来了，想起什么来，是我在这个王府倒杯的时候已经把杯得在手里，这鸡鸣五谷暗中助我一臂之力，明明啊那是三更天，但是呢那学那小鸡儿叫是五更了，天亮了把娃也给糊弄了，晚出来的时候我才把这杯得在手里，把它揣在兜里，就在这时候有人摸了我这么一把，当时我就动弹不得了，这人点穴把我给点着了，原来就是他。哎呦，医师别看你呀把我给点穴点过去了，但是呢我很敬佩你，心里一定要留下真名实姓。为什么？以后我能够到了京城见到神王，我好有个交代，这个杯究竟让谁拿走了，让谁盗走了，他姓什么叫什么。这位哈哈一笑，行了，今天我算回报你杨五爷了，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只有一句话，请五爷按照我说的去做。还有一样事情，怎么请各位不要小看这座金山，告辞。说完啪的腾腾这么一走，一转身进树林子了。嘿，杨五爷望着这好汉的背影，了不起呀，我怎么办，我还真得听人这位的，别在这儿耽误了，怎么逞什么能啊，连个小小的道姑我都打不过人家，只见你把拂尘轻轻这么一摆，我就糊涂了。行了，杨五爷是特别灰心，越想越没劲，蔡方随打掉脸转身摘入下山，都往回走，跑回齐渡来见高恒。好，这正着急呢，着什么急，进山的腰牌没了，反正全知道杨爷到王牌走了。哎呀，急得喜为直跺脚，怎么这叫明明去送死啊，如果要是个年轻人说挂点火啊，就我得露一鼻子，怎么怎么回事，这也可以，这么大年纪的这是何苦的呢，这是快找吧，找什么找，追在山上能找着，追在山上恐怕杨爷就已经被金翅大鹏给杀了。啊，正在着急上火之际，嗯，杨爷回来了，嗨，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事，哎呀，惭愧惭愧。五爷赶忙啊，拱手施礼，怎么，别的都甭说了，我呀，虽然这么大年纪，一时糊涂，争强好胜，我不应该造这腰牌，然后让水上漂送我上山，这一下闯了祸，这里有这么怎么回事，没人解救我就完了，回都回不来，现在早已经到紫金山，把我给交给金翅大鹏，他经过简单说了说，现在要想他们硬攻硬打去打饭干的，这都不好使，怎么办，有高人指点，那必须呀、啊、得派进人去盗贼重戎装，狐狸你前去卧底，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路可走。黄三爷这么一听卧底，这麻烦了，怎么都是熟脸啊，谁卧这底下，这主位出的倒是不错啊，地方安下眼线那多好，但有一样，那谁去啊，就咱这个你说是凤凰张七红旗李玉有一个算一个，这能行吗，杨五爷说着话看了一眼这位，然后聊别的，随后又看一眼这，他看谁呀、啊、余眼高恒， 只有这位是最恰当的人选，因为这个紫金山正在争取他。

0: 岳高峰就明白了。行了，五爷，怎么，您不用用目示意了？我明白，既然有人暗中指点，说明这是一位高人，他已经在紫金山这一带活动非止一天了，可能他摸到一些个底细，所以他点醒你五爷，最好派人前去卧底，谁去也不合适，只有我。因为什么？因为我这本身就是紫金山的眼线，我既没辞掉啊，也没这个推脱呀，但是我也没完全答应，借此呢，我只好这么办了。但有一样，我有个要求。什么要求？您得把我这儿子，哎，高通海带走。就说我父子反目，高通海投奔彭彭，我一气之下养了这么个孽子，儿大不由爷，女大不由娘，他不听我的了，怎么办？我怕呀，这齐一度所有的秘密完全泄露，所以我只好上山。这是一个万全之策。三爷一听，好主意啊！可有一样，三哥，你得给我派个助手。派个什么样助手？我身边得有个人呐，一个精明强干、足智多谋啊。黄江二位想了想，杨爷一听，这好办，怎么办？有个最恰当的人选，我立刻就去把他给你叫来。谁呀？赛石圈朱光祖怎么样？哦，不行不行不行！怎么？岳高恒一听，连连摆手，可别这说。为什么？这小伙子呀，精明强干，足智多谋，武艺不错，但有一样，精神外露。同时，在紫金山有不少人都恨他，而且有人知道，他要不去还好，他一去，连我带他俩人全完了。那得怎么办？得找一生脸啊！哎呀，事不宜迟，别耽搁，您二位赶快走，我这儿也就立刻收拾，然后我要亲手把我这庄子烧了。就这么几间草房，我就不要了。一把火烧了之后，让紫金山派人来调查，他也查不出什么来。好，二老一看，收拾收拾，您给我备一只船，我们立刻回开封。回开封府挑六挑，选六选，选中了一位红旗领域得意的弟子，一只桃谢虎。这小伙子脸生，谁不认识，这他还合适。当谢虎收拾收拾，立刻赶奔齐一渡，到这儿来正好他和高通海走马换将，人家父子谈心，高登海全明白，只有这么做，我去保彭彭，老父亲上紫金山，爷俩就算从此反目了。一只桃来了之后，高登一看，哎，你来的正好啊，孩子，没人知道你是谁，来收拾收拾，咱爷俩一块走一趟。可有一样，这次不亚如看龙潭虎穴，要是好喽，咱们能平安无事，要是闹不好啊，嘿嘿嘿，孩子，你可别紧张，恐怕说这高鹏把红军拖起来了，咱爷俩是有去无还呢。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2: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2: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1: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2: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4: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3: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1: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2: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联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1: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3: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1: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4: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5: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57全国的电力供应。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7: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0: 民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 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5: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4: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5: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 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

0: 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3: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4: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5: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4: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7: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8: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7: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8: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7: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9: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10: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7: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10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9: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1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济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6: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11: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3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游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6: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11: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点05分，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3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6: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已于2030年底结束。
11: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各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6: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1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美军称已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伊朗打击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
1: 昨夜今晨，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辽宁、河北等多地出现强降雨。总台记者现场直击，受影响地区抢险情况如何？群众生活是否平稳？
0: 上半年我国外贸首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哪些领域表现亮眼？中国制造如何精准适配全球需求？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一墙证书，万里征途，请听中南大学毕业生讲述满墙荣誉背后的故事。
0: 问真相，暑期出行高峰来临，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攻略在网络上大量涌现，所谓妙招真的靠谱吗？
1: 美加墨世界杯首支决赛晋级球队产生，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挺进决赛。总台记者现场直击赛场情况。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0亿元，目前暑期档影片火热上映中，档期票房已超32亿，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今天6时，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高温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7月15号8点到16号8点，山东中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今天凌晨，我国赴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公共卫生专家组从北京启程，前往乌干达，协同开展埃博拉疫情的防控国际合作。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当地时间7月14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点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外，美军还将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5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持续对地区内美军基地展开无人机打击。声明称，数小时前，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内的 F-18 战斗机部署地点、住宿楼以及大型设备仓库遭到伊朗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一栋办公楼，当地时间14号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2人受伤。总台记者从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了解到，暂未发现有中国公民在事故中伤亡，目前火势已经得到控制。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第6轮谈判，本轮谈判为期2天，首日谈判已于以色列时间当天晚间结束。这是两国上个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签署框架协议以来的首次会晤。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获悉，俄罗斯方面发布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法国首都巴黎南部的枫丹白露森林近日爆发了山火，当地时间14号，检方通报称，针对火灾的调查当中，目前已有6人被司法拘留。山火迫使枫丹白露市内及周边约1000人撤离，截至目前，火势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第一场比赛结束，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西班牙挺进决赛，将与英阿大战中获胜的一方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更多有关本场比赛的精彩赛况，中国之声稍后将为您带来详细的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关注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表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并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中央司令部称，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凌晨获悉，伊朗南部亨贾姆岛传出爆炸声，阿巴斯港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防空系统已启动。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就此发表评论。
0: 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4号消息，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说，美国违背承诺在我们预料之中，美国撕毁近期签署的文件，表明其言辞不可信赖。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同步袭击，摧毁了巴林谢赫伊萨美军基地舰艇和飞机的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此外，革命卫队还袭击了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的 MQ-9 无人机的发射平台，摧毁或损坏了多架无人机。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此外，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山东中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昨晚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
0: 受持续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叠加影响，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境内辉发河水位持续上涨，洪涝风险急剧升高。昨天起，辉南在全县范围内实施停课、停工、停月、停业、停产五停应急管理措施。当地目前的情况如何？我们马上连线正在辉南县辉发河大堤采访的总台记者苑静伟。你好，苑静伟，辉南县采取哪些措施来应对当前的汛情呢？
3: 好的，主持人。那么目前呢，防汛方案指挥部呢预测挥发和洪峰呢将在6点到8点呢到达辉南县的城区，流量呢是预测目前是4290立方米每秒。那目前呢，县城呢所处的一个位置是这个梅河口牛心顶镇野猪河村和辉南县交界这里呢，正从连夜正在封堵呢铁路涵洞，防止呢洪水灌入。那么目前呢，低洼处的老百姓呢都已经进行了转移，1、2楼呢都已经到3楼以上去避险，要不然呢就去投亲靠友。水电呢到目前都是畅通的，这也是大家最为关心的一个洪水进入的预测情况。那么截至今天早晨呢，挥发河水位呢已经超保证水位呢0.41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保证水位呢就是地方工程所能保证安全运行的上限水位，那么超过这个数值呢，堤防可能会发生减轻。而城区段呢，这14.5公里的城区堤防守护着辉南县城10万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整个辉南县的生命线工程。那么受台风巴威的影响呢，从13号凌晨开始呢，辉南就持续遭遇这个强降雨。那么气象部门介绍呢，这次降雨呢的列车效应非常明显，也就是说呢，雨带像一列列火车一样反复呢经过同一个地方，因此呢累计降雨量非常大，加上上游来水持续汇入，那挥发河的水位呢，在我们这两天采访当中呢，就是一天之内呢可以跳涨好几级。那么在大地上走一段，
0: 苑静伟，好，信号中断啊。听得见吗？
3: 能听见。
0: 哎，好。
3: 啊， 就是在堤上走了一段的感受呢，就是大堤的这个堤脚部分呢已经长期被洪水浸泡，土质变得比较松软。那有经验的这个水利人跟我介绍呢，现在呢这里已经是比较危险的一个情况，因为大堤呢看起来是好的，但是里面可能已经被水给泡了，然后随时容易出现管涌、滑坡甚至溃口的一个情况。那么一旦发生溃口呢，洪峰呢将在几分钟呢席卷下游的一个城乡，冲毁道路的一个桥梁。因此呢，现在呢研判这个洪峰过境的一个时间啊，以及准备好这个应对的措施呢，就显得尤为的重要。那么险情就是命令，目前呢辉南县呢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做的准备工作。那么全县已经集结了1250名的这个机关干部党员等连夜上堤，他们分成班组呢24小时呢不间断的进行巡堤查检，发现管涌呢就进行封堵。经过昼夜的一个奋战呢，已经排除处置了多处呢堤防的一个管涌的一个情况。那城区的防汛队伍呢也已经到位了，供水、供热、燃气这些民生保障队伍呢也是分线作战，有的呢在堤坝值守，有的在渭河巡查，还有呢在道路呢排涝啊等等，那么准备管网的一个抢修，也就是说来保障城市的一个基本的运转。那么据最新的一个预报呢，这轮强降雨呢将持续到15号白天，那么还也就是说呢最严峻的考验呢可能还在持续的一个进行。那么目前呢这个挥发河呢它这个上游的梅河口呢也是在昨晚发了紧急的通告，挥发河
4: 好
3: 目前大概我掌握的情况就是这样。
4: 好的，袁经纬。
1: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辽宁，辽宁多地12号夜间起迎来强降雨，在辽宁抚顺昨晚强降雨呢基本停歇，针对城区低洼路段积水、部分地区交通受阻中断等情况，处置工作正在持续推进当中。目前抚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抚顺市新抚区采访的总台记者严奇峰。你好，严奇峰。抚顺城区排涝抢险主要是面临哪些压力？当地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5: 好的，主持人。那目前抚顺市的这个城区排涝主要压力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因为由于这个长时间的这个降雨啊，城市的排水系统现在已经是不堪重负了。那我们知道这次强降雨给抚顺城区啊，目前是造成了50多个积水点，那还有一些道路是完全被这个积水阻断的。这个由于这个降水啊，对城市排水系统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我们昨天在采访的时候，在一些低洼区啊，看到这个下水井盖啊，它不是在下向下渗水，它是在往外这个冒水。另外一个压力呢，其实就是来自于昨天的上午9点，抚顺市正式工上游的这个大房水库开始放水。那这样一个放水呢，直接导致呢，就是整个城市的一个主河、浑河的水位就开始上涨，这样的话会对整个的排水压力有一个进一步的增加，因为水位直接将这个室内的有一些排水啊，可能就顶回去了，因此这个浑河的这个水位也是对这个排涝也形成一个压力。那面对这种情况呢，抚顺的相关部门呢，昨天就在雨停之后，立即调了大量的这种排水的电机和这种大型的排水水管，从昨天下雨之后就一直在室内的各个的点位去强排。我们昨天在采访的时候发现这个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大概是每一个小时能下降10公分左右的这样一个速度。那么所有的这几十个点位在强排之后呢，预计在今天呢，所有的积水点应该基本能够排完，那可以尽快恢复这个城市抚顺市区的一个正常的交通秩序。主持人。
1: 好的，严奇峰。
4: 如果说排水是让城市尽快从内涝中脱困，那么救援就是确保每一位身处危险区域的群众都能安全转移。昨天河北承德宽城的雨势间歇，洪水已从孟子岭乡的深山村落退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跟随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救援人员，从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村口出发，前往更远的村落，一路查看险情和群众转移安置情况。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6: 昨天宽城天气晴好， 热烈的阳光晒干了通村道路两旁堆积的淤泥，大型设备13号晚抢通了通往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村口的道路，不时有救援人员将山区深处的村民护送至村口。救援人员吴艳林：
7: 行动不便的，我们用担架往外抬。
8: 目前其实里边还有咱们的队伍在一直往外走，是吧？
7: 有，一直有，走到前面就有车往外送他们了，这马上就要到了。他昨天道还没通呢，今天通了之后有车，也方便了人出。上车吧，大爷，你把车给我。
6: 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他们的先遣队伍已经携带设备徒步进入村庄深处，全面排查偏远村落的受灾情况。上午11点左右，记者跟随白冰从百木塘村村口出发，向东北方向徒步前进，去往距离村口约17公里的深山最远村落。路过石门子村，大型设备正在这里抢修道路，而这里也是当时救援车辆能开到的最深的位置。上山的道路多半仍要涉过脚踝的水。徒步1个多小时后，我们遇到了向山下转移群众的一支救援队伍，带队的是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五列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刘奇。
7: 我们昨天支队安排已经进入一支前途小组侦查里面的内部情况，根据前途小组的反映情况，由我们突击组然后进入内部进行这个人员搜救和转移。
8: 突击组大概是一行多少人？
7: 我们最开始进来2个前途车是10人，后续的话到援力量大概是20人左右，开车到村口，然后从村口步行上来，在路上正好遇到了这个生肖的兄弟。如果说单靠我们的力量确实有点不够，然后也是和森林的兄弟一起抬着担架再往下进行人员转移。
6: 向深山行进中，我们看到部分依山临崖的路段，外侧路基被山洪掏空，内侧是松散一塌方的山体，不少路段经洪水冲刷后已难辨踪迹。沿途村民家的墙院上能看到防汛避险转移路线示意图的牌子，遇到支队在点位上备勤的救援人员，白冰也会上前叮嘱：
9: 尽量别用这水洗啥东西啊！
7: 是，
9: 你们也有经验，
7: 是
9: 还有这个种植物的尸体了啥的，
7: 是，
9: 还有涉水的时候，如果非必须要涉水了，也注意一点，
7: 是
9: 有个口子，咱们是一个小口子，回去容易感染，
7: 是。
9: 还有多远？
7: 将近300米了呢，然后说让我们先到人家来那，
9: 找个人来那歇一会儿，好，
7: 是，
9: 走了，走。
6: 下午2点半左右。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副支队长江峰带队的一行5人救援组从最远处的任家庄折返到老刘家庄，要为一位85岁的老人做好保障。
10: 咱们这个不叫那个黄台村吗？这是属于自然村，这一块就离另外一个村子
11: 比较近，
10: 翻过山就到了，但是离咱们这个本身这个
8: 百木塘是吧，
10: 就远。
8: 那咱们怎么

0: 是吧？
1: 先等等老人看看，你再劝导一下。
2: 你捡完了，我们给你扔兔子窝了，咱们就走，行吗？
3: 谁回呢？
2: 都走了，就剩您自己了。
4: 哎，您走了，兔子在哪儿呢？我给您喂去。你跟着我们走，安全一点。你这从山上翻过去，这有危险呀。
3: 管难治吧？
4: 管呀，
2: 管。上午兔子。
5: 听到这里，老人停下手中的活，把已捡好的树叶放进兔子窝，又进屋换好衣服，抬手示意消防救援人员可以出发。白斌和江峰在一旁计划着下山的路线。
4: 要干部带着两个消防员
6: 啊，
4: 然后顺着他说的这条路，他意愿走的这条路，从这山上面，然后转移到隔壁的那个安置点，距离稍微短一点。
5: 下午4:06，老人在。
7: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
8: 资讯早餐，旭日相伴，新的一天从九台早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我是每天与您分享大事小情的主播博涵，在这里问候各位。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15/55规划》，对15/55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中办、国办发布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今年三伏天于7月15号正式开启，时长40天。入汛以来，兴隆街道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原则，严格落实区委区政府防汛工作部署，多措并举抓实防汛备汛，落实危防户一对一包保转移，足额储备橡皮艇、水泵、救生衣等抢险物资，分类专人管理，统一调度，立足极限思维应对极端汛情，遇强降雨第一时间转移群众，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关注，祝您一天好心情。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1: 儿子，儿子，儿子，
8: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3: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7: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5: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

0: 他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7: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8: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9: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0: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9: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9: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0: 不忘初心为本，
9: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1: 弯路是什么呀？
1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1: 那读书还能干嘛？
1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3: 读书破万卷，
14: 人学
13: 下
14: 之
13: 道，有神
14: 不学。
1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6: 你喜欢读书吗？
17: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乐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的电费
7: 加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9: 每月至少能省。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2: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3: 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让日渐衰落的帝国又焕发了新的生机。他为加强大明王朝的国防力量而修的两条长城，为变法提供了稳定的环境。大明脊梁张居正之一条鞭法和两条长城。

0: 局政的考证法不仅改变了当时官场上官僚主义的作风，还在经济上取得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让大明王朝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改观。不过这只是一个意外的收获而已，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大明王朝经济状况，因此一场轰轰烈烈的经济改革也势在必行的。此时的大明王朝，农民可以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繁重的徭役和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农民和大地主官僚之间的阶级矛盾也变得愈发不可调和。甚至有人说，正是由于张居正的经济改革，他推行的一条鞭法让大明王朝得以有了喘息的机会，从而延长了他的寿命。张居正因此也被称为大明王朝的中兴之臣。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条鞭法呢？它既然能够改变历史，可是又为什么还是没有改变明朝最终走向灭亡的厄运？而张居正为加强大明王朝的国防力量，亲自设计的两条大明万里长城，也为他推行一条鞭法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其中一条是我们今天还能够看到的万里长城，那么另外一个又是什么呢？明朝竟然凭借着他们就可以抵御外族的入侵了。南京师范大学立波教授为您讲述大明脊梁张居正之一条鞭法和两条长城，敬请关注。
1: 啊，金秋飒爽的时节啊，我每次坐在火车上，从南到北，这个横穿华夏

0: 地的时候啊，看到那金色的麦浪，看到那一幅春华秋实的景象，我都非常兴奋，甚至有些激动。就在400多年前，也是一个这个丰收的秋天，在松江府的华亭县啊，就是现在我们的经济重镇上海，有一户叫赵玉山的农民，面对着一幅丰收的景象，他却高兴不起来。为什么呢？赵玉山为什么事儿而犯愁呢？为他的儿子赵大柱。赵玉山家啊，一个独生子，老伴儿早就去世了，然后赵大柱讨了个老婆叫洪阿兰，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叫赵小兰。家里呢有几口啊，这家里四口人，有几亩上好的水田，上好的水田嘛，收成也不错，所以全家这个日子还过得去。但是今年收成看上去非常好的一年，日子却过不去了。为什么呢？因为正好摊到了赵家的一年。明代规定啊，要均徭役，这个就是为政府啊干活啊出苦力，大家都要均摊。只要你们家有田啊，你出不来人，你可以花钱雇人去出这个徭役啊。所以摊到你这个一年的时候，徭役你是躲不了，但也不是谁都躲不了，有人就躲得了。谁呢？世家大户，哎，就是大族大地主，他们就可以躲得了。为什么呢？因为明代有规定，像读书人啊，做了官的啊，这个受朝廷封赏的世袭的一些王侯啊，都有特权可以免除徭役。就是说只要政府，当地政府认定你有这个特权就可以。那么大地主能躲徭役，小老百姓怎么办呢？小老百姓也有小老百姓的办法。什么办法呢？投靠这些大地主。那有人会说了，明代的农民不会这样吧，不会这么没素质吧，你家有地，你该你出的你为啥不出啊？因为如果只有徭役也就罢了，比徭役更重的还有赋税啊。这个也是按田亩数交赋税的，每亩地要交多少粮，这都是有固定数字的，不论你收成好还是收成不好，如果没有朝廷的特旨你交不出来，那就算你抗税啊，就是叛民，就是逆民。而且这个赋税呀，我们知道有个词儿，有个词儿叫苛捐杂税呀。明代到了后期，这个苛捐杂税花样百出。我们举几个例子，你比如说，你要交银子，除了交给中央政府的，各地，啊，各地经手的，它还有，比如说手续费。手续费当时叫什么呢？叫火耗，就是我这个银子放到这个炉子炼的时候有损耗，那个损耗你提前得交。当然这后来交银子了，晚明开始主要交银子，前面交米交粮也有损耗。这个损耗有一个专有名词，说起来比较有意思，叫林间梯壶。这个壶啊是装米的那个容器啊，我来交公粮，倒进去之后这不算是你们家交的粮，倒满了之后这个称粮官啊要上来踢一脚，这撒出来的都算损耗，那这叫临江踢湖。所以明代的称粮官啊腿法都特别好啊，南拳北腿，专练腿功，是不是？各级官吏的这个苛捐杂税是层出不穷，老百姓实在没有办法承受，就只好把自己的地投靠这些大地主。这就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历朝历代到最后都是这样，土地兼并，土地越来越集中在一些大地主手中。
1: 通过立波老师的介绍，我们了解了明代的赋税徭役对百姓来说是多么沉重的负担，各种名目的徭役和赋税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我们知道农民的收成是要靠天的，如果赶上风调雨顺就会有一个好收成，可是在明代即使是一个丰收年， 如果赶上一年，日子也不好过。现在赵玉山家也碰到一年了，他们一家人又该怎么办呢？难道等待他们的就只有投县这一条路了吗？
0: 赵家碰上一年，困难就来了。首先是这个赵大柱要顶差，这一年已经派了两回正义了，先是去修路，然后去筑江堤。说筑江堤的时候不小心还被滚石磕了腰，啊，当时还吐了血，休养了几个月才好。这眼见着秋天要秋收农忙了，县衙里头班头又来派役了，说京城来了个御史，临时要招这个轿夫，啊，你们家赵大柱不是两膀子力气大吗？现在衙门里头就让他做轿夫了。这叫什么呢？叫临时增派的，这叫杂差，啊，就临时性的。那些筑路啊、修江堤啊、运漕粮啊，那叫正义。赵大柱一听就不干，说我今天都顶过两回正义了，凭什么又是我们家？啊，班头一听就火了，该你们这一家出义夫，你啰嗦什么？你不出试试看？说着掉头就走。这个赵玉山赶快出来打圆场说软话，班头脸色才好一点，啊，才给这个赵玉山说实话，啊，谁让你老赵头不开眼呢？这都是徐三少爷的主意呀，啊，你活了一点不就行了吗？说完就走了。这个徐三少爷是谁呢？就是我们以前提过的徐阶的三儿子，徐英，徐家老三，啊，在松江府，在江南，欺男霸女的那位。说是这个徐英看中了赵家的这几亩上好的水田，一直就想让赵家到他家去投县。啊，大地主看中土地的油水吗？啊，不仅要等农民来投县，有时候还要使用各种阴谋来逼迫农民来投县。依着赵玉山的主意，他投县就投县呗。赵大柱坚决不肯，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徐英看中的不是他家这几亩上好的水田，啊，徐英看中的是他的女儿赵小兰。说赵小兰14、15岁，长得很漂亮，有一次给奶奶上坟的时候被徐英碰到了，路上调戏这个赵小兰，还说要收她做小妾，幸好小兰他妈洪阿兰碰到了，才把女儿搭救出来。当时徐英就发了狠话，不仅一定要啊，这个占了你们家的地，还要你让你们家的人世代给我们家做奴隶。洪阿兰回来把这话告诉赵大柱了，赵大柱就没敢告诉他爹，怕他爹着急啊。现在他爹劝他认命，劝他投县，没办法了，他只好把这个事情说了。赵玉山一听这话是气得浑身发抖，啊，对儿子说，你说的对，咱们就是砸锅卖铁流浪他乡，也不能到他徐家去投县。但问题眼见的这份啊，马上要农忙了，赵大柱是那是家里的顶梁柱啊，少了他怎么农忙啊？可眼见着这个县衙里派下来的杂差可怎么办呢？没办法，请人。问题是家家户户都要农忙的时候到哪找人呢？后来赵玉山实在没办法了，找了本村的一个泼皮无赖户啊，刘三儿啊，让他代替赵大柱去顶这个轿夫，然后过后答应卖了粮给他3000银子报酬。刘三儿也爽快，就答应了，让赵玉山写下这个字据，就去顶这个义夫了。说这一年的收成果然不错，赵家里里外外忙活了半天，就像叶圣陶先生写的一样，确实多收了3-5斗。可收完了之后，和叶圣陶写的啊笔下的农民一样，也傻眼了。为什么呢？去交这个赋税、交粮的时候，不是有个林间梯壶吗？装赵家的这个粮的壶，那个称粮官上来踢一脚也就罢了，他不是上来踢一脚， 是家的猪跑上来了，猛踹了一脚。啊，估计这家伙练过什么佛山无影脚之类的，这个赵家的壶哗就倒了，那一下大半的粮都洒出来了，对不对？赵大柱当然不干了，坚决要求重生。可是这个称粮官叫来几个衙役，拿着水火棍把赵大柱一阵暴斗，啊，把赵大柱打得旧病复发，啊，吐血抬回来，赵家的每壶粮都克扣，都冤屈了一大半。这下赵家连自己糊口的粮都不够了，哪还有粮去卖？刘三那边顶完了徭役，天天拿着字据来讨钱，啊，家里头赵大柱还躺在病床上，赵玉山这个愁啊，天天央求刘三啊，再等些时候。哎，过了两天，刘三不来了。赵玉山刚缓了口气儿，他自己的宝贝孙女赵小兰突然失踪了。啊，正在赵玉山全家急得不得了的时候，那个泼皮无赖小流氓刘三来了，说我已经把我的三钱，你们欠我啊，你们赵家欠我的三钱银子的债转给徐家三少爷了，啊，现在就是你们赵家欠徐家的债。然后又说，我昨天徐三少爷在路上碰上你们家闺女了，就给你们家闺女讨债，说你们闺女自愿为了抵债自愿到徐家当丫鬟去了。赵玉山一听这话是天塌地陷啊！新的话，这个徐英啊，啊，这个徐家老三，丧尽天良啊，强抢民女不说，光天化日啊，还编出这样的瞎话。可是他气得还没有说出话来的时候，只听到屋里头一声大喊。赵玉山和儿媳洪阿兰跑进屋里一看，自己的儿子赵大柱啊，在里屋其实已经听到了这些，一时急火攻心啊，吐血而亡。赵玉山气愤不过，到华亭县县衙去告状，哪知道县令王明友早已经被这个徐英买通了，反诬赵玉山。结果当堂王明友让衙役们乱棍把赵玉山给打死了。所以赵家到此是家破人亡啊，地被占了，人被抢了，只剩一个儿媳洪阿兰，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说就在这个时候，啊，明代的包青天、海瑞到松江府上任，这时候洪阿兰就是拦住这个海瑞的大轿。啊，拦轿喊冤，海瑞不失为青天本色，说接了这个案子之后，和当地的这些啊官僚还有徐家有一番智斗和周旋，尤其是和徐阶面对面交手之后，查清了案子，秉公而断，最后判处徐英和县令王明友死刑。这徐阶这时候为了救儿子，没有办法了，这时候他退休在家，走了内廷太监的路。朝廷撤了海瑞的官职，派了钦差大臣来重审这个案子。海瑞呢，屹立不倒，不失为海青天的本色，在朝廷钦差大臣来到之前，演了一出铡美案。当然在这不是叫铡美案，应该叫铡徐案，啊，铡掉了徐英和王明友，为松江府的百姓出了一口恶气，也为赵家平了冤。我看到在座年龄比较大的观众啊，听这个故事的时候频频点头，我估计大家有的观众已经听出来，那你这讲的不是马连良先生的一出京剧吗？哎，不错，我们讲的这个故事就是著名的史学家吴晗主笔的，由著名的京剧大师马连良演绎的一出京剧《海瑞罢官》。
1: 张居正奇招化解矛盾，实行清让田亩， 彻底查清了大地主手中的土地，为推行一条鞭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大明脊梁章居正正在播出。

0: 赵玉山一家的故事虽然只是虚构的，但是它也生动地反映出了明代晚期的农民是生活在怎样的水深火热之中。沉重的徭役和赋税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农民和大地主官僚之间的矛盾也变得愈发不可调和。俗话说，在其位谋其政，这一切张居正也同样是看在眼里的。张居正身为内阁首辅，他的理想是做一个政治家，他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转变大明王朝日渐衰落的局面。那么张居正会用什么办法来化解这个矛盾呢？
1: 答案是清藏钱加一条鞭法。其实啊，说起一条鞭法，那倒并不是张居正发明的。事实上，在张居正之前，就有很多地方官试行过一条鞭法，啊，比如说海瑞，他在应天府的任上，啊，确实就试行过一条鞭法。我们刚才所说的这段海青天怒判这个徐家案，历史上也是实有其事的。但是海瑞倒并没有最后砸掉徐家老三，啊，只是逼着徐阶把侵占的大量的良田都让了出来。海瑞就认为，要解决这个矛盾，最根本的要实行一条鞭法。这个一条鞭法的本质啊，就是把政府的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把它合成一个，所以原来叫条鞭法，就是把它编定起来合成一个。所以最早的时候是编定的编，后来讹误成了鞭子的鞭。张居正也认为解决农民的问题、土地的问题才是解决一个国家长治久安最根本的问题，所以他曾经说，为是黎元穷困，负重拆繁，方本之余日夕为念。什么意思呢？是说赋税沉重，徭役繁多，这叫当本之余，就国家最让国家担心的事情啊，最有危险的地方啊，根本所在。所以作为这个内阁首辅，他日夕为念，说明他是把这个经济工作当成最核心的问题来对待。张居正认为，要推行一条鞭法，必须有一个前期工作必须完成，什么呢？清藏田亩。所以他一上台开始利用考成法就开始清藏田亩。清藏田亩啊，本身阻力就很大了，就是要把大地主手中隐藏的土地给他扒出来，给他曝光，对不对？啊，这是一块偷税的田亩，要让他纳税。所以光是清查田亩就已经非常困难了，遇到重重阻力，啊，张居正曾经对各级清查田亩的官员说：“清藏事是百年矿举，以吉普在位，故为一了百当。”就说趁着我啊，我张居正大权在握，强权在手，在背后全力支持你们的时候，一定要把这百年基础的工作做好了，故为一了百当，啊。所以张居正表现出很大的决心，所以到了万历八年的时候，清藏田亩的工作才彻底完成。
0: 张居正在南方实行一条鞭法初见成效，可是到了北方却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张居正发现问题，排除万难，终于使得一条鞭法在全国推行开来。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可以说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大明王朝也得以喘息的机会，让本来日渐衰弱的帝国似乎又焕发了新的生机。张居正的改革也取得了初步的胜利，而取得这些成绩的根本原因是得益于国防的日益强大，为改革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而张居正为加强大明王朝的国防力量，亲自设计的两条大明万里长城，让大明王朝的国防坚如磐石。其中一条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万里长城，那么另外一个又是什么呢？
1: 从明太祖朱元璋起，整个大明朝将近300年的时间，基本上是重新修了一条万里长城。 主要的施工阶段呢，就是在嘉靖年间到万历年间这一段时间，尤其是万历新政的这十年，像戚继光、李成梁这些边关大将，在张居正的授意下，把从山海关到北京的这段长城啊，修得气势雄伟啊，极其壮观。所以你现在去八达岭啊，看到那个绵延不绝的雄伟长城，你不要以为那是秦长城啊，秦长城早给孟姜女哭倒了啊，那是大明万里长城啊，大明朝时候修的万里长城。而秦长城啊，早在明长城的不远处成为一堆荒原和土丘啊。张居正修建的第二条长城才是他富国强兵的最根本的保障，才更为关键，比这一条实的长城还管用。是什么呢？这就是他的东至西淮的国防战略，以及为了实现这个战略培养出来的像戚继光、李成梁这样杰出的军事将领。张居正一入内阁啊，一开始即主管兵部啊，所以他在国防建设上那是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啊。一等到南方的抗倭斗争结束之后啊，他立即主张派像戚继光这样的抗倭名将北上抗蒙。但是当时啊，很多人都不同意，朝廷上下都认为啊，像戚继光这些人在南方打仗可以，到北方不一定适应北方的战场啊，尤其是因为戚继光这个人比较傲啊，和兵部领导的关系不好，所以朝廷上下反对的声浪非常大。但是张居正呢，慧眼识英雄，力排众议，而且以身家性命担保啊，戚继光一定能担大任。正是张居正的啊极力主见，戚继光才得以带兵北上。所以戚继光一辈子非常感激张居正对他的知遇之恩、伯乐之功。张居正重用戚继光，把他放在北京正前方啊，冀州一线，既阻俺答，又防土蛮。西北用谭纶、王崇古守宣大一线，东北用李成梁力克辽东军团。这三箭齐发，可谓是布局高妙。哎，我们套用一句苏东坡打猎时的豪放壮语，那真是叫左戚光，右成梁，千骑卷北方啊，是不是？啊，所以他说一举而速得于西，耀武于东啊，既无便于辞者矣。什么意思呢？就说我这条东至西淮的妙计啊，那堪比当年诸葛孔明妙计安天下。我们先来看对张居正最为忠心的戚继光啊。戚继光啊，治军最以军纪严明著称，说他初率戚家军北上冀州前线，兵部给他不和啊，兵部领导给他不和，冀州的那些就是原来北方的那些将领啊，也看不起他。戚继光刚到北方前线的时候啊，和这个北方的将士一起列队训示，当时北方的将领啊就口出不逊，说戚将军啊，我看你带的这个都是南方的士兵，这个南方人啊身体比较羸弱，不知道打仗起来怎么样啊，这个军令执行起来不知道怎么样。这话还没说完呢，戚继光的脸刷了一下就沉下来了啊。戚继光是个脾气非常大的人，正好这时候平地里起了一声闷雷啊，戚继光抬头一看，只见西北方向乌云滚滚啊，啊，乌云压城，城欲摧啊。结果戚继光掉头看着这几位啊，突然来火了，说了一句啊，要知军令如何，且看这三千将士。说完掉头走了。哎，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戚将军发火了，这话说什么意思呢？大家还正在那儿发愣呢啊，说咔嚓，天空里啊一声霹雷，暴雨哗就下下来了。这北方的将士一看